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这个娃仔呀，一表人才，侠肝义胆，还对侄儿情深意重，甘愿赴汤蹈火。
1: 金座，小不忍责乱大忙吧。
0: 也罢，他要是真被点了天灯，那咱们的秘密也会跟着他一块儿灰飞烟灭。侄儿还小，以后会找到更合适的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啊，大小姐那边
0: 就跟他说，我派你们上山了，明天再告诉他，人没救下来，解放军都办不到的事儿，咱们这几个家丁能办到吗？时间一长。

0: 我们小鸭，跑起来！哎呀！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1: 什么弄的？
2: 好东西，南边来。等把那个姓穆的医生点了天灯以后，你就拿着这个跑到盘寨主那窗户底下往里一吹，你俩就可以鸳鸯双修了。好用，
1: 这样不好用。
2: 我懂。
1: 玩了吧。
3: 我和双喜已经把下山的路线勘察好了，等下把仇人点完天灯，夫人您就把这里药吞下。等陈癫子一进来，我们俩就在床下吹迷药，他一昏倒咱们就撤。那时候其他人肯定还在喝酒斗鸡赌钱，没人顾得上咱们。
4: 那下山的路会不会有埋伏？
5: 夫人放心，我都跟阿九打听清楚了，今晚除了一道哨，其他人都参加喜宴。
4: 呸，哪来的什么狗屁喜宴呢？
5: 对不起夫人。
4: 你给我盯紧了那个陈十九，其他的人不足为虑。

0: 老实点。
1: 我在这看门。
0: 你怎么来了，哑巴？你要跟我换，让我去喝酒。好，行。

是谁啊？你是谁啊？为什么救我？

兄弟，兄弟，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是你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伯伯总，你跟我一块下山好不好？一块下山。 我留下来帮你，毛军过来救你，但你记住了，你千万不要和他们硬拼，你明白吗？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笼子，你锁上。

好人。

0: 孟竹姐，怎么不穿喜服呢？
1: 也是，你现在还在扶丧期，姐夫的仇也没报，不穿就不穿，咱们也不必拘泥于那些礼俗。走吧，我们去聚义厅，把你仇人点天灯的时辰快到了。
2: 玉林帝，按你说的，我们姐弟情深，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那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陈癫子配得上我吗？
1: 当然配不上。你是谁？你是石牌寨总头人的女儿，你是公主，你上过学堂，文武双全，你可以说是女中豪杰。他陈癫子是谁？他不过是一个草寇，一个惯匪，他怎么可能配得上你？
2: 那我最亲爱的玉林弟弟，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把我嫁给他呢？

云林弟，带我走吧，我不想嫁给陈癫子。我们现在就走，去哪儿都行，就咱们俩白马青裘，仗剑天涯，好吗？

0: 玉林弟，你别当真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跟小时候一样，还是那么开不得玩笑。七彩双喜，走。玉林弟，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跟你姐夫啊，哦，包括我那个杀夫仇人穆医生，都还差着行事呢。走吧。
1: 来者何人？
2: 火罐游三江。
1: 咦，你个女流之辈，怎么知道弯弓的切口？
2: 带我去见大王。
3: 我们大王何人？
2: 云天海狗飞天鼠。
1: 这个你也知道？
2: 带路。
1: 带走。
4: 是。

0: 哎，
1: 桂英妹子，
0: 恕我有孝在身，等今天晚上报了仇，我再穿你给我准备的喜服，好吗？
1: 好，好，好，桂英妹子有情有义，不着急，不着急。哎，来，来，来，哎。

0: 大王，
1: 吉时已到，点天灯。
2: 怎么回事？快，快！哎，
0: 大王，你看，

0: 你怎么来了？快走！你来干什么？
1: 玉腾，叫阿爸。
2: 阿爸。
0: 谁是你阿爸？哪来的野种？走开，滚！
3: 桂秋妹子，别信她，这是个疯女人。我怎么会？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你看，我是个光棍哪来的儿子？啊？
0: 哪来的疯女人？阿九，还不赶快空下山去！快滚！
4: 带着，
5: 慢着。

别信他，别理他，他是个疯子。十九，你不一直想知道谁造他的火吗？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这大哥。

0: 大哥，真是这样吗？是秦风，你相信一个疯婆子，你还是相信你大哥？啊！
1: 陈六总，不认识我吗？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 7年，我每天都想杀了你，把你剁了，扔出去喂狗。你还是个男人吗？还没有我一个女人敢做敢当呢。你还有脸带你这帮兄弟们吗？好，
2: 老子就把你睡了，怎么样？
3: 十九兄弟，十九兄弟，听我说，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2: 明知道，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你明知道，他对我像阿麦呀。你明知道，我都不敢睁眼看他一眼。你明知道，我只能在梦里喜欢他。你明明知都知道，你也对他。 这些年他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欺负，死了多少罪犯？你想干什么？你冲我这个。

0: 你这个熊样子，你想干什么？十九，我们是兄弟，我是你大哥。兄弟同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是你上山前你是发过誓的。 就是一件衣服，你大哥穿你这件衣服怎么样？你想杀了我吗？啊！你忘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当时像一只扔在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一样，谁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教你本事，你为了个女人，你想怎么样？啊？想干什么啊？
1: 十九，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件衣服啊！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垫子哥，原来在你心里，女人就是件衣服啊，今天穿，明天就能脱了。 那对不起了，垫子哥哥，我这件衣服就不给你穿了。七彩双喜，去把那个木医生给我点了天灯，然后咱们下山，别耽误了我垫子哥哥父子团聚，一家团圆呢。
2: 是。
0: 桂英妹子，桂英妹子，你不要听他们的。
2: 桂英妹子。
1: 我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好，咱俩好好过，行吗？以后我不碰别的女人啊！
0: 不不不，我不看别的女人。
1: 垫子哥，
0: 啊，
1: 儿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过呀？算了吧，我看时候不早了，咱们干正事吧。
0: 谁说他是我儿子啊？谁说这是我儿子？哪来这么个爷在就管我叫阿爸啊？ 天大的笑话！哎，你们都看看他，啊，看看这个小傻子，再看看我，看看我陈六祖，我一表人才，我身无英名，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傻了吧唧的儿子来？笑话，胡说八道，随便找个小爷子来就说我儿子，天大的笑话！ 啊！我知道了，你个不要脸的疯女人，这一定是你跟十九搞出来的孩子，是不是？你说是我的，笑话一定是啊！你干什么？啊！你
1: 杀了他。 不是他不是你孩子吗？把他杀了，再把我杀了。

0: 你是个疯女人，你早不来晚不来，你真敢出来让我认儿子，你他妈想干什么？
1: 我压根就不想让你认儿子，我压根就不想生这个儿子。我知道我怀孕了，我跑，我跳，我往墙上撞，我从山上滚下来，我吃药，我吃很多很多药，可他还剩下来。谢谢你，大家都打他，骂他，往河里拽他，往土里埋他，可他还是好好的。没有你，他一样活得好好的。今天要不是你把穆医生绑了，这辈子都不让他见。

0: 等等，你们一家团圆，关那个穆医生什么事？
1: 我今天不是来给你认儿子的，我要让你放了穆医生。你放了穆医生，我们娘俩下山，再也不让你见到。你想穿哪件衣服穿哪件衣服，你要是不放，我们俩死在这儿。
2: 少来找些疑，我怕吗？少他妈逼我！
0: 穆医生是你亲戚吗？
1: 不是。
0: 那他救过你们娘俩的命啊？
1: 没有。
0: 那你救他干什么？
1: 因为他是好人，我见到的第一个好人。
3: 这个姓穆的可是个共产党，你说他好，你是我们的敌人。
1: 我就说他好，我就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母子俩了。他们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尊严。我豁出我们娘俩的命也要救他。
0: 我都说过了，这个穆医生他是我的仇人，是我的杀夫仇人。你说他好，那你也是我的仇人。但今天看在你跟我癫子哥哥一家团圆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这个穆医生，我杀定了。七彩双喜，跟我去点天灯。
4: 是。
0: 是你这个丑八怪。陈癫子，让你的人赶紧给我滚开。
2: 你。
1: 玉堂，咱们去把叔叔放下来。
5: Yeah.

0: 谭寨主，我代小玉收服，把我点天灯吧。
1: 来人，把那个哑巴给我绑起来点天灯。
2: 是，去啊！
0: 等等。 大哥，哑巴是我带的人，他是看我动手，他才动的手，轮不到他。来人，把我绑上。
1: 你放屁！
3: 这是老子大喜的日子，你那个女人，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你们全给老子搅了！你还没闹够啊，十九，你想闹天宫？这里不是花果山，
1: 你爹是老子才是王！
4: 把哑巴捆起来，给我跪硬被子点天灯。好啊，银殿山的人个个都是好戏子，演得好逼真呐！我盘桂英虽说是女流之辈，可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要杀的是龙志文和穆剑臣。 跟其他人无关。既然银殿山帮我报不了仇，那癫子哥哥，咱们就此别过。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现在双喜，走。
0: 韩寨主，我顶撞我大哥是银殿山的家事，我愿意领受家法。 今天我还冒犯了您，银殿山有山规，这条胳膊是您的了。
1: 啊，是条汉子。
3: 司令调教的兄弟，果然是有担当有义气。我孟竹姐也是深明大义，不过，孟竹姐，你现在势单力薄，我看还是留在这银殿山上好。当然了。 你要是想回石牌寨，那我可不拦着。司令，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我想，这亲事以后也就别提了吧。接下来，咱们好好商议商议。等我们打下了茶城，我一定把龙志文跟穆剑臣亲手抓来。 给我孟珠姐报仇。

0: 爸爸怎么样？林叔叔他们还没有上山，就中了埋伏，好不容易才撤了回来。
1: 林叔叔受伤了，
0: 重伤，连夜送到桂林去了。
1: 那穆医生。

0: 再忍一下，马上就好。谢谢你，小雨。你冒着生命危险不说，还把自己最隐秘的事情说了出来，真是难为你了。但我还是要怪你，你不应该带着小雨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我。昨天晚上，如果你们母子出现什么三长两短，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明白吗？以前的你在我心中啊，是一个特别温和、柔弱的姑娘。可是昨天晚上之后，我突然间发现你还是有脾气的嘛，而且脾气还很大。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发起脾气那个狠劲儿啊，把我都吓着了。不单单是我，就连银殿山上那帮混世魔王都得敬你三分。
1: 莫医生，我都想好了。如果救不了你，我跟玉头就跟他们鱼死网破。反正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共产党来了，我们活得才有个人样，我们活得才有尊严。现在他们要害共产党，要害你，我绝不答应。
0: 小雨，你放心，小芋头以后还有我呢。
1: 莫医生，谢谢你。
0: 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赶紧回县城跟谢书记汇报情况。你好好休养，过两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啊。
2: 莫医生，
0: 哎，你别动，小心伤口。
2: 莫医生，别去，不能去，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会把你枪毙的。
0: 不会，共产党是讲道理的组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2: 这句话我听你说过很多遍了，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们已经把你当特务了，我亲耳听到的。
0: 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当面详细的跟他们解释清楚，所以我才要马上赶回去，我要当

0: 当面的跟他们汇报情况。我总不能这样成天在外边晃荡吧。
1: 现在全查城的人都在追查你，不管是谁，只要有枪就可以击毙你。
0: 小月，但是我相信党组织，相信谢书记。共产党呢，和土匪不一样，土匪靠什么呀？

0: 他们就会相信我们，就会理解我们。而且谢书记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条命是他救的，我不想让他认为他救错了人，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我是真心加入解放军的。
1: 那这大白天的，你也不能大摇大摆的回县城，这样吧，穆医生，您把这身军装脱了，施救才是有旧衣服，您穿上乔装去县城可以吗？
0: 不用换，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然要穿这身军装了。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当家作主，我当然要堂堂正正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地走在回县城的街道上了。小玉，你放心，刚才你也说了，邪不压正，我会平平安安回去的。
1: 哎，对了，穆医生，你等一下，

0: 穆医生，您看这套可以吗？这是您之前劳动时换下的衣服，我还没洗，您穿这件回去吧。
1: 谢谢你，小月。

0: 护士，
1: 穆医生，
0: 是我呀，黄护士，我回来了。
1: 真是你啊？
0: 真的是我，你没想到吧？我也没有想到。我跟你说，居然是小玉同志救了我。黄护士，那天我一着急抢了你的手枪，我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不过后来上阴电山，手枪又让土匪给抢走了。不过我记着，我欠你一把手枪，回头我想办法弄一支更好的还给你，行吗？
1: 瞧你说的，哎呀，大家都担心坏了。这不，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一大早上出来给个老乡看急诊，看完了就着急赶紧回去。可是这一路都害怕回去之后听到不好的消息。这下好了，在这儿看到你了，这下可踏实了。
0: 咱们边走边说。
1: 好，
0: 我跟你说啊，简直太神奇了，我真的以为自己回不来了，没想到小玉她救了我。我跟你说啊，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你不知道小玉有多么的勇敢。
2: 你们有没有打听出来那个丑八怪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三番五次的为难我们？
3: 我问过阿九，他说是一个兄弟介绍他上山的，那个兄弟也说不认识他，只是回乡时看他可怜，要饭都没有人愿意给，就把他带上山了。
2: 看他那个样子，怕是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
3: 陈十九说是他的人，也许陈十九知道。
4: 夫人，我倒觉得他不像是在为难咱们，更像是在保护那个穆医生。
2: 哼，那就更有意思了。
5: 那这口气我们就这么咽下了？
2: 仇虽然没报，但银殿山再也不是一块搬不动的铁板了。
4: 夫人说的是，少了陈十九，陈殿子就少了一个肩膀。
5: 可是陈十九真的会投靠我们吗？
2: 天下再好的兄弟也夺不过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0: 当然了，不回去我能去哪里啊？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现在情况真的很危险，你回去搞不好会被枪毙的。你跑吧，我就当我没见过你。
0: 不行，领导越是怀疑我，我就越是要回去。我必须当面跟他们解释清楚，而且我确实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们汇报。就算把我抓起来没关系，我相信只是暂时的，他们总得让我开口说话吧。
1: 建臣，现在情况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走吧好吗？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见过你的。
0: 黄护士，我谢谢你的好意，放心，一定会没事情的，相信我，走吧。

0: 站住！你还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孟竹姐怎么样了。
0: 还能怎么样？仇人都到跟前了，却又跑了。还不是跑了，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换做你，你会怎么想？
1: 我理解，所以说，还是孟竹姐深明大义的，没有再继续纠缠这个事情。
2: 你少给夫人戴高帽！我问你，你为什么一直拦着夫人，不让她报仇？
1: 怎么会不让他报仇呢？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我也朝那个解放军开枪了。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那个龙之文？
1: 不是不杀，是暂时不能杀。你想想看，姐夫的仇人不只是龙之文，还有共产党解放军。我们要对付他们，就凭咱们几个加上阴电山的人根本不够，还得联合周培龙，所以暂时不能杀龙之文。
2: 哎，
1: 少奇，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和夫人怎么会上山当个土匪呢？
2: 当土匪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仗剑天涯，快意恩仇。
1: 我不是说不好，我只是好奇，到底怎么回事？
2: 那时候总头人逼夫人嫁给一个当大官的人的儿子。可是夫人偶然得知那个大官的儿子有残疾，夫人不愿意，可是总头人批夫人一定要嫁给他。成亲那天不知怎么我们寨主就出现在抢亲的队伍里，就把夫人和我们俩都抢走了。我们上了铜锣寨才发现山上的日子悠闲自在，看谁不顺眼了就干上一票。寨主对夫人又始终恭恭敬敬的，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后来他们成了亲，夫人就把名字改成了穆桂英的桂英两个字。
1: 啊，我明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总头人跟孟竹姐就断来往了。
2: 嗯，总头人几次劝夫人回去，夫人都没有答应，所以就跟夫人断绝了父女来往。后来山寨两次有难，夫人去求过他，但是他要求夫人一定要跟寨主断绝关系才肯帮忙。夫人心疼寨主，当然没有答应。总头人一气之下，不但不帮，还要攻打山寨抢回夫人。结果也就是那次，夫人刚怀上的孩子没有保住，夫人就更恨他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任何来往。别说没有来往了，每次我和七彩不小心提起来，都会被他臭骂一顿，害得我们连提都不敢提。你想啊，如果总头人跟夫人没有问题，我们早就回石牌寨，谁还会跟陈癫子这个神经病待在这个破地方？
1: 话是那么说，可你们就这么漂泊在外的也不是个事儿，多辛苦。再说了，总头人跟孟竹姐毕竟是父女关系，这血浓于水，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了吧？
2: 说的是呀、啊，你还知道心疼夫人，算你有良心。
1: 你这话说的，我跟孟竹姐从小一起长大，就跟亲姐弟一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
2: 你的心呀、啊、我们还真一阵阵的看不清楚。哎，算了，你来了正好，你和总头人还有夫人两边感情都很好，不如你来帮他们讲和吧。想来想去，还真只有你能帮得上这个忙了。怎么样，

0: 行，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1: 梁老铁，衣服真好看。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关了几天什么都没吃，饿坏我了。
2: 得跟组织解释清楚，我得好好吃一顿。
3: 你好，夫人有客。
4: 这不是狗跳舞吗？
5: 哎，怎么还敢回来你啊？哎呀，
4: 这祸害还敢大摇大摆的路上走。
5: 哎，是啊。哎，
4: 干啥去？
5: 干啥
6: 呀？哦，你就是那个穆医生啊。
0: 大妈，是我穆建臣。
6: 你还有脸回来你？你勾结银边上那个陈癫子，害咱们大军中了埋伏。
0: 大妈，您说什么？害大军中了埋伏？
6: 你装什么蒜呢你？
7: 大家听我说，
0: 大妈，乡亲们。我上山是去为了救人的，我没有勾结陈癫子，我穆建臣也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狗特务，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要跟组织汇报我的情况，请大家相信我好不好？
8: 相信你啥？谁还信你啊？就是你害咱们大军一死几伤，对那人咱该怎么办？
5: 打死他得了！
9: 放手！穆建臣的问题，党和政府都还在审查，你们都黑什么大人啊？
8: 那审查个啥呀？通缉令上明明白白写的，就是他害了咱们大军，害咱们大军的就在于敌人。哎呀，
5: 我说你和这个坏蛋大摇大摆的走在一起，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10: 行，行，
0: 对，你怕我关，有什么事冲我来，我手就交回去。
9: 穆医生，
0: 快交回去！
5: 哎，把

0: 秦座，果然好枪法呀！周伯，咱姨太他们呢？
1: 回老爷，
2: 三姨太在下面休息，
1: 别让他上来。别离太远，你们都私下去看看。
2: 是是。
1: 嗯。
0: 年轻人，在林子里可别乱走，小心被猎枪给误伤了。
1: 晚辈也是来打猎，没想到。 有缘碰上了你，也见识了军座的好枪法呀！哼哼，
0: 秦座，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要是不说，我可真想不起来了。从武昌城到台儿庄，第七军战绩彪炳，是我们桂系的骄傲，广西的骄傲。军座，这事儿。 您可以不提，我们不能不提；您可以忘了，我们不能忘。不过我看，不光我们忘不了，这共军他们也忘不了。据我所知，几天前共军的一个运粮队被擒了，出手的是一群黑衣蒙面人，这些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堪称精锐。幸亏军座。 现在是韬光养晦，否则这共军区区一个班的运粮队，他们一定有来无回。哼哼，
0: 你对解放军的动向掌握得很清楚吗？看来你不光在我们周家大院有内线。

0: 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内奸吧？
1: 静坐，晚辈也是担心您的安危。当然，我更担心的是，军座小看了党国的力量。
0: 哼，我是有几个家丁，周家大院那么大，那么多人，总得有几个看家护院的嘛。但是说上精锐，那有点小谈了。
1: 军座，您话虽这么说，可是那共产党未必这么想，否则就不会搞什么收枪运动了。您想想看，这全县有十几个乡，为什么单单拿着莲花想开刀呢？
0: 嗯，原来是你跟共党的内奸相互勾结设计，苦苦相逼于我。
2: 王爷，王爷，你不能杀他！你要杀了他的话，你先杀了我吧。
0: 好，今天你们两个正好都在，我再说一遍，再为你们狗屁党国来惊扰我的女儿，就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喂狗。
1: 军座，晚辈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共商大计，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惊扰了大小姐，晚辈请您原谅。不过我也真的提醒你，这共产党不会允许你保留你的私人武装，你们早晚会被歼灭。晚辈提醒军座，尽早做打算。
0: 你休想指挥我！
1: 晚辈不敢，晚辈愿随时听候军座差遣。你快回去吧。
2: 伯父，我们回去，我们回去，我跟你在一起。
1: 我现在是居无定所，你跟着我只能吃苦，说不定再把命丢了。
2: 我不怕，反正早晚也是一个死，我跟你死在一起。哎呀，我都这样对你了，我都这么护着你，还要我怎么办？你也看到了，他刚才对我凶神恶煞的样子，他恨不得扒了我的皮。我不回去，难道你就不怕我回去了以后他杀了我吗？
1: 不会的，他心里边有你，你回去以后不会有任何危险。你跟我在一起目标太大了，我什么工作都干不了，我不能开展工作，这茶城拿不下来，我怎么回台湾，我怎么带你走，你明不明白？
3: 段姨太，老爷说你该回府了。
1: 你看，他心里边是有你的，快回去吧。你相信我，再忍忍，不会等太久。

菊，哎呀！

回来了。奴家呀，在房间里给你备上了你最爱吃的荷花鱼，还从昭贵叔那儿拿来了最新酿的三花酒。

0: 一会儿啊，美兰再给您唱您最喜欢听的梁红玉。今天晚上您就住我那儿吧，好吗？
1: 周福，
2: 老爷，
1: 让阿廖、傅三姨太进屋。
2: 阿廖，
3: 站住！怎么，你嫌弃我呀？知道我跟特派员好上了，嫌弃我了是不是？
1: 美兰，喝醉了。
3: 站住！你不生气吗？我跟特派员好了。你还不生气？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家老爷周军长，他就是一个废物，他什么都不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4: 放肆！
3: 你把我杀了，你想打死我，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1: 美兰，听话，太晚了，进屋吧。啊，
3: 我不会。老爷，你把我休了吧，你给我金山银山，你给我绫罗绸缎，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我都留给纸。我知道你心疼我，我知道我水性杨花，我知道我不踏实，可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在你那儿过呀，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休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1: 主夫，还愣着干什么？
2: 三姨太，起来了，回屋休。
3: 放开我！你又不舍得赶我走，你又不愿意杀我，你天天让我在这空空荡荡冷冰冰的院子里我自己一个人，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你这是在杀人呢，你周北老，你杀人不见血呀，你好狠的心，你能
4: 走回屋去？
5: 你见到他时他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有伤吗？
6: 左肩膀上有枪伤，但应该是旧伤，状态还可以，精神也很好。
5: 苦肉计。
6: 苦肉计？您的意思是说，
5: 我们曾经打算派部队去营救穆剑臣和龙指纹，对吗？曹排长还中了埋伏，后来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再派部队去攻打银殿山，对吗？
6: 对啊。
5: 后来龙指纹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反复的要求部队去营救穆剑臣，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对吗？
6: 对。
5: 再然后龙指纹口口声声说的要被点天灯的穆剑臣也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对吗？
6: 对。
5: 谢书记，黄护士说穆剑臣的伤是旧伤，而且见到他时他的精神状况很好，这个穆剑臣毫发无损的下山了，我怀疑这里边是

0: 我甚至怀疑他现在已经醒了，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1: 孟轩，
0: 我说的没错吧？
2: 医生，洗手间您来了。陆医生，你是怎么下的山呢？
3: 小玉救的我，她为了救我付出了很多，受了伤。
2: 那小玉人呢？
3: 现在在她自己家养伤呢。谢书记，我刚刚听说为了救我和小龙，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
4: 一死四伤，伤员就在隔壁。
3: 对不起，我也是一心想营救小龙，知道会牵连那么多战友，对不起。
4: 现在说对不起都晚了。
3: 谢书记，在银天山上我又见到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他现在是陈甸子的参谋长，而且和潘桂英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现在想想，小龙之所以被绑架，银甸山上的一切阴谋都有可能是他设计和操纵的。幸亏你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避免了让部队受更大的损失。
4: 现在说这些不都马后炮了吗？本来这次就想追你为烈士了，谁知道你小子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
3: 是啊，我也以为这次我差点就光荣了，可能是我命硬，阎王爷嫌弃我又让我回来了。不过说真的，我得感谢小玉，没有她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
0: 解放军打不下来的银甸山，一个弱小女子如履平地，这个小玉真了不起啊。
3: 是很了不起，不过说来话长，小玉她确实为我付出了很多。
0: 谢书记，我看这个穆医生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我看他有些恍惚，等他精神状况好一些，我们再来了解情况。
2: 好，穆医生，你好好养伤。
3: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我找到了黑衣蒙面人的藏匿地点，我记了路，我可以带部队去找他们，他们的领导人是。他们的领导人，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路我记得。

0: 哎呀，咱们周家看家护院的家伙都在这儿呢，你把他们带走吧。还有啊，这把枪跟了爸爸几十年了，你替爸爸把它交给谢书记，你跟他说，想上缴他就上缴，不愿意上缴他就留个纪念。嗯，你说的对，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天下太平了，如果有人敢欺负咱们，哪有党和政府给咱们做主呢？是不是？
1: 爸爸，
0: 嗯，
1: 谢谢你这么支持女儿的工作，这把枪我一定会交给谢书记，您的话我也一定带到。
0: 哎，爸爸这不单单是支持你的工作，嗯，爸爸这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等会儿你走了，爸爸还要到乡里去给别人做工作，让大家把枪都交出来。

0: 爸爸，你真棒。
1: 行了，赶紧出发吧。我让周福带上几个人，护送你还有这些枪支到县里。到了县里，告诉他们，把枪都交给政府，谁也不许带着枪回来。孩子，你的心思爸爸懂。穆医生他是个好人，但是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你可要听得住，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爸爸真就没有心送我了。
0: 我会的，爸爸。您替我谢谢林叔叔他们，祝他早日康复。
1: 这封信替我交给谢书记，过几天就是惊蛰了，我请他到咱们家来喝惊蛰酒，好不好？
0: 好。
1: 出发吧。

0: 首府。
1: 到。
0: 来，把枪装车上。
1: 好。
2: 我说他怎么又回来了，真是一招鲜吃遍天呐。这个穆剑臣不把咱们部队带到埋伏圈，他是誓不罢休啊。银殿山没有得逞，现在又换个新的地方。
3: 所以啊，我倒是想相信这个穆剑臣一次啊。
4: 相信他？为什么？谢书记，你相信穆剑臣的话？
3: 我不是相信穆剑臣的话，我是不信呐、啊。我是不信这个穆剑臣，或者说他们那一伙人，哎，就这么低估我们的智商。你还记得吧？这句话我说过一次。哎，就像你说的，他们就让这个穆剑臣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引我们入圈套，可能吗？谁会信呢？
5: 所以说呀，我倒觉得这个穆剑臣啊，未必就是个特务，最多他是个被利用或者说是被蒙蔽的人。还有，穆剑臣说小玉救了他，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里有底儿啊。这个事情调查起来并不复杂呀，我们问一下小玉就知道了。除非小玉死了，或者像你说的，他和穆剑臣是一伙的。
4: 好，那我马上派人把小玉抓过来。
3: 按照穆剑臣现在的说法，小玉身上有伤，还是我们亲自去问一下吧。再说现在形势比较复杂，不管小玉和穆剑臣是不是一伙的，我们都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大连，
6: 哟，
3: 你派人去询问一下小玉，同时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务必。还有，把这个穆剑臣也保护起来，不管他是不是特务，都不能出现意外。
6: 是。
3: 等等吧，等等小玉那边的消息。也让这个穆剑臣休息休息。有句话说得好啊，事缓则圆呐。

0: 小龙。
1: 嘿嘿。哟哟，给我看看。哎，
2: 别动，这是要交给谢书记的。
0: 你还小气的，这把枪可真漂亮啊。全茶城都知道你爸有一把黄金小猎枪，现在交给政府了。
3: 你爸不愧是开明的士绅，政协委员，觉悟就是高。哎，别走，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站稳了啊，穆剑臣

0: 他是活着，对，
1: 活着，活着，快说，他人呢？
0: 那个刚一进县城，就让一帮愤怒的群众给打了个半死，现在在卫生科里躺着呢。
1: 被群众打？
0: 啊？
1: 为什么会这样？
0: 不是，那他，哎，哎呀，你怎么那么着急啊？现在不让看望。哎呀，急脾气。
1: 干什么？我来看穆大夫，他是真的还活着吗？活着肯定是活着，但是领导说了，不许任何人探望，回去吧，回去。真的，太好了，我就看他一眼，我看他正活着就行啊。
0: 哎哎，放下武器。
1: 哦，这是我爸爸捐的，没有子弹。
0: 没子弹也不成，哨兵、神圣等不等，放下。
2: 哎，我跟你说了活着，他就肯定活着，你不用看，你看不看他都是活着。我就看一眼，
0: 一眼都不成。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看，去跟领导说去。哎，他要是同意了，我立马放你进去。
2: 我说方阳宝，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啊，办事怎么那么古板？
0: 看一眼怎么了？这看一眼，
2: 他又不能传递情报。嘿。
3: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能让他进去了。
4: 万一真的交换情报了，
3: 咋办？
4: 我跟你说了，想看啊，找领导去。啊，
5: 小龙，我在这呢。
3: 穆医生，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啊，我太高兴了！
4: 伤口，伤口，
3: 我以为你死了呀。
4: 我活着呢，活得好好的。
3: 你想，哎，放开，放开，不许拉，收起来。来，小哥，走吧。
4: 我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别胡说，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别哭了。结婚了吗？
4: 没有啊。
3: 你看一眼对象都没有吗？
4: 那废话吗？部队有纪律，你又不是不知道。
3: 所以，这不懂风气。
1: 黄护士，我看穆医生回来了，我过来看看他，他为了救我，差点把命给丢了。
6: 他为了救你，生理来死理去的，不是好几次都差点把命丢了。哼。好了，小龙，穆医生现在是伤员，需要卧床休息，你就别打扰他了。
1: 我知道，我看他活着，我过来看看。那我走了，麻烦你好好照顾他。
6: 不麻烦。
1: 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的，你不用客气。
6: 好。
1: 哎，
4: 那没事，我这好着呢，啊，放心回去吧。
1: 好。
4: 哎，小龙，
1: 嗯，
4: 妹妹手里那把枪，不是伯父的猎枪吗？
1: 是的，不过他响应县领导的号召，让我把它上交给谢书记。
4: 真的吗？
1: 对，那太好了，
4: 伯父真是好样的。
1: 不光这支猎枪，我们家的枪都交了，
4: 全部都交了吗？
1: 对呀，我都已经送到县政府办公室了。这把枪是爸爸特意说要上交给谢书记。
4: 那一共交了多少支枪？
1: 十几支。
4: 才十几支啊？
1: 对呀，我们家的枪都交了，连爸爸平时防身用的小手枪都交了。
4: 哦，
1: 怎么了？
4: 啊，没事。 这样，你先回去，等我这两天伤养好了，我找你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穆医生，你该回去休息了。哦，那我走了。
4: 嗯，
1: 拜拜。

0: 你这是要跟黄护士宣战呢？
1: 宣战？什么意思啊？
0: 人家黄护士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说了，对穆剑臣有好感。你刚才当着人的面跟人穆剑臣又搂又抱的，哎呀，你想想，你不是明摆着跟人抢穆剑臣吗？
1: 黄护士哪有你这么低级趣味啊？
0: 行，我

0: 低级趣味，你没看见刚才黄护士对你都什么样啊？
1: 我和穆医生是劫后重逢，我们是高兴。再说了，那穆医生又不是黄护士的个人财产。再说了，那黄护士当初不是还说随时要跟穆医生决裂吗？再说了，人家穆医生亲口说过，他和黄护士两个人之间就像他和我，纯属革命同志关系。
0: 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
0: 哎，我听你这意思，真要抢穆剑神的？
1: 反正穆医生豁出命了对我好，我就要豁出命了对他好。
0: 哎，听我跟你说，穆剑神他是个特务。听我把话说完。你看，你爹他是个大地主，
1: 你
0: 再找一大特务，你还怎么要求进步啊？你快成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了都。
1: 王妹妹同志，我告诉你，你这样说话足以让你我的关系回到解放前。我正告你啊，我爹是积极进取的开明士绅，这不是我说的，是谢书记和甘副县长说的。你没看到这次配合政府的工作，我爸把防身的枪都交出来了吗？
0: 可那穆剑臣呢？
1: 穆医生如果是特务，他就不会豁了命了来救我。点天灯你懂吗？点天灯啊！
0: 哎，你说的这么热闹，这是谁看见了呀？
1: 我不需要别人看见，我自个儿看见就行了。
2: 哎呀，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己看见他不行啊。
1: 王妹妹，你就别再跟我鸡生蛋蛋生鸡的掰扯了行吗？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吗？别总浪费革命的粮食，现在粮食多紧缺啊。
0: 哎呀，我不能看见你我站在对立面上，不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正事啊。
1: 我再重申一遍，反正我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
2: 可你不相信都没有用啊，我怎么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不说不明白。
0: 哎，你先让我听我跟你说，我从头开始听啊。
3: 这还是你上次还我的那盆呢。怎么了？不喜欢了吗？
4: 没有，我就是想起思明了。
3: 我坚信思明是无辜的，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而已。
4: 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所以我才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不管怎么说，他也罪不至死。

0: 建辰，你千万别这么自责。你当初做的没有错，你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
1: 聊点别的吧。你喜欢什么花？建辰，我说你喜欢什么花？
0: 花吗？你有没有听说一种花叫曼珠沙花？听说过，这种花，花和叶子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
1: 要么有花无叶，要么有叶无花，花也始终无缘。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花？啊，也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这种花特别的罕见，而且很好看。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吉利啊。唯心主义啊！
0: 建辰，咱们不会这样吧？
1: 没啊。
0: 像这种花的花和叶一样，始终无缘。

0: 我昨天还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是，我也以为我就这么光。

0: 没想到小玉出现了，但是更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把我从土匪的手里给救了出来。
1: 你没见到她那个样子，跟平时柔弱温顺的样子完全是两个人。
2: 但我还是更羡慕小龙，每次只要她陷入危险，你都会奋不顾身地去救她。
0: 不是你及时通知我，我也不知道他被掳走了呀。
2: 对，那我肯定得通知你啊。
0: 你啊，光看到我救小龙了，没有看到小龙救我。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被枪毙了。你别看他小小年纪，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很镇定，而且还很有办法，怪不得是16岁就上山打游击的老革命了。我答应过主公，要替他好好照顾小龙。黄护士，没事吧？黄护士。
2: 哦，没事。你好，休息吧，我先走了。

0: 这个老东西居然用又湿又沉的米把我闷在那个米缸里面闷了一整天，我要是落下什么湿寒的病根子，咬死他！
1: 让下人给你打点油茶，每天喝点，那个东西啊，驱寒祛湿。我才不喝呢，我嫁到这儿都七八年了，他天天逼着我喝那个东西。
0: 我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又苦又咸，还有怪味。你呀，是真不知道好歹。油茶可是茶城最好的东西。你看周培龙这么大年纪，精神头那么好，就是喝油茶好。精神头好有什么用？哎，就不知道你这一位大人物什么时候带我去香港、美国的呀？
1: 放心吧，快了。等我们发动了暴动，杀光茶城的这几个公堂，你的好日子就到了。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你要想让这一天早点来到，还真得靠你那个没用的老东西。就凭他，不就是一个土财主吗？你可别小看他，他那是深藏不露，其实实力非同小可。
0: 我天天跟他在一起，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所以说，
1: 你这就是女人的见识。你以为你找的那些男人有实力啊？下了床都是吃软饭的，更没用。你还是在意我这些事情，对不对？我可没心思跟你计较这些事儿了。我只想让你知道。 周培龙能放任你在外面找男人，就说明他城府极深。那是说明他是真心喜欢我。是啊，你成天在外面招蜂引蝶的，他都没有杀你，说明他真的对你有感情。但是你招的那些男人，他都杀了，说明这个老家伙是心狠手辣。 但就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竟然让林使其上山跟陈癫子服软，所以我判定他一定在背后谋划更大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我猜不出来。唉，我现在没办法。

0: 只能跟陈癫子他们这些神经病混在一起，就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你在周家大院一定要帮我紧紧地盯着周卫龙，他的一举一动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就想起来了，大院里面都传他在花厅里面有一个密室，需要机关才能进得去，可是谁都没进去过。
0: 好啊，有秘密就好，我怕就怕他没有秘密。陈癫子这些土匪什么都指望不上他们，要想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只能靠你们家的这个老东西了。
2: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来，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3: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

0: 觉得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听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
0: 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0: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
2: 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3: 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肖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5: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 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
6: 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 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 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

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

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的一举一动，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就想起来了。大院里面都传，他在花厅里面有一个密室，需要机关才能进得去。可是，谁都没进去过。
0: 好啊，有秘密就好。我怕就怕他没有秘密。陈癫子这些土匪，什么都指望不上他们。要想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只能靠你们家的这个老东西了。帮我盯好。
1: 你那么在意他，可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
0: 我是心疼你，你这样的一个美人，不该待在小小的茶城。美国香港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你去。
1: 我相信你，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0: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小玉平时多老实巴交一个小女子啊，几天没见居然口若悬河，把穆剑臣说的是天花乱坠。
1: 是啊，但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明这一段就是假的呀。你看，在这个材料里，小玉说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穆剑臣为什么说龙指纹一定是土匪掳上阴天山的啊？那就是陈十九当时已经知道谭桂英已经上了龙天山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证明这就是真的，
0: 可是这段时间正好说明小玉通匪啊。小玉长期跟陈师就有来往，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压着他去云殿山，我们就不会损失那么多战友。
1: 带着小玉一起打云殿山？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作风啊。咱们接着说啊，这个小玉宁可冒着通匪的嫌疑也要为穆剑臣辩护，就从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相信他一次，相信穆剑臣，让部队跟他走一趟，你看呢？
0: 可是我们银殿山牺牲的战友尸骨未寒呢，谢书记，万一这次……
1: 是书记，我看这样，回头啊，咱们跟陶百长他们开个诸葛亮会，集思广益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看能不能既减少损失，又能够达到彻底侦查的目的。毕竟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咱们不能让穆剑臣把我们僵死在这里吧。
2: 就是光听喇喇不叫唤还不种地了咱们
1: 啊。还有一件事，周公让龙指纹同志给我带了个信儿，准备让我去喝惊蛰酒，我看咱们一起去吧。我想呢，借机在梁花江呢开个表彰会，同时动员一下缴枪工作。这第一呢，表扬一下周公，给他撑撑场面；第二呢，借机发动群众，把莲花乡的缴枪工作落实抓好。
0: 好，我这就去布置。
1: 好。

0: 大雷啊，
1: 嘿，
0: 这次侦查行动无论在时间和方向上要严格保密，必要的时候可以不向我汇报。还有，如果再遇到那股神秘的武装，方针只有一个，缴枪不杀，不缴必杀。
2: 嗯，

0: 唐队长，我记得当时黑衣蒙面人就是进了这个沙漠里边。
1: 哦，幽形地势啊。穆剑臣，我这个人没你那么多鬼心眼子，不过绝对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傻。标准的打伏击的地势，你觉得我会从这儿走吗？
2: 同志们，上山绕路走。
3: 是
4: 是，
2: 过来。

0: 同志们，都精神一点。越是平静的地方，可能越会有危险。还有，一会儿对方只要响起第一枪，马上击毙穆剑臣。谁离得近，谁就执行，不用等我的命令。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穆剑臣，你要真是被击毙了，你也值了。这折腾了好几次了，总算是把我们带进敌人的埋伏圈了啊！你也算对得起你的主子。散开。

0: 通知大家迅速隐蔽。
1: 是。
2: 同志们，我们分组摸进去，一班跟我到东面村口，二班去西面村口。二班的听好了，里边战斗一旦打响，马上包车进来。三班留下来，原地观察，做预备队，防止周围还有别的敌人。三班长，
1: 到。
2: 穆剑臣就交给你了。只要里边枪声一响，马上把他击毙，然后进来支援，听到没有？
1: 是。
2: 同志们，行动。

0: 屋里什么也没发现，把枪放下。老肖，不好意思啊。三班留在原地，继续搜。小宝，
1: 到，
0: 把吴景琛带过来。
2: 是。

0: 你说上次关你的地方在哪儿？
1: 那天晚上我是被打晕之后抬进来的，后来逃出去的时候又下着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应该在那边吧。
2: 同志们，继续搜索，小宝跟我走。
3: 是，带路。

0: 是我就是被黑衣蒙面人关在这屋里。
1: 穆剑臣，你说你是逃出去的，难道这黑衣人还能让你大大方方的从门口走出去？
0: 陶班长，当时下着大雨，我利用雷声做掩护，把身上的衣服拿下来打湿了，然后找了一个木桶，把木桶的手柄砸了下来，穿进衣服里，把这个铁棍撬开了，逃出去的。
1: 物理学的不错呀，啊，戏演的有点不好收场吧？差不多就得了，我们大家伙让你溜了一天了，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0: 陶班长，我没有。
1: 小王，押过去。
2: 是，走。走，
1: 走。

0: 你还没玩够是吧？我没跟你玩。您不觉得这个村子特别的古怪吗？
1: 古怪吗？
0: 古怪啊！咱们找了半天，村里面只有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发现。
1: 谁说没发现？我就发现了刚才。

0: 可是女人和孩子一个都没有发现。
1: 是个光棍村，穷，娶不上媳妇儿。我家这种村多了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是个光棍村很正常。
2: 走，
3: 头班长，
2: 走，
3: 头班长，
4: 给我做头班长。

0: 哎呀，不行了，老爷，我这都许久没唱了，今天这唱段差点都拿不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都好听。哼，话说回来啊，你有好几年没有唱戏了。
0: 嗯，
1: 今天一听呢，好像就回到了当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老爷尽会说好听话哄我开心。以后啊，您什么时候想听，美兰什么时候就给您唱。
1: 太阳今天把戏班出来了啊。
0: 老爷，您不说由着我性子来吗？
1: 嗯，好好好，坐下。
2: 老爷，嗯，三姨太
1: 啊，美兰，唱了半天也累了，回屋歇息吧。我已经让厨房给你打好了油茶，送到你的房间了，趁热喝。
0: 老爷，人家不爱喝那个臭玩意儿。
1: 什么叫臭玩意儿呢？油茶可是好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
0: 可是我……
1: 听话。
2: 嗯，三姨太请。林副官有急事找您。
3: 太太，油茶已经熬好了，再不喝就凉了。

0: 好，
1: 师姐啊，这回干得漂亮。嗯，回去要给弟兄们打赏。动作这么迅速，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能够不慌不忙，让大军一无所获，这才是咱们第七军的风格。谢谢军座，都是兄弟们平时功夫没白瞎，士气不敢就攻。
2: 解放军不是号称什么人民的子弟兵吗？咱们也给他来个做比成样。放下枪，咱们是民；拿起枪是兵，既是民又是兵，让他根本摸不着头脑。这叫什么？这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白剑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部署什么总体战，到头怎么样？还不是作鸟兽散吗？
1: 最后还得靠我们来保住第七军的血脉。哼，军统，可是咱这么躲着藏着也不是办法呀。这次是躲过去了，要是解放军时不时多来查几次，我怕总会有露出破绽的那一天啊。
0: 是，而且我总觉得共产党搞这次首相运动，明显就是针对咱们。
2: 海南岛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目前没有。
1: 子琪，你跟弟兄们这段时间还真得绷紧弦，要防止那个穆医生带着大军给咱们来杀个回马枪。
0: 是，军座，恕属下直言，其实这次能躲过大军的侦查，除了兄弟们反应及时外，也是亏得您在穆先生走后提前预警。穆建臣果然带大军前来侦查，说明他。 肯定跟咱们不是一条心，迟早要兵戎相见啊。

0: 进来。戴雷同志，情况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就是一个叫凤岩的小孙子，稀松平常。
2: 部队跟着穆剑臣去侦查了？
0: 啊，是我让陶排长让部队跟着他的。
2: 那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了？
1: 没啥异常情况，那村子就是女人少点，我们刚摸进去的时候，那老百姓还吓了一跳呢。
0: 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2: 制造紧张空气啊，混淆视听啊，转移我们对他突然回来的注意力啊。谢书记，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个穆剑臣表演下去了，指不定还跟我们耍什么花招呢。我建议马上把他抓起来审问。
0: 哎，你们还记得吗？上次穆剑臣建议我们去侦查这个地方，我们最担心什么吗？这次的侦查行动，往坏了说是一无所获，哎，往好了说呢，我们是没有遭到伏击，毫发无损呐。所以我觉得这个穆剑臣并不见得有问题啊，当然也不能说他是没有问题，毕竟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我是在想啊，既然他已经回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哎，那我们索性就不管他，让他自由行动，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要耍啊。
1: 自由行动啊？
0: 你们看啊，穆剑臣这次是主动回来的吧？啊，那他回来干什么呀？他的联络人是谁呀？我们一无所知啊。如果我们现在把他抓起来，那这些线索就会中断了。我们倒不如不管他，让他放松警惕，让他蹦跶，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及早地发现他的上下线，及早地发现他的企图，及早地把他绳之于法。嗯，
1: 这倒是，那咱得派人盯着他。
0: 当然，而且你还要派很多的人重点地保护他一下。嗯，
2: 行，就这样，我看看这个穆剑臣究竟能怎么蹦跶。
3: 嗯，大哥，你看，
1: 怎么回事？
3: 工作队今天来乡里征枪，还把您那把金力枪给带来了。大伙儿一看您交了枪，就不由分说的全从这儿来了。
4: 为什么不把他们直接交给政府，交给工作队，拿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乡里人说这些枪是您回乡以后交给大伙儿看家护院打土匪用的，要交也得交到您这儿来。这些人都是乡里的富户，可能是对您上次带头交粮的事儿有些看法，这次也想将将你的军，看看你心里是怎么想。
4: 哼，我还能怎么想？跟上次捐粮一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3: 您是大伙儿是主心骨，您说交咱们就交，您说不交咱们就不交。
4: 既然都愿意交，那就交吧。
3: 那我明天叫工作队的人来把枪拉走，不过要是交上去的话，想要拿回来可就难了。
4: 这枪已经交到你这儿了，不交给政府反而被他们会拿回去，你让共产党怎么看我呀？

0: 小龙，我正想找你呢。你怎么出来了？领导说，我现在属于是等候审查，可以自由活动。这还差不多，领导们还是心明眼亮的嘛。嗯，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赶紧把事情给查一查。我想叫上你还有王妹妹一块儿先去一下小玉的家里。一呢，可以给她换药；二呢。 咱们一起回忆回忆那天在空降现场克服中毒的一些状况，看看能不能回忆起一些线索。
1: 好呀，我正想去好好感谢感谢小玉姐姐呢。如果不是她救了你，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要不是她救了我，咱俩没准就阴阳两隔了。嗯。
1: 哎，哎，妹妹哥，妹妹哥，麻烦你过来一下。
3: 啥事儿，小龙妹妹？
1: 我和穆医生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去看望小玉姐姐。嗯，
3: 啊，看小玉啊，行，没问题。但是你要跟着特嫌一起去，万一遇到群众再把咱们围殴了，再把咱俩打伤了，你多不好。
1: 不会吧？有咱俩在，我们可以证明穆医生他不是特务。嗯，
3: 别，我可证明不了。你们俩这不是串通好了占我便宜吗？
1: 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的？我告诉你，你必须去。我们要带你和小玉三堂对峙。
3: 看看特务空降中毒那天到底是谁下的毒，你要是不去，就说明你心里有鬼。嗯，
0: 我心里有鬼。嗯，哎，你要这么说，我肯定去。我可不能让你们把特嫌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行，你们等着啊，我拿东西去。等着啊，
4: 等你啊。
0: 小龙，嗯，今天去完小玉家。
1: 我还想去见见伯父，和他好好聊聊。好呀，你必须得去见他。我爸爸要知道你还活着，肯定特别开心。忘了跟你说了，为了救你，林叔叔受了重伤。林叔叔受伤了？嗯。那他现在怎么样？严重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当时连夜就送到桂林去救治了。
0: 知道都是因为救我，回到见到伯父，我一定好好谢谢他，好好谢谢林叔叔。
1: 不用，你也是为了救我嘛。他们救你是应该……嗯，
0: 我救你是我救你，他们救我是他们救我，两码事。
1: 你说要找我爸爸谈，要谈什么？
0: 这是我和伯父之间的事儿，还是先不跟你说了吧。我就要知道，我要听你先跟我说，要不我就不让你见我爸爸了。我是想劝伯父交枪。交枪？咱们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爸爸把我们家的枪都交了呀。
1: 连他最喜欢那把猎枪和防身的小手枪都交了，我拿那把猎枪的时候你看到了呀？
0: 我是看到了，但是我怀疑伯父还有很多枪没有交。当然，我只是怀疑，所以我想去找伯父跟他好好谈谈。
1: 要不还是我帮你去谈吧，我们父女之间说深说浅的也没关系。
0: 就因为你们是父女。
1: 伯父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好多时候他可能不会跟你说实话，还是由我去亲自跟他谈比较好。你怎么说？他喜欢你，器重你，当初在甘肃县城面前保护你，后来让手下人豁了命了去救你，然后你说你怀疑他，怀疑他私下还藏了很多枪不交给政府，你这么说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再说，他私下藏那么多枪不交，有什么意义吗？你想过吗？我想过呀。
5: 但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想不明白，所以我到现在我的怀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领导们。我爸爸是开明士绅政协委员，而你是特嫌，你觉得你说他有人信吗？走啊，三堂会审一下，看到底谁是特务。哼！哎，你什么意思啊？真把我当特务了？ 凭什么呀？他为什么呀？
0: 别误会，没针对你，是我的。
5: 切，你看他的态度，不是你是特嫌吗？这么硬着功夫，整的好像我是特嫌似的。

0: 不对，嘿，你们几个想合起伙来陷害我是不是？那我不去了，摆鸿门宴。
1: 走吧，没人说你是特务，还鸿门宴，美着你。
0: 走吧。
2: 伤口恢复的不错，再换一次药应该就能好了。
3: 谢谢穆医生。
0: 呀，小玉头真乖。哎，穆医生，你那个美式急救包呢？特洋气的那个。
4: 应该是落到黑衣蒙面人的村子里边了吧？
0: 你说你这段时间啊，要死你都死好几回了。要么就是土匪，要么就是黑衣蒙面人。哎呀，要我说呀，他要么就是真龙下凡，天生福大命大呀；要么他就是个特务，跟敌人演戏。
1: 那要照你们这么说，我和小玉姐也是敌人了，合着我们一直在陪着穆医生合伙演戏呢。
0: 你们愿意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好人。
3: 你是好人，穆医生是特务，那你上次为什么拦着陶排长不让他冲穆医生开枪啊？你这是不是包庇特务啊？天里暖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
7: 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9: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8: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9: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

0: 再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

0: 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2: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应该是那道黑衣蒙面人的村子里边了吧。
1: 你说你这段时间啊，要死你就死好几回了，要么就是土匪，

0: 要么就是黑衣蒙面人。要我说呀，他要么就是真龙下凡，天生福大命大呀，要么他就是个头跟敌人演戏。
1: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和小玉姐也是敌人了，合着我们一直在陪着穆医生合伙演戏呢。
0: 你们愿意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好人。
2: 切，你是好人，穆医生是特务，那你上次为什么拦着陶排长不让他冲穆医生开枪啊？你这是不是包庇特务啊？
1: 真的呀，好样的，妹妹哥哥啊！平时看你没个什么准主意，关键时候还挺靠谱的嘛。来，握个手，咱俩的关系又恢复到革命同志了。
0: 别，我救的是人穆剑臣，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过拉倒。
3: 妹妹同志，谢谢你。
0: 别谢我，我当时也是一时心软，我现在都后悔死了。
4: 小龙，我告诉你，可不能喜欢上一个特务，特嫌也不行。
1: 大嘴巴，谁说我喜欢他了？
0: 我是提醒你。
1: 用你管啊？就喜欢他。再说了，你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3: 妹妹同志是好人，但我肯定也不是特务。
0: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1: 你说了更不算。
3: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了都不算，所以我们今天开一个诸葛亮会议，把出事当天的情况好好的捋一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是特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给特务治疗的时候，特务中了毒，并且在我的房间里边搜出了毒针，但是确实不是我下的毒，毒针也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那么到底是谁下的毒？毒针又会是谁的呢？
0: 哦，你这三两句话就说自己不是特嫌了啊？毒也不是你下的，毒针也不是你的吧？这太轻巧了吧？
3: 妹妹说的有道理。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只是假设，假设我不是特务。如果到最后大家共同证明我仍然是特务，我无话可说，我穆剑臣认罪伏法。
0: 还用怎么去证明？你没给特务看病之前，特务顶多是个昏迷啊，你给特务看病之后，得干脆就死了。当时我们三个人可都在场，我们三个人可是亲眼看见你拿着钢笔插到特务的脖子里边去了，那特务他就死了，你还敢不承认？
3: 我当然不承认了。组织上说，特务的死因是因为中毒，跟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那天在出事的现场，我给大家解释过，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是为了缓解特务的气胸现象。我是情急之下采取了不是办法的办法。
0: 对呀，你把毒放进了钢笔管里，再拿钢笔管插进了特务的脖子里，那特务他就中毒了，他就死了。
3: 对，妹妹。妹妹，你说出了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就查一查，钢笔管里到底是谁下了毒。
2: 钢笔是你自己的，你当时直接从口袋里把它拿出来，然后把笔管拧开，就直接用上了。
0: 看，说来说去，那下毒的还是你。当时那钢笔就在你一个人手里，我们谁也没碰过呀。
3: 那要这么说，特务的死不是因为钢笔下的毒，可是检验报告当中又显示，钢笔管里确实有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认为，钢笔管里的毒是事后被人下的。
5: 我大胆推测一下，
3: 往钢笔管里下毒的人和往我宿舍里藏毒针的人

0: 特务中的毒是哪儿来的呢？应该是针管里的毒，或者说，特务提前服了毒。但是你们好好想想。 特务那天空降到现场的过程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降落到会场的过程当中，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提前服毒。他没有必要等到昏迷之后再来服毒，这完全解释不通，对不对？那这样说，应该还是针管里的毒。
1: 话又说回来了，那针管它也是你的针管啊。
0: 是我的针管，可是当时我跟小玉交流过，小玉让我去洗手，针管曾经有几分钟的时间脱离过我的视线。
2: 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怀疑小玉啊？小玉，你听见没有？你刚把这个白眼狼从山里救回来啊，他现在开始怀疑你是特务了。 小玉救你这事儿还没有下结论呢，搞不好你们俩真是一伙的，你们俩合起伙来把特务给毒死了。对，有这种可能。我告诉你们，我们到现在都不相信小玉一个人就能从阴电山上把你给救下来。阴电山那是什么地方？大军都打不下来，上回为了救你，死伤了好几个战士呢。
3: 你说小玉这么一个弱女子，就能从阴电山上把你毫发无伤的救下来，
2: 说出去谁信呢？你们俩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伙的。小龙，你觉得我分析的对不？对，
3: 你再这么分析下去啊，我也是特务了。
4: 你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你也是一根汗毛就没生就从阴电山上下来了。
2: 没准你们仨真是一伙的，对，我们三个就是一伙的。按照你的话说，我们三个都是特务。那你还不赶紧跑啊？你不怕一会儿我们三个掐死你？啊？<笑>嗨，不可能！你们仨要是一伙的，那还叫我来干嘛？还破什么案呢？<笑>直接就栽赃给我，或者把我杀了栽赃给我。<笑>
4: 你们不会真这么想的吧？嗯，就你这张嘴啊，你干脆别叫王妹妹了，要不你改名叫王婆婆吧，或者王妈妈也行。<笑>
0: 好了，别闹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如果当初不是小玉动了针管。 那会是谁呢？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试试排除法。那天在香农会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在？除了我们在座的四个人，应该还有甘副县长、陶排长、老罗、大嘎、小宝，还有谁？
5: 老卢叔跟大嘎已经牺牲了。那还剩下咱们在座的四个人，加上甘副县长、陶排长、小宝。先排除我，你别瞪眼睛，再瞪眼睛也就那么大。
2: 我说了，只是先排除而已。那第一个要排除的应该是我。
6: 你别捣乱，第一个排除的应该是甘副县长。
2: 凭什么呀？要我说，他最有可能。刚才穆医生说了，钢笔里的毒是后来放进去的。啊，当时特务死了之后，甘副县长就叫人把穆医生给抓起来了。那针管、笔管全留在现场了。要咱仨要想下毒，只能在针管里下毒。

0: 能在针管和钢笔杆同时下毒的人只有甘父。
1: 王婆婆，你再胡说八道就把你抓起来。甘父县长是老革命了，还是我的老师，我当了他3年的学生，还和他一起去大茶山打了3年游击。他要是特务，我就跟他是一伙的。
2: 哎，小龙，先坐下吧，别着急嘛。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只是假设。
0: 假设不是真的啊。
2: 但是刚才妹妹说的不无道理。假设甘副县长……
0: 哎，别，当我没说过啊，没说过这话。
1: 穆医生，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会觉得你是在故意转移视线，混淆是非了。你怀疑甘副县长，你怀疑我爸，那你……
0: 对，差点给我绕懵了呀。最应该怀疑的是你穆建臣呐。
1: 去去去，你到底是哪头的？每次都是你，胳膊肘里怪怪。
2: 好，那我们就先排除甘副县长。
0: 那陶排长也得排除，人家是解放军啊，跟蒋匪军从四平大半个中国打到广西来。他要是特务，那国民党也不干。
3: 那再排除咱们四个，就只剩小宝了。
4: 你们果然在这儿啊！
5: 怎么回事，小宝同志？你怎么来了？啊，
4: 海南岛战役昨夜已经打响，军分区让我们密切注意敌特土匪和地主恶霸状况。
6: 海南岛战役打响了？
4: 是的，马上就要解放全中国了。
3: 太好了！
0: 那我们呢？
4: 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今晚要召开征粮戍枪工作动员会议，会给你们安排新的任务。
3: 我也去。
4: 不行，甘副县长说了，让你先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归队。
3: 我好了，我真的好了。刚穆医生还给我新换了药。
4: 不行，甘副县长特意跟我说，让你先在这儿好好养伤，别跟我来，你还是听他的命令啊。穆建臣，甘副县长命令我们把你带到县城看押。
5: 哎，小宝同志，之前谢书记不是说穆医生可以自由活动吗？怎么现在又要看押起来了？
4: 现如今打仗了，情况不同了。
5: 为什么呀？
2: 小龙，没事的，我跟小宝同志先回去。
4: 对不起了。
2: 没关系，我理解。
3: 穆医生，
2: 没事的，你好好养伤。

0: 边湖，那边湖。
1: 喂，
0: 双喜姑娘，
1: 你不好好数你的山，瞎转悠什么呢你？
0: 这守山都是喽啰们的事，哥哥我在巡山呢。
1: 难道你不是罗罗呀？
0: 当然不是啊，喽啰都是我的手下，我带了有十多个喽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一个人带的兄弟比我们铜锣寨的全部加起来都多。
0: 所以说啊，你们就跟我们两家合成一家，火到一块得了，盘寨主跟大王，你跟我。
1: 臭美吧你，陈十九、莫三儿哪个不比你管的兄弟多呀？
0: 金陵岂是池中物，指不定哪天我就做了银链山的大王了。
1: 瞧你那点出息吧。
0: 你小瞧人了、我的胆子晒干了有南瓜这么大。
2: 对呀、穆剑臣，我怎么觉得这大半天被你耍着玩呢？啊，明明你是特务，还是拉着我们几个

个人给你破什么案，害得我差点怀疑了甘副县长还有小宝同志。你还排除法，我看你就是想把水搅浑，转移视线。今天不说我差点忘了。

0: 你能跟我说说看吗？
1: 你不是说那两句是街头暗号吗？你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1: 嘿，还好我记住了，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是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不动什么什么。
0: 你能告诉我这两句诗到底确切出自于哪首诗吗？叫什么名字？
1: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哎，我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别的不多，就书多。
2: 又吹牛。
1: 哎，你不信是吧？我肯定给你查出来，今天我就给你查出来，查出来我马上告诉你啊。我要查不出来，我就不是王妹妹，我就你嘴里的王婆婆。
3: 这个丑八怪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看来惦记银殿山的人还不少呢。
4: 也许他是大军的人，
3: 也许是，也许不是。
2: 是大军的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3: 也许是，也许也不是。
2: 为什么呀？那咱们跟大军的仇就算了？
3: 算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眼下我们指望不上别人帮我们报仇了，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离开铜锣寨这段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报仇也好，不报也好，我们女人都得有安身立命的本钱，要是没有本钱，别说报仇了，连命都难保。
4: 银殿山这里还真是个好地方。
3: 是，搞不好我们后半辈子还真就得指望这座银殿山了。你们两个给我仔细观察好那个陈十九和丑八怪，看看他们俩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也许咱们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未可知。
5: 是。
0: 我想跟你谈谈伯父的事情。我怕我被关起来之后就没机会跟你谈了。
5: 你说。
0: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你会不开心，你会不相信，但是我确实是有了证据之后才跟你说的。
5: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0: 你还记得那些黑衣蒙面人吗？
5: 当然记得。
0: 我怀疑他们是伯父的手下。
5: 黑衣蒙面人少说得有一二百人吧，这么多人吃喝穿，我爸爸拿什么养他们？他们住哪儿？总不能住在我家里吧？
0: 你还记得黑衣蒙面人那次劫粮的时候，我之所以半路跑了，就是为了跟踪他们。后来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小山村，我觉得那应该是他们的驻扎地，结果我被他们抓了起来，最后我跑了出来。就在第二天，我带陶白长他们返回去侦查的时候，很蹊跷，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现。
5: 哼，那你应该再去侦查侦查我们家。
0: 应该不可能，你们家太小，他们的人太多，目标太大。
5: 穆建臣，你可以不考虑我爸爸的感受，但请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行吗？我感谢你这几次豁出命的救我，但你也不能因此就随意不明不白地怀疑我爸爸吧。
0: 小龙，你别着急嘛，这是两码事儿，对不对？
5: 好，两码事儿。那我请问，你凭什么说这些黑衣人就是我爸爸的手下？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
0: 小龙，你好好回忆回忆，黑衣蒙面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偏偏让咱俩轻易逃脱了。当然你确实很勇敢，可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要害你的意思。这一次黑衣蒙面人再次劫粮，他们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是还是让咱俩轻易逃脱了。你不觉得这解释不通吗？当时在现场我注意观察了，他们的枪只往高处打，只威慑，并不伤害人。
5: 所以呢？
0: 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黑衣蒙

0: 的手腕上有着相同的刺青，曼珠沙华。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怀疑，黑衣蒙面人就是伯父的手下。
1: 好，那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
0: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也许伯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养这支武装，可是如果这支武装被那个台湾来的国民党特派员盯上的话，麻烦就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伯父不与其合作，他可能会伤害伯父的性命；如果伯父受其蛊惑，被其利用，与其合作的话，那伯父就走向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这个事就麻烦了，你明白吗？
1: 谢谢你，蒙建臣。据我多年了解，首先，我爸爸并没有什么黑衣蒙面人的手下；其次，我爸爸当初是北伐军的副军长，现在是人民政府的政协委员，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判断形势、明辨是非的能力。嗯，
0: 好，好，好，小龙，你别激动。那咱们不聊伯父了，好不好？我们聊聊甘副县长。甘副县长是什么时候当你的老师？
1: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婆婆，
2: 好了好了，休息够了吧，走吧。
3: 走吧，走吧。

0: 出的，你擦擦。你怎么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0: 李宁啊，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又那么的辛苦，所以我这不过来想要帮你放松放松嘛。
2: 特委员先生，军长有请。
3: 放肆，怎么连不通报一声就进来了？
2: 这里不是周家大院。
1: 请问军座要请我去哪？
2: 周家大院
3: 不能去，他肯定知道咱们两个的事情，要杀了你。
2: 三姨太，要杀他在这儿就可以了。
3: 你
1: 这位兄弟说的对。我去。
2: 还得麻烦特派员先生从三姨太那方面。

0: 请特派员移步花厅。好，
1: 三姨太，请留步。我会吩咐阿亮为您准备好晚饭和洗澡水。
2: 我必须去，万一他有个三庭两短，我就跟你们鱼死网破。
1: 老爷找特派员有急事，请三姨太自重。
3: 三姨太，
1: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吧。这位兄弟，咱们走，
0: 请。

0: 晚辈见过穷索。
1: 哦，特派员别来无恙啊。
0: 托君佐的福，一切都好。君佐，我想向您解释，我跟三姨太……
1: 特派员误会了，我找你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海南岛之战于昨夜打响了。
0: 真的？可是我还没有收到消息
1: 啊。是啊，你一直躲在山上，你能知道什么呢？
0: 太好了，群座，我跟三姨太之间
1: 没关系。你孤身一人深入敌后这么长时间，三姨太的慰问你一下，那是应该的。这就算他为党国做点贡献。
0: 但是事情并非像君佐您想象的那样。
1: 男人要敢做敢当。再说要没有三姨太跟你的关系，我怎么会这么及时地找到你呢？
0: 原来君佐对我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
1: 特派员，别忘了，这儿可是茶城。

0: 军座，解放军攻打海南岛的战役，于昨夜打响了。哼，目前解放军的进展并不顺利。海南岛一战，将是你我在这块土地上最后的机会了。海南岛这一打起来。 共军在广西的兵力空虚，剩下的部队本来就兵力分散，再加上都把精力放在了征粮和筹粮上，我等趁机可以联合建生在广西部署的总体战部队，一道揭竿而起，全面的拿下他的基层政权。同时呢。 我们还能逼迫共军从海南岛抽调部队回援广西，一解海南岛之危。另外，薛伯陵的部队完全可以利用他的海空等优势，迅速的反攻大陆，进入广西，与我部协同作战，一举拿下广西。到时候别的不敢说，整个广西，还有西南地区。
1: 这盘棋可就是活了，啊！军座，您这让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笑>
0: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完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哎呀，我一直都在等着。
2: 海南岛打响的这个天使，
3: 军座，那我们要赶快联络甘丽初将军。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硕泽。

0: 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3: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3: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7: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

0: 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还有西南地区，啊，这盘棋可就是活了啊。
1: 军座，
0: 嗯，
1: 您这让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0: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完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哎呀，我一直都在等着海南岛打响的这个天时。
1: 军座，那我们要赶快联络甘立初将军跟廖世祥将军他们。
0: 联络过了，他们呢，就等着查城，打响广西反共的第一枪。
1: 我就一直想，以您的文韬武略和胸怀大志，一定不会甘于就待在这莲花乡里面。
0: 太白元，我对你倒是真有个不情之请啊。
1: 但讲无妨，
0: 我们几个已经商量过，准备统一打出广西反共救国军的旗号。你在跟上峰汇报的时候，请无论如何要求他把第七军这个番号给老朽留下。白晋生当年他赶我走，我就要给他亮出一个新的第七军，让他在台湾看看我到底怎么样。
1: 晚辈别的不敢说，就这件事的话，我就能做主。
0: 嗯，
1: 再说从北伐时期，您就是第七军的副军长，这个名号可以说名至实归，名正言顺。军座，
0: 嗯，
1: 既然你也没把我当外人，那晚辈也有个请求。
0: 请讲。
1: 我想在第七军任职，在您的麾下供您差遣，这也是我从第一次见您就有的想法。
0: 哎呦，特派员，我周某何德何能呢？若蒙特派员不弃，那我周某真是求之不得了。
1: 谢军座。

0: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少跟那个阿九来往，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喽啰而已。
1: 小喽啰怎么了？要我看啊，整个银殿山就他这么一个有心有肺的人了。再说了，他长得憨憨的，多可爱呀！
0: 厚脸皮，小心我告诉夫人去。
1: 你告就告，反正我就是喜欢他。哼。
0: 有人！
1: 哎呀，谁啊？
2: 十九哥，
3: 你想搞铜锣寨的人，小心最后连骨头都不剩。

0: 我都听见了。
1: 他要是知道是你做向导把他们铜锣寨给灭了，你觉得他还会喜欢你？
0: 石九哥，那你说怎么办？
1: 敬而远之。
0: 敬而远之。
2: 哎呀，在茶城这个地方，能论得上英雄的也就你和我了。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就来个青梅煮酒论英雄。
3: 君作戎马一生，堪称一代枭雄，晚辈才疏学浅，自无法与当年的刘备相比，怎敢与您煮酒论英雄。

0: 英雄啊。
1: 说些什么？
0: 君作这个反共救国军的名号起得好，正所谓师出有名，也跟屡战屡败的救国军有所区别。但依晚辈看来，咱们光有个旗号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在共军的地盘，就像孙悟空进了牛魔王的肚子，想要给他来个中心开花，那就不光要跟他们比武力，还要比民心。
1: 说得好。
0: 党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民心，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我们跟共党除了打打杀杀，还要有政治攻势，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加入我们，为我们所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削弱共产党的统治，至少也让共产党能够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跟口号，有了政治纲领跟口号，就可以去鼓动更多的老百姓跟咱们站在一条线上。
1: 这番高论深得无益啊。以后那就全都仰仗特派员您了啊。来，
0: 不敢。
1: 敬你一个。
0: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这套，比如陈癫子他们这些土匪鼠目寸光，他们眼里看到的就只有钱、利益和枪。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是早有准备的。来吧，
0: 请坐。来，晚辈敬您。
1: 来来来。

0: 大哥，别开枪！别开枪！刀是我，是我，是我！我全让他们一枪打死你，活够了！跟老这么多年不知道睡觉就不能碰我们？
1: 知道，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在我银殿山能出什么大事？
1: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是在我银殿山，
1: 别慌！
0: 啊，是，也是。

0: 你们搞什么呀？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这么多人。
1: 这位就应该是铜锣寨的盘寨主吧？哼，拜您所赐，铜锣寨早就在大军手里灰飞烟灭了。哼哼，
0: 我还是叫你潘姑娘吧，看上去你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而且你们脾气可能是一样的倔强。
1: 哪是什么姑娘了，也拜您的女儿所赐，我现在啊。
0: 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寡妇，
2: 潘姑娘，我今天上银殿山，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当面向你说明，所谓帮助解放军攻打铜锣寨、拿下铜头锣，这完全是解放军设计的离间计，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老朽呢是行伍出身，讲究的是敢作敢为。 是我做的事情，我绝不推脱。

0: 不是我做的，我也绝不接受任何栽赃。那你女儿杀我夫君这件事儿，也是栽赃吗？确实，罗寨主确实是死在了我家小女，还有那个穆医生的手里。可是，正如你所说呀，佟罗寨。 是在解放军的手里，灰飞烟灭的。要不然的话，就凭小女的三头六臂，怎么也拿不了罗寨主的性命吧？这笔账要算，应该去找解放军，找共产党去算。换言之，盘姑娘和我家小女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应该是我们。 跟共产党的仇恨，要想报仇，应该去找解放军，找共产党去报，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手里灰飞烟灭吧。嗯，
1: 那这灰里边包括你的女儿吗？哼哼，
0: 潘姑娘，我和我的女儿虽然是亲生父女，但是现在。 我跟他已经完全站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里，我的心情恐怕你的父亲才能理解。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倒不妨先听您吩咐。真到了那一天，你可别后悔。
0: 好，来，给潘寨主。 上见面礼，当做匣子。潘姑娘，西班牙原装的二十响。古语道：“宝剑赠英雄。”我这叫什么呢？我这叫好枪送美人吧？啊！
2: 公主姐，军座这么有诚意，你就都收下吧。收了。嘿嘿嘿，阵势挺大呀。
3: 是在银殿山啊，啊！
4: 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活捆了？

0: 你的旧伤怎么样了？黄护士给我换了药，好多了。哎呀，你说你这特务当的啊，当初奇人之福来了。
1: 你
0: 胡说八道！对对对，我胡说，我胡说。哎呀，穆医生是龙姑娘们，跟黄护士没关系。<笑>
2: 好了，
1: 别闹了，是找到了。
0: 哎，找着了。
1: 哎呀，我王文妹妹是谁呀？家里边就书多呀。
3: 可不是嘛，不光有唐诗三百首，哟，还有宋词三百首，加起来这就两本。你小看这两本书呢，查成一半人家都没有。我看看，铁人无泪一七皇，素木阳。古筝哀奏清秋节，铁人无泪一七皇。
0: 但使此生能报国，天涯何处不苏杭？这宿武牧羊说的应该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情啊。
4: 小龙，他没吹牛，确实有文化。
0: 哎，你看看看看，哎，留过洋的就是不一样。
1: 切，
0: 还有一首呢。
1: 哦，在这儿呢。
0: 守住不动任春回，惊蛰日雷。

0: 半夜一声雷，折户花房小已开。野阔风高吹竹面，电鸣雨急打窗来。顿然草木精神别，自是寒暄起火催。唯有石龟并木雁，守株不动任春回。
1: 这听起来好复杂啊。
2: 这有啥复杂的，就说惊蛰到了，又打雷又下雨的啊，万物都复苏了，只有那石龟和那木雁没啥反应。
0: 惊蛰日，
3: 哎，明天不就惊蛰吗？
4: 明天吗？你确定吗？
2: 确定啊，正月十八，公历3月6号。

0: 壁呢，一大早舞刀弄枪的。兄弟们，把枪收起来，不浪费子弹。
1: 慢着。
0: 要是想开枪，随时开啊！参谋长，参谋长，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也不叫我一声，我还在睡觉呢。
2: 参谋长，嗯，叫谁参谋长呢？
0: 叫你参谋长呢。嘿嘿，你换行头了，挺精神。嗯，
2: 我现在不是你的参谋长，我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粤桂湘边区桂北特别行动组的上校组长。
0: 这么长的名，兄弟，你不能行头换了，把这张脸也换了。嗯，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广西反共救国军第七军军长周培龙先生。
0: 还是个军长，那你不应该坐那儿，那是司令的位置。我是司令，是不是？我是司令。
2: 得了吧，陈鞭子，你那个是第六纵队的司令，还是我随口封的？
0: 啊，就是说，是军长大是吧？
2: 你说呢？
0: 啊，好，好，好，好，那就军长大，那你就坐那，我这把椅子你坐着还舒服吗？
3: 谢谢。
0: 军长，上次来银甸山的时候，给兄弟们带来了100担粮食，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来，军长又给银甸山带点什么礼物了没有？
3: 来，让陈寨主过目。

0: 说说，
1: 不要出来。真家伙。真的，
0: 嗯，
1: 钱有了，子弹有了，枪呢？
0: 那就要看你陈寨主的诚意了。
1: 诚意？
0: 嗯，来。
2: 委任状：广西反共救国军第七军第001号，自委任陈六祖同志为本军一师一团上校团长，此状

0: 军长周培龙。
1: 耍我呢？怎么才是个团长啊？上次都司令了，怎么会是团长？这不是将了吗？你
2: 燕子，我可告诉你，你看看今天这个阵势，你要是不接受这个团长的话，别说那两箱好东西你捞不着，就你这小山头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识时务者为俊杰。
1: 那军长，这个委任状我就接了，以后就听军长的了啊。那这个军座，你看这个子弹也有了，什么时候给我们枪啊？
2: 等着吧，等。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英勇奋战，打下了茶城，我还要为各位论功行赏啊！
1: 军座为我，
3: 军座为我，
5: 军座为我，
6: 军座为我。
4: 李站长，
1: 哎，
4: 参谋长，参谋长，明天可是惊蛰呀，我要在莲花乡请共产党的几个领导人喝惊蛰酒，正好。在这儿我们就借一团长的聚义厅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让共产党喝好这顿酒呢？
0: 军座请。
4: 一团长，
1: 军座请。请
0: 请。
7: 我看看
2: 吧。吴主席，这下好了，咱们都有靠山了。
8: 是，不过你答应我到时候帮我杀龙指纹怕是更难了吧。
2: 你别着急，咱们先把穆剑臣杀了，一个一个的来。你要相信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你最亲的人。
1: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叫你。
2: 我说过了，我现在不是你的参谋长。
1: 啊，对对，哎呀，你刚才说那个名太长了，我记不住。
2: 你就叫我特派员吧。
1: 好，好，特派员。
9: 这个事儿不对吧？周培龙那个老小子。刚刚还是共产党的座上宾呢，怎么突然间就要反了？是不是要借这个事儿把我的银殿山拿下？
2: 你这个癫子。哎，那银元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子弹呢？
1: 绝对是真的。
2: 那不就完了，想那么多干嘛？
1: 兄弟们，把东西收好。
10: 收起来了。
11: 收
10: 起来。走了。走，不得行，咱们走了。
12: 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2: 啥是异常情况？
12: 比方说，土匪有没有什么动静？有没有听到枪声？有没有看到火光、浓烟之类的？
2: 想什么呢？都新中国了，解放了。
12: 那你们仔细想想，明天咱们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或者说部队有没有什么行动？
2: 那谁知道去，领导也没跟我汇报呢。
13: 我倒是听说莲花乡又收上来一批枪，请陶排长他们明

0: 天过去接收，谢书记也去，还要和我爸爸和乡亲们喝惊蛰酒，让我也去。
1: 惊蛰酒每年都喝吗？
2: 反正从我记事起每年都喝。
3: 别说你了，从我记事起每年都喝，而且不光莲花香喝，这茶城所有的香都喝。
1: 那谢书记是专门去莲花香喝，还是所有的香都会去喝？
2: 就只去莲花香喝，是我爸爸专门邀请的。
0: 不光谢书记去，还有茶城十来个乡的主要领导们也都去。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你爸爸会请那么多人去呢？
2: 你是觉得这是异常情况是吗？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不光去喝惊蛰酒，更主要的是要在莲花乡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我爸爸像上次带头军粮一样带头交枪。
1: 可问题是你爸爸，
3: 哎，我烟呢？
2: 妹妹哥你不用走。吴医生，你有话直说，不用藏着掖着。
1: 小龙，这样吧，麻烦你提醒一下谢书记，多派一些战士们去现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请问一万是怎样，万一又是怎样？你不就是怕我爸爸会对谢书记有什么异常情况吗？可是你能告诉我吗，先知先觉的穆医生，我爸爸为什么会对谢书记这样，他图什么？
1: 小龙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我是担心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茶城几乎各级领导都去了，我们必须要提防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搞什么动作，你明白吗？
2: 好，你说的有道理，我会提醒我爸爸小心的。
1: 我首先担心的就是伯父。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小罗，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你懂吗？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不会放过伯父，万一他趁机利用伯父的力量，或者说伯父被他胁迫迷惑被其利用，那就会酿成大错了。
2: 穆医生，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危险当中，弦绷得太紧了，放松不下来，我知道你的心情，我都知道，你别着急，你放心，我去跟谢书记说，我建议他多带部队去，行了吗？
3: 那最好了。

0: 小龙，把这两本书带给谢书记，跟他说明这两首诗的意思，说明惊蛰日的来历。王妹妹，你也去，务必提醒谢书记，要他重视起来。
1: 不是我主要没听明白，为什么谢书记跟他爸爸喝喝酒，怎么就成了异常情况了？
0: 小龙，小龙，我还是想跟伯父好好谈一谈，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替我跟谢书记请示一下，带我一起去莲花乡，行吗？
1: 我先走了。

0: 你怎么坏办人呀？我倒是觉得小心无大错，是吧？让你多带几个人，那就多带几个人呗。路上也安全呀。让你跟领导说说，你就去说说去。听不听那是领导的事儿。你要是不说，万一出了事儿，那可就是你的事儿了。
1: 去跟我爸爸喝喝酒能出什么事儿啊？啊，你说，
0: 你说呀。不是，你他妈说的，你跟我吼什么呀？哎，小龙，别走，别走。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那要怀璧其罪是啥意思啊？你们家一块好玉啊？
1: 你们家不是书多吗？自己回去查呀！
0: 招你惹你了？

0: 这个穆建臣关起来也不消停，哎，搞这个名堂。这两首诗啊，是妹妹同志发的，倒不能说是穆建臣保密。你看啊，他这是在提醒我们提高警惕啊。听起来也是顺理成章的。
1: 那要不再多派几个人过去？
0: 也是，小心不大错，免得路上出什么意外。
2: 我看就不必了吧，我派大雷他们让人跟着呢。再说那是周公的地盘，咱们去那么多人，反倒让人小瞧了咱们。就是嘛。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悬去东施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5: 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7: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1.2鱼腥味儿都没有，
8: 才1杯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 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还。

0: 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

0: 三十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 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补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中国人口日，退而不休还在打工的老朋友们注意了，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在四大核心问题上作出硬性规范，让

0: 银发就业有法可依。
1: 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超龄劳动者数量在8700万到 1.2 亿之间。这里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基层岗位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如果选择继续工作，既能丰富日常生活，也能增添一份收入。可是在过去，因为年龄的限制，超龄劳动者没有办法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不算标准的劳动关系。一旦遇上拖欠工资、工伤等情况，想要维权难度很大。新规不再把劳动关系当作劳动权益的唯一依据，只要存在实际的务工行为，就能享受基础权益保障。超龄劳动者最关心的四大核心问题，新规做出了明确规范：薪酬上薪资发放足额准时，待遇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上原则上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保证劳动者的法定节假日休假的权利；用工安全上，企业需要结合超龄劳动者的身体情况，匹配合适的岗位与工作量，不得安排高危作业；工伤保障上，企业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保，工伤保险相关的费用全都由单位来承担，个人无需缴费。小成本化解掉大风险，劳资双方都踏实。
0: 6月10号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开幕，本届碳博会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内蒙古受邀成为唯一主宾省，深度对接全球双碳资源。
2: 此刻我所在的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2026上海国际碳博会的现场，本届展会的主宾省内蒙古展区呢，人气格外的高涨，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区内呢也是看点十足，风光发电模型、绿电外送案例、草原碳汇项目以及各类低碳产业成果集中呈现，生动诠释着内蒙古的绿色发展答卷。
3: 内蒙古展区按照突出主题、先行示范、凸显特色原则，布展范围涵盖两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四个国家碳达峰试点、三个国家级自贸区片区、一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并精选11家全区重点企业参展，辐射绿色能源、新材料、绿色农牧业、碳服务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内蒙古全域推进双碳工作的完整布局和阶段性成果。
4: 借助本次碳博会和主宾省的难得机遇，全面展示碳达峰试点建设的成效，同时也要借鉴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5: 借助本次碳博会契机，我们将依托我区优质的风光资源禀赋，扎实推进沪蒙两地绿电互联互通，助力上海及长三角能耗双控和碳减排达标。
6: 我们主要是做海外的工程对接，这里正好有风电运维的机器人，所以我很感兴趣。内蒙古我相信在减碳方面有很多技术。
3: 本届碳博会共吸引近3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现场集中展出可控核聚变、数字孪生降碳等前沿技术，以及零碳园区运营、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创新实践成果。作为本届展会唯一主宾省，内蒙古借助本次展会积极对接长三角高端技术、人才、市场，拓宽绿色经贸合作渠道，
7: 持续深化沪蒙全方位绿色协同合作，在碳达峰试点、自贸试验区上互学共建，同时借力蒙电入沪，打通绿电通道，促进沪蒙技术、人才、市场互通。
3: 内蒙古台报道。
0: 经过42天的紧张建设，6月3号，呼和浩特市首条音乐公路在托克托县炎黄旅游公路正式通车。什么是音乐公路？能演奏什么歌？一起去看看。
8: 您听咱们现在车里的这个旋律是不是特别耳熟，但这可不是车里的音响，而是路面本身在响。行驶在 S237 公路神泉景区这一段，如果您的车速能够保持在55公里，就能听到车轮底下传来熟悉的保卫黄河的旋律。
9: 这条全长836米的音乐公路位于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境内的炎黄旅游公路，紧邻神泉景区，串联老牛湾等多个节点，其中586米为核心演奏段，车辆匀速通过时能精准触发37秒的乐曲。
1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主要是以前没见过这样的设计，一把车窗放下来，那个旋律突然就响起来了，感觉开车也不累了，旅途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11: 通过预刻路面凹槽的精密排列，

0: 用轮胎摩擦产生单音色声波，结合环境降噪设计，控制音量在45到80分贝范围内，兼顾清晰音效与周边居民生活舒适度。
1: 这条音乐公路将路面声学技术与黄河红色文化相结合，打造出沉浸式道路文旅体验。公路入口处还设置了主题雕塑和解说碑，展示黄河大合唱创作背景及当地非遗文化。工作人员介绍，后续还将完善观景台、驿站等相关配套设施。
2: 自从公路建成以来，我们神泉景区的营收也增长了很多，游客量也大幅度增长，真正实现了一条路盘活一片景。
1: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进入6月，全国多地陆续开启高温模式。乌兰察布凭借夏日宜人气温和辽阔壮美的草原风光，吸引房车游客前来纳凉避暑。走进吉林国际皮草城房车露营地，一排排房车整齐停靠，有序排布。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客在此驻足停留，安营扎寨，一派闲适惬意的夏日休闲景象。
4: 乌兰察布是避暑的好地方。我来的时候家里面是40度往上，太热了，所以说赶紧就开车过来。中午不需要开空调，很凉爽，气候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居住。
3: 优质的旅居体验离不开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吉宁国际皮草城房车露营地内有充电桩、淋浴间、洗衣房、洗手间等便民设施，精准适配房车游客的用电、洗漱、起居等日常旅居需求。除该营地外，滨河康旅房车营地、逸品国际度假酒店房车营地、月光小镇房车停车场等多处场地均配套完善的供水、排水、公厕、充电桩等基础保障设施，全方位为房车游客提供专业、便捷、舒适的露营服务。
5: 天气挺好的，也不潮湿，在这个地方温度高一点，不是很热，挺好的。基础设施不错。
3: 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自治区文旅厅了解到，2026年最美森林列车大兴安岭号专列开行时间已定档。该专列穿越北纬50度，串联兴安岭海、呼伦贝尔草原及中俄边境，行程为6日游，覆盖海拉尔、根河、满洲里等地。上兴安环线首班6月26日发车，下兴安环线首班6月24日发车，后续多期持续至8月中旬。首班特惠为成人4980元，儿童2180元。
3: 眼下正值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的繁殖期，在乌海市的甘德尔山上，成群的岩羊携带幼崽在山间嬉戏觅食，展现出一幅和谐灵动的生态画卷。
1: 初夏时节，甘德尔山绿意渐浓，十几只岩羊结伴觅食。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岩羊时而互相追逐嬉戏，时而跟随母羊在悬崖峭壁间跳跃攀爬，练习岩壁生存本领，时而依偎在一起晒太阳。它们长相呆萌，行动灵巧，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映成趣。
6: 今天上山呢，见着了8只小羊羔，非常惊喜。他们今天能够出来一起啊，出来玩耍，已经出生有10来天了。他在每十几分钟就要给小羊羔喂一次奶，而且有的时候呢，小羊羔出去玩，和小伴伴玩到玩的红就忘了，走远了，他都要回头找一找，来关心关心，看一看这个小羊羔跑哪儿去了。
1: 岩羊被称作岩壁上的精灵，每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是甘德尔山岩羊集中繁殖的季节。此时，山上植被生长旺盛，为岩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6: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啊，这个岩羊的数量和种群也不断的在增加，有些岩羊呢就能达到是年年在生产，产羔率现在最终达到85以上。这个每年呢能看到这么多小羊羔的诞生，让我感觉到呢非常的开心和高兴。
1: 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期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执行的行李规则不同，超限行李收费标准也有所不同。航空公司为什么会对超限行李进行收费？收费有依据吗？ 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记者查阅首都航空官方网站上关于国内行李运输规定，看到乘坐国内航线经济舱的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件七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在春秋航空的官网上，记者看到其同样规定购买超会飞、优选飞产品的旅客可免费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而南方航空官网上则标注经济舱旅客可随身免费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长宽高三边分别不得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那为什么会出现各航空公司标准不一样的情况呢？
7: 有一些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像春秋啊，像祥鹏啊，还有西部啊，包括我们一些天津航空啊等，他们呢都是提供一个比较低的票价，同时会对于携带的行李呢另外收费。而国航、东航、南航这些全服务航空公司，它更多的呢是采用20公斤免费行李额作为经济舱的一个学生标准。
3: 李小金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住宿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提供的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近年来，民航票价总体稳中有降，叠加近期航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面临成本压力。对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则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成本压力。那么，航空公司的收费有依据吗？
7: 在2017年以前，原则上呢，民航局和国家发改有一个文件，就说一个经济舱旅客呢，按照经济舱全票价的1.5%为标准，1公斤来收费。从2017年以后，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以及后来的交通运输部先后出台文件，针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以及呢交运的行李呢，不再进行价格的管理，而是由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协商、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确定。
3: 这里特别提醒旅客，除了乘坐低成本航空公司飞机时，要特别注意自己所携带的随身行李是否符合航空公司标准。乘坐全服务航空公司飞机也需要提前了解航司相关规定，尤其三超行李无法带上飞机。三超行李是指超过承运人非托运行李运输标准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由于飞机客舱容纳行李的空间有限，所以航空公司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大小、重量和件数都有严格要求。比如部分全服务航空公司就规定，经济舱旅客可以随身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长宽高三边分别不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不同航空公司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超过航空公司规定的件数、重量和尺寸的行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超行李，都是无法带上飞机的。旅客需要提前进行托运，建议旅客提前确认好自己的行李是否符合标准，避免出现到达登机口无法登机的情况。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了。
1: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提升至40.5%。

0: 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让北方的生态底色越来越绿，越来越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将有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集中展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由阿联酋担任主宾国，博览会还将聚焦网络文学、数字阅读等领域。
0: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正式开幕，但今年赛场迎来一个大难题，极端高温。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警戒线的高温。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压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式。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2: 盛夏高温高湿，加上频繁使用空调冷饮，不少人出现上火、湿气重、睡眠差等问题，心脑血管负担也有所加重。推荐你夏天喝好这4杯水，消暑祛湿，养护心脑血管，降血脂。
1: 桂花绿茶可清热降火，保护血管。桂花还能中和绿茶寒性，乌梅三豆参汤健脾祛湿，消暑生津。薄荷合欢安神茶清心助眠，舒缓情绪。枸杞桑叶茶则能养肝明目。提醒大家，茶饮不能替代白开水，各类茶饮也有饮用禁忌，建议结合自身情况适量饮用，健康过夏。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湿地，邂逅独属于这里的绿野仙踪。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

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太小了。
1: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眼镜匠啊。

0: 把手放开，让开，让开。嗯，是
1: 要绅士。嗯。

行，老板，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有哥。
1: 哎呀，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0: 消消气，消消气啊。
2: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0: 消消气儿。

这里还真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布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布情况。

0: 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郎群。
1: 那我们赶紧走吧。
2: 不急。
1: 对了，牛哥，三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2: 反了。
1: 反了。

0: 哎呦我天哪，不够是嘚瑟吧？哎，我跟你说，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1: 这个不要脸的杜三，臭流氓！
0: 干啥去啊？回来回来，给他坐回来行了，别生气啊。
1: 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2: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3: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4: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
0: 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1: 看我怎么收拾他。
3: 王建林怎么样了？
5: 来了。
4: 那曾小明呢？
5: 回曾家别墅了。
4: 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0: 哎，小寒咋样了？
4: 没事。
6: 哥，给我交好银三妹的，苏海路都交好付给他。这次是大哥，刘掌柜いない。刘某，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7: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てな。
6: 情報間違えてないか？
7: 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6: うん。
7: 張天宇現れたか？
6: まだです。
7: 監視続けろ。
6: はい。老板。
8: 怎么样？
6: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9: 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
6: 啊！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抬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9: 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夺着我，夺着复兴社，夺着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赔偿，不出手他就得死。
6: 是啊，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派出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9: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被控制不明。
1: 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疫苗，就是想将功抵职。结果呢？我正在追查，不过站长。 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0: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乳房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
1: 啊，该起床了。
2: 在哪儿、啊？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啊！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鸡蛋，
1: 七点钟，晚上七点钟。
3: 杜三儿，再过两个小时要干活了。
2: 两个小时？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呀、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杯威士忌。
2: 一口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两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吧你？
2: 嗯，我头疼。

0: よく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はい。
1: 这从黑眼圈就是黑的，
2: 拦得住吗？
3: 这家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解释的。
1: 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3: 不用，实话实说嘛。
4: 哎，胡说。
5: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0: 十分十分，来，我这吃了，快点的，连皮一起吃。
1: 吃，先生，你好，先生，请问先生让我叫什么？
2: 张宋，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密码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병원에 가고배.
1: 你和江峰去追，大娘，你告诉二金，胡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走。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方外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都安排了特工。
1: 现在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事不宜迟，今天晚上怎么敢行动？
2: 就你们俩，
1: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青羽，你看，把你伤成这个样，早要是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配方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
1: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2: 谁？

0: 身外之物。说吧，
1: 要命还是要钱？
0: 说呀，裴鹏到底在哪儿？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
2: はい。
3: はい。
4: 医者。医者。

0: 达到了，秦都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太好了，
1: 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1: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3: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也跟我们俩一组吧。

0: 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0: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

0: 你好，
1: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0: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1: 丁香。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

0: 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

0: 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5: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4: 丁香。
5: 您贵姓？
4: 我姓肖。
5: 里面请。好，赶快进来。你们俩谈，我出去干了。
4: 走。
6: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4: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
6: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4: 西营镇？
6: 是啊。
4: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6: 你也要去西营镇？啊，
4: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6: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100部队？
4: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6: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4: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6: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4: 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放心，
4: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0: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啊。哎。

0: 敢问这位壮士，大陆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我看见了，哪儿呢？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
3: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
2: 你什么？格格？
4: 我的奶奶那还皇上呢！
5: 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6: 兄弟，
4: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
6: 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
6: 掩护，
4: 掩护。
6: 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没看出，
4: 听着吗？给我搜身！
6: 班长，
4: 兄弟，
6: 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2: 是我是，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天黑盗险，防身的，
6: 防身的。
2: 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袋上招呼。
7: 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
2: 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行了行了，平身吧。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8: 收拾完这帮小鬼子，收拾你们这帮奸细。
2: 烫手！
8: 格格呢？
2: 小鬼子上来了，
8: 哪儿啊？
2: 那儿。
8: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瞪圆了。 等小鬼子离近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9: 对。

0: 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这么好事，你几十个兄弟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0: 苏楠，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老子赚挺快啊！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老大这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我不这没着没落。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啊？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在这一带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又飘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2: 咱跟着你。
0: 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王哥，给句通关话。

0: 让不让俺跟你去大会吧？
1: 让。
0: 行。
1: 那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0: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小姐，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绝！快请，快请，快请。

0: 他没死，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1: Hayek，Hayek，Hayek是了。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是小鬼自己开的枪。
1: 不对。

0: 我们现在行程正在接应，我跟杜三儿先走，我跟你们回来。
1: 贵司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0: 那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你怎么知道？全部都是一刀毙命。
1: 直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有什么想问的？问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你应该是赴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2: 极光小队，苏海。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断掉的？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哎，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赴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2: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这里人太多，不能这么大。
1: 。
2: 妈的，这西洋镇咋那么多鬼人呢？
0: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3: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0: 一梭子都不够，
3: 俩梭子。
1: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萨霍夫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2: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 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3: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
4: 它不油不甜，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
0: 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1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 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
5: 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 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 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酱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
0: 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90.9元，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1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
2: 活动仅限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 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

0: 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下来。
0: 杜三、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2: 好。

看来没人来过呀。送你些礼物。而且你没有钱，尽量拿。

0: 我々は一緒に写真撮ろう。よし。
1: あ、私がやります。
0: あ、そう。こっち。
2: 你问他们都去独上时间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3: 是啊，三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4: 别着急，再等等。

0: 盾在哪？嘿！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
1: 不知道。
0: 说，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
2: お前らよくやった。
0: 残念だ。降臨式の場所は
2: 機会あるよ。

0: 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是？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2: 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偷偷上洋回营地，没想到。
1: 抗日英雄，
0: 对，叫苏海龙。啊，
1: 龙哥，
0: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
0: 太好了。

0: 懸念せよ。死因じゃない捜査しろ。怪し者を全部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准备的干活，
3: 出城走亲戚。
2: 车里面是什么东西？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1: 离开新京的时候，我见过蔡妍，她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
2: 这样也好，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1: 疫苗和配方怎么样？
2: 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1: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2: 第100部队？
1: 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
2: 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1: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1: 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
0: 走。啊！

0: 哎，我饿死我了。
1: 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
2: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哪是忍忍吧啊？
3: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4: 虎子，
3: 你就是怕饿。
2: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5: 哎，
4: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5: 我跟你一起去。
1: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The is coming。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是谁？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 跟我们合作，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里。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
0: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
1: 投靠了我，
0: 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
1: 中村太郎，
0: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
1: 好，
0: 好，阿斯雷洛。

0: 小心你们抓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张建的。张先生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你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
1: 他们，
0: 小磊，Hulk，说吧，想知道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曾少华。
0: 曾少华是谁？
1: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东平教堂。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2: 他们人呢？蜜蜂，
3: 虎子，虎子。

0: 那儿。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跑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儿。
1: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
3: 二金。
2: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3: 我去找大牛。
2: 回来，来不及了。

0: 止ま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巡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

0: 型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房。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裤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啥要吧，随便找个地儿就行。那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究。
0: 裤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3: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
3: 哎，给拉上。
2: 多谢。哎，枪法不错，
3: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2: 对，
3: 我们就是抗联的。

0: 不言谢，怎么称呼？
1: 我叫刘鹏。
0: 那这些兄弟
1: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阵营执行任务的同志。
1: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住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1: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0: 那多谢了，
1: 不客气。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二金呢？
1: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待一会儿，咱们严重些，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
2: 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取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3: 气死了！虎子，你接着批评。
2: 啊，对啊，
3: 你们这人就知道穿针针引线，就瞧你们嘚瑟嘚瑟的，把我当时辰老的你们啊！
4: 虎子，稳住。
2: 稳住个屁！我稳住，我怎么稳住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住啊？
5: 冷静点，虎子，
2: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5: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2: 臭老娘们，哪有你说的话的份儿啊？滚！
1: 走。

0: 地吗？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1: 呦，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实话全说出来。
3: 演戏呢，吓了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疫苗配方，他故意打断了新进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截了。截的人说在你手里，
0: 你们找错人了。

0: 这一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0: 对，
2: 好，
3: 真好，
2: 真父，真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1: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赖了一趟行经。
2: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
1: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加拉。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场非战简明的情况。
3: 关于这个1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

0: 邓小明要回新津一趟，大牛、吴小涵，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涵跟他们去找部队。
0: 是不是？马上行动。

这是我们这边的同志深入到第100部队拍下的内部资料，你抓紧回答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胶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3: 嗯、
4: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那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6: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7: 嗯，
6: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4: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5: 来来来来，
7: 吃吃吃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挖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啊，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哎呦，哎，这地方怎么邪乎呢？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子。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儿叫啊。是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学到了。

0: 哥，我想去趟厕所。走，我跟你去。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好，那个，当心点啊。哎，呀，咋样？回来了？我去趟厕所。啊，我不找到了，日本人运送这些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哎，佩总，你不是上厕所吗？
1: 我去了。有人叫我。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2: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
3: 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实该好好想想啊。
4: 报告，
3: 进来，什么情况？
4: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2: 请进。
4: 陆军长，你好，我是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3: 啊，
4: 这位是关玉同志。
3: 哦，好，欢迎。
4: 你好。
3: 有什么事情坐下说。哎，来坐下说。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
4: 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5: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4: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那是猎人半夜路，他奶奶的！
1: 走，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2: 自己人，
1: 海龙，你怎么都瘦了？这是D100部队的里面，我们已经侦察过了，从孟加尔处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卡门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

下がれ。

0: 快下去，衣服给我扒上来。
1: 好，好。
0: 格格，疏散一下百姓。
2: 好。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一下，乡亲们，哎哎哎，都快起，都快起！救命！救命！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1: 谢谢！
0: 走吧，走，咱们去幺零零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

0: お疲れ様です。搭乗で何もないよね。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こちらどうぞ。
1: 早く早く早く行け。

牢屋に連れて行け。手続きをやりましょう。

0: 怎么回事？
1: 把顾小寒的那个视频被你断了脖子，
0: 顾小寒呢？
1: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丸，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

0: 锅里一煮，再加上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水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8: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1: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陆军长、马政委，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我苏海龙，佩服你们。
2: 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们。
1: 不会打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0: 说得好，来喝一个。海龙啊，
3: 下一步什么打算？
1: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0: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0: 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
2: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

0: 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已经再这样，他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

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

0: もしもし。
1: カカ、モンジャズ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わ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1。百部隊を襲うのは数杯論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の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副行社新疆の曾小平と参加した
0: うん分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托您的福。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好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哎嘞
5: 哦曾嫂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坐下聊
6: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平的消息
6: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6: 是一定
5: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

0: 我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1: 多谢长官。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

是。

0: 咋就乱说话呀？跌到大汉奸了。
1: 听话听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会咬人，增加我们的防御。
2: 在被搞清情况之前，别妄想。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1: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抵达联络站的时候，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雍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
0: 你怀疑的是曾孝明，
1: 正是。
0: 可是他曾经在。

0: 用秘密电台给我发个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100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
0: 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
1: 站长。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小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小明，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小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给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了？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你。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复兴社新兴站的站长投靠了他的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人小日本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0: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收到命令后，部队进入机场，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1: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0: 我自有打算。
2: 可能呀。

现金的时候，就是要是

0: 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小鬼的心脏。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井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友果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少，这伤怎么样？伤着不用埋，
3: 死不了。他埋来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3: 我，
6: 小牛，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
4: 我一看那哪行啊，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7: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4: 嗯。
3: 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7: 疼不疼啊？
3: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8: 好，好，好，我轻点，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7: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3: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2: 以后啊，少找点事儿吧。
3: 会不会说话呀？
6: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9: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4: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10: 什么什么怪我啊？
4: 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可能啥了。
9: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你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9: 算了，我不跟你说。白龙。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6: 好。
4: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格格，帮个忙。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你不上去啊？
3: 我，
4: 你去，惯着吗你？
9: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6: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待你这儿吗？
9: 我这地方人来人往。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4: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啊？一天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11: 怎么样？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
12: 嗯。
4: 回来了，来啥样？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
11: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4: 什么？
11: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3: 不早就跟你说过他有毒，就是不信。人大胆狗大，抱大者多，长脑袋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给我蹲蹲。
12: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阴谋。
3: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
13: 我救他两回呀。
14: 好消息，近日我国益生菌领域迎来重磅突破，由苏州维康益生菌工厂联合研发的全新配方产品康乃健益生菌正式面世。这款产品甄选了适配中老年人的18种益生菌，内含6项专利菌株，搭配6重益生元，一举刷新国内益生菌行业标准。作为由苏州微康工厂匠心生产的高端产品，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活性不流失，为中国家庭带来真正适配国人肠道的高品质益生菌选择。这款益生菌有3大突破。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每袋搭配6重益生元，实现菌加益生元双效协同，让活性益生菌直达肠道，高效增殖。上市后更收获海量用户的好评反馈，屏幕下方的体验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这些看似小问题，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肠道菌群正在失衡，这时候就需要科学补充益生菌。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微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微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以往的很多方式多是短暂改善，难以实现温和持久的调理，而如今全民益生菌时代已经到来。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

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让益生菌无惧胃酸胆汁，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找到一款专利益生菌，一盒9000亿高含量的益生菌，18种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经典搭配，保障补进去的益生菌都是活的。这样好的益生菌市场上真是少见。一天一袋专利益生菌，每一盒都经过质量合格的检验，从厂家到消费者不找中间代理商，真正的好产品。既然上了咱们的栏目，我们栏目一定要把价格砍到底。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这款益生菌专为中老年身体研制，已开通体验专线。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

0: 20万，哪吒，
1: 去跟着，去报告老板，就说我们已经发现真相了。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龙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血住址，派人全天进攻。
0: 是，
1: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换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0: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1: 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
0: 我怎么打理他？放心。

0: 你好，请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你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老爷，有客人。
1: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2: 曾先生你好，
1: 来这边坐。
2: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1: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2: 那咱们开始采访。
1: 嗯，好。
2: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1: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

0: 向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曾先生，您太谦虚了。应该嘛。啊，有客人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 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蔡小姐，你好。你好。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坐。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消息可靠吗？
2: 可靠。
1: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行动。
3: 是。
1: 记住，我要活口。
3: 明白。
4: 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
1: 你误会了。
0: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嗯，
0: 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你是不是找到了曾小明？
1: 对，我捣毁了第1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那交给你的第1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在刑侦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
0: 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刑警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1: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0: 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谢谢啊，走吧，
1: 走。
0: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1: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
4: 好的。
3: 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5: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で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5: 行け。全場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0: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0: 不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0: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0: 禁我呀？
1: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0: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1: 你觉得我是谁呀？
0: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1: 没错。

0: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的。
1: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0: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1: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0: 行了，我睡了。
2: 急死我了，一卡回来了。
1: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2: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1: 你放心吧。
2: 好。哎呀，走。您拿着书，以后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1: 谢谢了，老板。
2: 不客气，您慢走。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疗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军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个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哎呦我天，干什么玩意儿？
3: 玩点马呗。
5: 别去。
3: 不是你平时就那么待着，耗上。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呢，没耽误打鬼子。跟你们比不了啊。牛哥，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6: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得不快？
4: 叫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6: 怎么整？跟你们
7: 爹，五爷回来了。
6: 龙哥，坐。
8: 赢了？
6: 输了。自己玩输了。
8: 你有事儿吧？
3: 没事儿。
8: 没事儿？哦，
3: 小事儿。

0: 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1: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
0: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不愿意带玩似的。
1: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0: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1: 有进步啊！
0: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默认了啊！停，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2: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1: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0: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
3: 没在想好呢。
4: 你就别埋汰他了。
0: 秦牛在家监着他呢，
3: 脑子好使吗？啊，
0: 这本来也不笨呢。
1: 都看清楚了吗？
5: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1: 杜三，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刁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

0: 谁？
1: 是我。
2: 我找你。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
3: 了。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0: 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我们这儿有很多账目，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你都知道了？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1: 照片。
0: 我去看看。

0: 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你回到他身边。

0: 生什么事儿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爆药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片，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张慧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的。啊，好了，嗯。南龙啊，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投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投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你。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2: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吧？
0: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怎么？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他。
2: 哼，这样也好。
0: 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 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2: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
0: 我倒是有个建议，您说。
2: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3: 曾老爷了。
4: 上哪儿去了？这正找你。
5: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啊？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啊。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5: 真没事儿啊？
4: 嗯。
5: 那我送你上去。
4: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5: 那你慢点啊。
4: 哎。
5: 有事叫我啊。
0: 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太唐突了，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5: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0: 感谢啊。
5: 我能说句话不？
0: 我刚才跟着顾晓涵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了。你确定吗？曾老先生，你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你这儿住下了。
2: 嗯，我知道了。

0: 这么说，顾小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1: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2: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1: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偷人，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2: 那你怎么打算？
1: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0: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2: 怎么说？
1: 顾小寒，
3: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4: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
5: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4: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5: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4: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5: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4: 是吗？那姑爷，
1: 那就一起去呗。
5: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4: 好，走。
5: 嗯，
4: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给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吗？
2: 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哦。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集合しろ。場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你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泽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いえ。何？カラボータと。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伦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呢？
1: 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2: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1: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
0: 这打住！我知道她什么人，但问题是，她也是个女人。
1: 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你看她那眼神就不对，看不出来。
1: 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1: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她。
3: 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3: 我无理取闹？
0: 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 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
1: 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石原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0: 苏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啊？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1: 陆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
2: 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
1: 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0: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3: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老板英明，去吧。是。
4: 龙哥，嗯，
3: 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5: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
4: 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才好使。
5: 你给我一步不离的跟着他。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来，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走走走。
6: 有话好说，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是你呀？怎么了？
4: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6: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4: 最好是这样。
6: 你这次来。
4: 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属下是来辞行的。
6: 下决心了？
4: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良心上过不去。
6: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一举事。
4: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 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6: 既然你居心已定。

0: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

0: 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2: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6: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明

0: 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一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

0: 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拿着，去买块糖吃。
7: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8: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6: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9: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6: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咱们聊一位挺有意思的村支书，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团结村的乌永强。可在村里，老百姓不叫他乌书记，都叫他干饭书记。为啥？真就拎着肉提着菜上老乡家里开火做饭，烟火气里听民声，锅台边上学民意。他还抱着手机拍短视频，把村里的甜玉米、大西瓜卖到了全国各地。八年时间，团结村从负债十几万的落后村变成了集体经济几十万的示范村，从暖心干饭到聚力干事，乌永强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兑现承诺。这干饭书记到底怎么把一碗饭吃出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呢？咱们一起往下看。
1: 干饭干饭 ，Go Go Go！
2: 我们切的菠菜，这下的肉片切的非常均匀。
1: 出锅，
3: 来，肉炒青椒一盘。
2: 好饭，谢谢花姐，咱们唱。
4: 最初了解乌永强是从他抖音里一条条接地气的短视频开始的。在他发布的作品里，被村民下厨做饭的视频点赞热度最高。视频里，他和村民打招呼、拉家常、聊琐事，朴实亲切，平易近人。翻看账号动态，记者发现这些短视频的更新记录却停在了2015年11月。现实中的乌永强是个什么样的人？村书记为什么要去村民家里做饭？扎进灶台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了团结村。
5: 乌书记，你好，之前跟您打过电话。
2: 你好。行，梁老师，
5: 这就是咱们那个当时您拍那个抖音的后背景是吗？
2: 这就是我们那个后背景，这也是我们村。我带你去我们办公室看看。
4: 跟着乌永强上了二楼，走廊干净亮堂，所有办公室都是落地玻璃，没有封闭墙体，房门也始终敞着，通透开放，一目了然。这办公环境不只是看着新鲜，更像是把公开透明、敞亮办事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2: 开放式的，接受群众随时阶段，就让大家一进来一目了然就能看到我们，
5: 交往起来更直接，直接就进去了，
2: 挺舒服的，不是说呀那高墙呀、大院呀上那种感觉，好祥和的那种感觉。
4: 在团结村，敞亮的办公室、平整的街道，还有广场上跳着舞的村民，处处透着精气神儿。这个村底子不薄，日子过得舒坦。可记者心里一直有个问号，去年那些挺火的短视频怎么突然就不更了？乌永强的回答很实在，拍视频就是为了流量，有流量才能把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去，帮村民多挣钱。眼下地里作物到了关键生长期，短视频马上重新捡起来。至于入户做饭，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建议，他觉得在理，就这么干开了。
2: 前天咱们去老贺肉店买肉，
6: 他家肉好
2: 吗？哎，老贺肉店肉相当好，买有后桌的肉
6: 有
2: 吗？
6: 有，后桌那儿。
2: 来，给我割一块。
6: 买后桌肉做什么饭呀？
2: 对，前天再给他们烩菜买好。我洗手卡
5: 是会是会员的，他老来你家买肉？
6: 他们不是了。他是两
2: 手，两手，我下个煮饭给你。过来啊！
4: 乌永强每次做饭都会多买一些肉，自己做饭用一些，多余的留着让村民下顿吃。
5: 烩菜需要啥菜呢？
2: 土豆、茄子。好，买点菜。粉条、豆角、豆腐。
5: 去的这家人家，他们年龄有多大？
2: 也80多岁了，他们是在低保户。提前问好他记不记 Q。
4: 别看只是做顿饭，乌永强却很讲究，买肉、买菜、买馒头，他不嫌麻烦，领着记者连跑3家店，就为挑到最对口的食材。从2025年9月开始，每隔一两周，他就会上门给村民做顿热乎饭。

0: 其实就是更近距离的和在村民们去接触了，他们有上想法了，有上困难了，哎，对我们村里头有上意见了，哎，对咱们这个团的村的发展有上很好的建议了，哎，我们就能及时的第一时间的得知吧。
1: 嗯，
0: 再一个呢，也是从老年人口中学习过去，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一个启发，一个帮助。
2: 来，给你做点饭。
3: 哎呀，你们这么好，还不
4: 哎呀，
3: 还你这来，
2: 我不用你，
4: 不用我，
2: 我不用你，这一会儿就当吃就行了。看看我的手艺行不行？
5: 表面上看是村书记给村民做顿饭，可实际上也是吴永强取经的过程。上午11:30准时开灶，肉块煸出油，下土豆、茄子、豆腐、粉条，锅里小火慢炖着。附近的村民们闻着香味儿，也过来和吴永强打招呼。
6: 书记，我给你点赞啊！
2: 好，谢谢，都在视频上点赞。开饭了，
0: 我接下来还有个想法了，比如说你们到80多了，做不成饭了，不方便煮饭了，我就在咱们队里面找一个，在他们家去吃，离里面近点，里面好走。如果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们还是很幸福的。还是先问问你们的老年人愿不愿意那种做，政府出一部分，咱们村这里也有钱出一部分，
7: 对，
0: 让企业帮助他们一部分，然后你们自己少拿一点，这一顿饭拿个3块了、5块了这种，你就把这顿饭吃来。
4: 我们好了，我
7: 们这个都反应了。
5: 一顿饭下来，吃水难、行路难、邻里纠纷全在饭桌上聊了出来。吴永强说：“只有坐下来一块吃顿饭，村民才把你当成自己人。”团结村常住人口2800多，60岁以上的占了大头，有800多人，80岁以上的也有20几个。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吃不上热乎饭，这事儿一直压在吴永强心上。助老送餐的计划慢慢有了眉目。为了让方案贴合老年人需求，切实可行，吴永强用了2个月走访调研，反复打磨细节，跑政府、跑企业。在他的号召下，已经有爱心企业愿意出资助力。
8: 我这儿的态度就是全力支持。
5: 如今的团结村连续3年捧回优胜村的称号，走进村委会，满墙的奖状和锦旗是吴永强的骄傲，更是这8年干出来的实绩。可谁能想到，2018年他刚上任的那会儿，团结村是个实打实的落后村，背着18万的债，法院的传票直接送到了村委会。吴永强找到起诉人，白纸黑字写下承诺，3年我一定还清。
0: 也就等于给杆制定了个目标，一开始了就是从这个我们成立了个劳务公司，把这个村民给就业了以后。这个公司会给我们分一部分钱，再一个就是当时弄成立了个摇摇平台、电商平台，这3年的时间就把计划还清。
5: 摘掉群帽，走出困境，但新的民生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0: 其实是信息不对称的了，不对称现在，想买我们优质的在农畜产品的这个消费者了，找不到地方；我们产出好的东西了，也找不到消费者。
5: 看着农户地里收成不错，却不好卖，卖不上价，吴永强打心眼里着急。2025年7月，他抱着手机从零开始学拍短视频，起初也拍过搞笑段子攒人气，后来把镜头扎进田间地头，玉米、西瓜、西红柿一样样往外卖，价格也比蹲在地头等收购商高出一截。茄子滞销那会儿，他一条视频引来了收购商。
2: 绿色无污染，这就是去年他种的茄子卖不了，差点烂地盒，去年我们给他卖了，帮助他销售了。二哥，来，这是我们传奇人物，就他们能把茄子种大，这么大的大茄子，
9: 有5斤来估计了。
2: 啊，有5斤也多，你那茄子。
5: 地里捡起的茄子足有5斤重，个头比寻常茄子大了好几圈。别看吴永强和杨继平现在能拿着大家伙说笑，去年茄子熟了，杨继平9亩茄子亩产2万斤，却滞销卖不动，眼瞅着一年的辛苦要打了水漂。吴永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会儿他没别的念头，就认准一条，发视频卖茄子。

0: 茄子，内蒙的茄子，好吃。
1: 给你帮了卖了多少？
2: 哎，共卖咱4-5万。
3: 这回你听我的账，你比如你茄子投资的钱吧，那我给你签合同，保底1000块，我不说你赚多少钱，我给你出这个种植方案，你听我的账，我叫你咋种你咋种，啊，然后我给你卖就行了，赔了算我的，
2: 照算我的，
4: 赔了算我的。一句话给了底气，也是他对乡亲们最实在的承诺。今年他推出保本合同，农民只管种，保产量，村集体保质量，保销路。敢这么兜底，底气打哪儿来？前不久，核桃学院和团结村搞起了校地共建，博士直接扎进大田，手把手指导，科学种地，把住了质量关，团结村的农产品长得更好，也卖得更远。
5: 我们在品种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已经转变思路了。咱们河道小麦的发展的方向，不再做这个馒头，做面条。我们将来以后就发展我们的高级面粉，就把它做烘焙类食品，比如说我的面包。因为现在啊，尤其孩子呀，我们的下一代对这个面包它的需求是比较大的。
6: 这样的话，就是这功能上跟别的这个小麦有区别了。
3: 它的营养也高了呀，功。
6: 对对，这里边有。
3: 主要是让小麦面粉的价格高了，农民就愿意种了。
6: 对。
4: 今年，吴永强打算用镜头把小麦从种到收一点点拍下来。他想让更多人看看核桃的面粉到底好在哪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地种得再好，东西也得有个叫得响的牌子。去年做线上，他先搞起了双核优品，今年又注册了双核真享商标，几十种农产品全归拢到一块儿，线上卖，线下推，再走批发，三条腿走路，团结村和双核镇的农产品发往全国，供需之间那堵墙算是让他给拆了。
7: 想把我们的农副产品了让它规范化，按照我这个要求种植了，你把我的双核真享的商标就贴在你那上面了。就最起码我们能追溯到你这个东西是谁的，啊，是我们就这个双核真享出来的东西，你是放心可靠的。
3: 你看，这就是我们聪明。
4: 品牌有了，货从哪儿来？除了规模种植，吴永强还盯上了家家户户的小院。他动员村民把房前屋后收拾出来，种菜、养鸡、养猪，那一亩三分地，别看不大，收拾好了就是一座微农场。供苗、技术、回收，村里统一管，农民只管埋头种养，销路不用发愁。
7: 哎，每家每户有个菜园子，有个养的鸡呀、鸭呀、猪呀的，他们的品质都相当好，想着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你种下的东西，你就是3斤5斤的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我们统一给你流出销售，让这个村民了，就是多挣点钱吧，能增加点收入。
4: 电商这条路走通了，村里的产业根基也一点点扎深了。如今团结村集体经济由土地流转、冷库出租、胶带厂这几块收入加起来，一年能捞个40-50万，村集体的腰杆子算是硬起来了。可吴永强没打算歇，他又盯上了核桃大耳猪。这猪好养活，肉质也香，他盘算着建个加工车间，村民在自家院里养，村里统一收上来，统一加工。
3: 这马上我们要启动，图纸已经也出来了，我们要建500平米这个猪肉这个加工的车间，一定要把我们的农产品、农畜产品做好。
4: 在团结村这几天，记者跟着吴永强买菜、蹲灶台、跑农田，听他和村民拉家常。他电话不断，要忙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可真正让人心里一热的，不是账本上的数字，也不是墙上的规划图，而是村民们看他的眼神，没有客套，没有距离，就是实打实的信赖。
8: 你是一点善待处，只要呢谈了半道的，尽力而为，
9: 挺好，最好的书记了。
10: 说到底，吴永强就做了一件事，把村民当成自家人，一锅热饭暖了心，一件实事解了难。8年下来，团结村从负债累累的落后村变成了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示范村。这样的书记不是靠滤镜和剪辑红的，而是一顿饭一顿饭吃出来的，一件实事一件实事干出来的。乡村振兴需要的就是这样脚底沾泥、心中有民的带头人。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2: 南宁萨库哪家强？
3: 哪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

0: 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山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会见侯启军，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内蒙古全速推进重点公路与农村牧区公路建设，一至五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内蒙古举行绿色发展中外记者见面会。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播出深一度调研报道，算力网来了夏天布局抢市场。
0: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栏目播出，呼和浩特市构建人社服务办事不求人长效机制。
1: 内蒙古9000多亩东黑麦丰收在望，释放生态种养三重效益。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石化副总经理陈彦斌代表双方签约。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并举，持续增强传统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统筹抓好新能源大规模外送和就地消纳，加大油气等资源增储上产力度，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努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内蒙古与中国石化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围绕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新能源和新材料项目建设、绿电绿氢与煤化工融合发展、用能终端建设布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中国石化在内蒙古发展。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希望中国石化继续扛牢主体责任，以安全发展护航高质量发展。侯启军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石化各项事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优越，在国家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是中国石化重点投资布局的地区。下一步，中国石化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全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内蒙古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油气勘探开发、炼化提质升级、新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布局更多优质项目，进一步推动央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眼下正值公路建设黄金施工期，内蒙古全速推进重点公路与农村牧区公路建设，一至五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

0: 入夏以来，自治区各地紧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在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至新加木川沙公路工程施工现场，摊铺机运输车辆正在水稳层摊铺施工，项目总投资7040万元，全长32公里。建成后，这条公路将把 G334 国道与沿途6个嘎查打通，是完善乡村路网、便利群众出行的重要民生工程。
1: 这段川沙公路机动车道宽度6.5米，双车道已经完成5公里，大概10月份基本完成通车。
0: 1至5月，全区农村牧区公路投资呈现向好增长态势，完成9.9亿元，同比增长14%。自治区重点公路项目也在高效攻坚，在赤峰 S28 乌丹天山高速公路天山西互通匝道桥施工现场，吊装建材输送等多道工序正在同步推进。鄂尔多斯纳隆高速建设全线31座大中桥已有30座完成预制梁架设，实现桥面半幅贯通。今年前5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5月底，全区公路项目开工里程5316公里。今年计划新开工的19个重点项目已全部出具行业审查意见，13个项目取得工可研批复。
2: 为保障项目按计划推进，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将本年度实施的重点项目按照建设任务、工程进度、手续办理等内容进行分解并加强调度。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93亿元用于公路建设。
0: 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0号到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近40名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采访绿色发展相关情况，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巴西、日本、韩国等国媒体的记者。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呼和浩特举行绿色发展中外记者见面会。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介绍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参加并回答提问。见面会发布了内蒙古绿色发展情况，内蒙古立足2个屏障、2个基地、1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把生态保护放在压倒性位置。目前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46.48%以上。内蒙古经济总量跃升至全国第20位，人均 GDP 跻身全国前8名。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的含绿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4: 算力总规模31.5万匹，其中智算29.7万匹，均居全国前列。数字中心绿电使用率比例超80%，实现算力用绿电，绿电养算力。
0: 内蒙古从黑色煤海到风光清楚的结构之变，引起路透社、朝日新闻、香港商报等媒体记者的兴趣。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韦和章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依托绿色算力加 AI 领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建立区域生态质量动态评估体系。
5: 通过大数据、大模型，我们汇聚分析了近20年来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监测的数据，为实现生态系统现状评估、管控、考核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
0: 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兆胜表示，内蒙古坚持因害设防，坚持科学治沙，坚持工程治沙，近几年创造性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举措、新模式，为全国乃至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内蒙古经验。
6: 创新实施以路治沙，全区已建成川沙公路2700公里，带动治沙560万亩，形成道路围沙、工程固沙、植被锁沙综合治理模式，实现沙区连片治理、闭环治理。
0: 在回答彭博社记者关于绿青产业发展提问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文川介绍，2025年内蒙古绿青产量率先突破1万吨，居全国前3。
4: 实务期间

0: 我们重点围绕提高制氢效率、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氢能管道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展规划和研究，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见面会后，中外记者将走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的工业园区、企业等，实地考察采访内蒙古生态环境保护、算力建设、风光能源、装备制造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和生动实践。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内蒙古台报道。
2: 从东数西算打通算力大动脉，到磁源交易激活价值微循环，内蒙古的算力产业正在经历从量到质的蝶变。但算力网建好了，磁源上架了，谁来用，怎么用？在内蒙古，一群先行者给出答案。他们不仅在使用算力，更在定义算力，用原创技术抢占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制高点。
3: 我明天中午左右把那个合同给您发过去。
4: 哦，好。
3: 行行，您那边着急吗？
5: 记者见到朱中阳时，他正忙着沟通合同细节。他带队针对包头稀土产业自主研发的梦溪大模型，还没正式发布，就接到1000多万元的订单。
3: 就是也不是说我们出去宣传的结果，是企业主动过来找。
5: 这个大模型凭什么这么吸金？
3: 对于稀土材料的设计的能力是远超这几个模型的。
6: 现有模型。
3: 对，我们拿这个模型生成的配方，已经在包头的3家企业进行材料的制作了。
6: 嗯，
3: 对，
6: 成功了。
3: 对，现在正在烧制过程中，很快就会有一个全是大模型设计的稀土材料诞生了。
5: 朱中阳从顶尖科技企业归乡创业，正带领团队在呼和浩特打造一个属于内蒙古的 AI 梦工厂。他不走大模型加 APP 的同质化老路，而是针对内蒙古稀土、能源、制造业痛点，开发三大底层模型。在智能制造领域，他们研发的黎珠大模型正让工厂质检产线实现黑灯工厂。
3: 我们让它去控制机器和产线，就是几分钟生成缺陷样本，数月变成数小时，检测准确率98%以上，然后样本生成就只需5分钟，效率提升100倍以上。
5: 让模型训练模型是朱中阳要抢的人工智能与内蒙古优势特色产业的耦合先机，而让算力下沉到医疗健康领域，则是内蒙古卫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要抢的场景先机。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疾病早筛系统，采用医生端加患者端双平台，依托自研 AI 算法，挖掘血常规检验中的海量数据，对人体10大系统40余种高发疾病进行早期风险研判，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专属健康状况报告。
7: 从慢病的筛查步入到了慢病的筛查及管理这个领域，打造了多模态的检验技术，对疾病的早期筛查的准确率能达到83.47%以上。
5: 内蒙古抢布局，企业抢落地，一套套大模型和 AI 系统在内蒙古诞生。 AI 早已不是未来概念，今年自治区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开放6个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目前全区已培育智能工厂176个，智慧牧场715个，10个公路口岸推行无人驾驶跨境运输。
8: 多个领域正在研发垂类大模型及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提供算力增值服务的企业、模型服务的企业、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企业等等，形成完整活跃的产业生态，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扎下根长起来。
2: 算力网不在于网住了多少数据，而在于激发了多少创新。当内蒙古不再仅仅是算力的搬运工，而开始成为人工智能的定义者，从算力高地到应用洼地，再到如今的原创阵地，内蒙古便真正拥有了逐鹿数字时代的硬核底气。一个以底层研发加场景应用为核心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9: 乳酸菌是守护肠道健康、调节免疫力的健康小卫士，做成菌粉携带保存都很方便。但如何让乳酸菌在高温烈焰中活下来？内蒙古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简易低成本保护技术，成功攻克这一难题。
10: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瓶酸奶，咱们平时都很爱喝，好喝又助消化，这主要得益于里面的乳酸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想把这种有益菌做成菌粉保存，最怕的就是高温。喷雾干燥一加热，大批活菌直接就扛不住了，很容易失去活性。

0: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实验室，看看我旁边的这支科研团队究竟如何攻破这一难关。
1: 喷雾干燥是目前工业化生产乳酸菌菌粉最高效最经济的方式，它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造粉机，能在几秒钟内将液态菌液变成干燥粉末。为破解高温活菌留存率低难题，内蒙古农业大学王俊国教授科研团队紧盯技术堵点，摸索出一套实用办法，通过温和冷热刺激提前锻炼乳酸菌耐受能力，再搭配天然海藻糖为菌群穿上一层防护衣。
2: 最大的难点主要是如何做到一举两得，那么特别是菌株在进行应激处理的同时呢，将海藻糖等这些保护性的物质顺利地导入到菌体的内部当中，最终呢，逐步地摸索出了一个最优的参数。
1: 新工艺整套技术流程少，成本低，落地后可广泛应用于乳制品、功能性食品、益生菌保健品等领域。
3: 我们团队将加快技术中试与工业化适配进度，推动科研成果早日落地转化。
1: 内蒙古台报道。
4: 呼和浩特市以民生微实事为切口，解决人社领域突出问题，创新实施办事不求人专项行动。
1: 在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业务办理窗口，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提交相关材料。以往受制于环节等因素，退休人员退休几个月后才能领到养老金。现在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建立退休档案电子化流转、档案预审、退休审核超期预警三项机制，退休审核时限压减到五个工作日。
5: 退休人员能够在当月审核结束，退休的次月就能及时领取到养老待遇。针对存在异地缴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我们由原来一到两个月的办结时限，压缩到现在15日内就能办结。
1: 为解决群众找不到人、问不到事等问题，呼和浩特市人社部门破除各部门壁垒，明确16个交叉科室、29项业务权责边界，杜绝推诿扯皮，推行一窗一网档案业务内部协同流转，搭建多部门内部协同机制。
6: 通过一些内部的这个资料移送机制、内部协调机制来减少他的跑腿。有一些业务是需要社保中心来帮我们办理的，我们通过内部然后移送到这个社保中心，社保中心就给我们办了。
1: 通过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今年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两轮问题起底，深挖业务七大关键领域329个问题，针对性制定出761条整改举措，重建201项工作机制，134项业务实现一窗通办，接速即办平均办理时限缩短56%。
7: 即来即办，而且你到哪个部门办，你告给你咋办，最后有短信通知你或者打电话，挺好挺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8: 眼下内蒙古9000多亩冬黑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冬黑麦是秋收后播种的一种抗寒性强、适应性广的粮食兼用型作物，在不额外占用耕地前提下，能够带来生态修复、饲草增产和土壤改良三重效益。
9: 我现在呢是在巴彦淖尔市的冬黑小麦的实验田，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小麦呢已经完成了抽穗，再过2天就要收割了。
8: 这处冬黑麦试验田是去年11月12日播种的，里面种着耐盐碱新品种白鸡一号，越冬率达90%以上。收割完毕后，地块将轮种葵花、青苎玉米等作物，一年两收，一地多用。
10: 它本身特性就是耐寒、抗旱，然后耐瘠薄，发芽之后耐低温，可以达到-30°C。收割之后要对它的下一个茬口进行一个衔接，我们把它叫做冬黑麦加模式。
8: 监测显示，冬黑麦覆盖地块较裸露农田降低86.7%的表土峰值，让冬闲田变饲草地，沙化地变生态田。
11: 咱们合作了9亩地，因为我也有药案，所以作为饲草的话，要比玉米秸秆这种粗饲料营养成分和价值要高。下一茬作物就是纯收入了，多个5-700块钱左右。
8: 目前自治区冬黑麦正在东部核心区规模化推广，在中西部试点加速推进。通辽市构建了超7000亩核心示范区， 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通辽市农牧业科学院

0: 三方科研团队成功培育通草一号、通草二号冬黑麦新品种，亩产鲜草达2.5到3.5吨，可填补冬春季节饲草缺口。
1: 因地制宜深化示范，稳步扩大冬黑麦种植面积，完善多样化负种模式，重点支持通辽等地建设两种繁育体系，夯实共种基础，全力将冬黑麦加负种增草保储模式打造成为农牧民增收的标杆典范。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依托农区水土资源优势，内蒙古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推动畜牧业增产增量重心稳步向农区半农半牧区转移。
0: 早上7点，在通辽市扎鲁特旗百顺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圈舍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定时定量定制饲喂，肉牛按照月龄、体重、体质强弱分栏饲养。今年合作社规模化流转土地1600亩，专门配套种植全株青苎玉米、优质饲草等专供饲草作物，构建农作物秸秆喂牲畜、牲畜粪肥还农田的生态循环链。
3: 我们合作社一直主打种养结合、以种保养的发展模式，我们每年配套种植全株玉米青苎，还从当地农户的手中收购优质秸秆，稳定地控制养殖成本。
0: 赤峰市敖汉旗黄羊洼镇哈沙土肉羊养殖产业园的50000只育肥羊6月中旬即将出栏，产业园依托就地种草、就近饲草供给标准化养殖模式，羔羊成活率超99%。今年赤峰市人工饲草种植保有面积达341.1万亩，饲草料年产量达838.4万吨，秸秆饲料化利用率稳定在86%以上。
4: 赤峰市稳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有序推动以育肥为主导的畜牧业增产重心向资源条件优越的农区转移，累计建成牛羊智慧牧场70个以上。
0: 今年自治区将持续提升饲草料供给保障能力，加快建设现代饲草饲料产业体系，对收注利用青苎玉米、饲用燕麦、苜蓿等优质饲草的养殖户按每吨50元标准给予补贴，对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羊草200亩以上的养殖户分3年按验收通过面积每亩给予1000元补贴，对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饲用燕麦300亩以上的每亩给予100元补贴。
5: 大力发展青苎玉米、苜蓿等优质人工饲草种植，增加呢优质饲草的供给，推动呢养殖增量呢向农区半农半牧区转移，提高呢牛羊规模化的养殖水平，促进牛羊养殖呢量质齐升。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获悉，内蒙古预计于6月24号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今年内蒙古共设置4个录取批次，其中本科层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2个批次，高职专科层次分为高职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2个批次。除本科提前批 A 段采用顺序志愿模式外，其他各批段次志愿主要采用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模式。6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赤峰市煤制天然气年产能达26.6亿立方米，稳居自治区首位。1至4月份，煤制天然气产量同比增加1.09亿立方米，增长12.7%，产能与产量实现双领跑，缓解了区域天然气供应压力。自治区首家沉浸式 AI 机器人综合体验空间“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日前在鄂尔多斯开馆。场馆汇聚国内前沿智能装备，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编程机械臂、 AI 交互、无人机对战等，针对青少年科创教育，场馆搭建系统化 AI 科普研学体系，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定制课程，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编程实操、科创竞赛等活动，培养青少年创新与实践能力。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察罕纳尔国家湿地公园，记者拍摄到凤头屁梯驮着新破壳的幼鸟在芦苇荡间穿梭。凤头屁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偏好洁净的水域，对水质、湿地植被环境敏感，其出现常被视为环境向好的标志。察罕纳尔湿地生态近年来不断修复改善，水清尾茂，饵料充足。

0: 足，越来越多珍稀水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涡东移之后，内蒙古各地升温尤为明显，但受冷涡后部槽继续加深以及西部西风槽东移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我区中东部仍有分散性的阵雨以及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将会迎来新一波的高温晴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中部和东北部一带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局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需要留意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和东南部无降水区域，气温会继续的回升，臭氧污染风险增高，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晚到后天，中东部偏南地区降水会有所增强，其中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的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冷涡后部残留冷空气渗透的影响，东部降水区域气温偏低，而西部地区午后气温攀升较快，其中阿拉善盟北部、拜纳尔市西北部等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活动时，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7到29度，轻度污染。乌海晴，17到33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转晴，16到30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15到30度。康巴什多云，14到29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2到26度。二连浩特晴转小雨，16到3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2到28度；松山晴转多云，14到30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6到33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14到29度；海拉尔晴，12到22度；满洲里多云，9到22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burn it out, you know.
1: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

0: 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 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

0: 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乐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1: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7: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

0: 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10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说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 目前

0: 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

0: 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范翔。

你女儿绘画比赛又得奖啦。就这幅画，这幅画名字叫《家》，都是你遗传的好。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家宝的活完事儿了，应该庆祝一下。我想陪你喝一杯，来，我敬你一杯。
0: 哎呦，应该是我敬你。

0: 我先说，你先说。好，我先说。我来咱家，从小刚一岁到小刚上大学，断断续续算起来也有20几年了吧？有了，真快呀！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你现在也不老。
1: 我是看着你一天天变化，这变化我是在。

0: 觉得孩子们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回这个家坐一会儿，跟你聊聊天儿，吃顿饭了吗？20年，我跟大山他爸生活都没有20年，这20年，你对我从来没有发过火，你对我的好，我没什么可挑的。这越到老了，越能感觉到你愿意围着我转了。依赖孩子，更依赖我。可是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撵我走？
1: 你这长大了，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0: 我一个外人，在你家吃住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觉得我每时每刻都是你的？
1: 没你，香港美华活不到今天。
0: 那你为什么让我走？你舍得吗？

0: 光美怎么来敲门？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刘先生来了。
0: 哎哎哎！
1: 哎呀，快坐。
0: 哎，
1: 慢行，你给倒水。
0: 哎，
1: 马上出来。
0: 哎，好好好，慢行啊。买了点好茶叶啊，咱俩一人一半，你尝尝。
2: 好嘞，好嘞。
0: 我这心里啊，一直憋着几句话想跟你念叨念叨。哎，你可别不爱听啊。
2: 哎呀，瞧你说的，说说说，没问题。
0: 我听在新闻上说，现在鼓励让孩子出国留学呢。哎，你这个观念是不是也该变变了？啊，应该让小刚啊出国去看看，长长见识，开阔开阔眼界。再说呀，小刚有这个便利条件，有人替你出钱，又有人替你照顾他，多好的事儿啊！英华也应该出国留学。你看你那样，这才是真正对孩子好呢。我看你这脑子呀，还不如我呢。哎，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是你的。小刚这孩子，你就放心吧。
2: 哎呦呦呦呦，画完了。
1: 嗯。
0: 哎呦，这一化完妆啊，最起码得年轻十岁。
1: 杨厂长，你刚才说的对，我早就说过他就是不听。
0: 哎呀，万祥，你看啊，咱们要是站在咱们这个院里看天空啊，就这么大块地方，那要是出去可不一样了，天也大了，看得也就远了。你可真的好好想想，什么才是真正对孩子好。
1: 对对对。
2: 哎，我是得认真的想一想了。
0: 红包我可是早就准备好了。行了，我走了
2: 啊。啊，
1: 别人说什么你都听，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0: 咱们落在咱爸妈后边了，我们得把过去的时间给追回来。那还等什么呢？走吧。玲，你找我？对啊。
1: 找我什么事儿？怎么着啊？我要是不找你的话，你就不吃饭了，啊？来，快吃，这菜一直给你热着呢。来，你尝一下。你好，你好，来这边坐。 您看一下吃点什么。

0: 你就这么调戏你的客人？<笑>对呀、啊，只要他开心就好了。<笑>
1: 你调戏他，他还开心？<笑>
0: 对呀、
1: 啊，
0: 我告诉你，他是我老婆。<笑>
1: 哎，您看一下，想吃点什么？啊，这个，来个这个，来行。

0: 恩怨啊？
1: 不是我老丈人的69岁生日吗？这可是古稀寿，
0: 就是70大寿。我就想着怎么着得给他好好办一场。
1: 这上面写的就是那天需要的菜谱，你看怎么样？
2: 你知道的可真多。
1: 那是，知道的可多着呢。
2: 谢谢你。
1: 跟我客气什么呀？那咱们说好了，到时候你负责通知，我负责炒菜，怎么样？
2: 嗯，
1: 行，快吃吧。啊，
2: 温翔，你想什么呢？你怎么了？
3: 我对不起你。
2: 你没有对不起我。
3: 我应该早一点娶你，害得你等了我这么久。
2: 是你在等我。
3: 我等到了。

0: 轰轰烈烈、惊天动地，那才叫生活。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杯茶，平淡中透着一丝香气，需要我们慢慢去回味。
1: 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就相信啊，这缘分到了，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0: 大山，我会用我生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来报答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等待。
1: 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告诉两位老人呢？
0: 先别着急嘛，过几天啊，我爸要过生日。
1: 哦，明白了。
2: 哎，是我的，我爸。
3: 喂，爸。现在。
4: 樱花啊，人都在变。你不就常说我越变越好吗？其实不光我的脾气变了，我的很多想法也变了。我读书没你多，前些年你说你读书比我多，把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了，你还记得啊？你的眼界比我宽，见得比我多，知道的比我多。这眼界怎么来的？我想就是多听多看多想。你老在家里边，你怎么知道外边什么样？就像你杨叔说的，你坐在院子里边看到的天就这么大，站到山顶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我想不单单是打开大门让别人进来，那我们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出去，把外国那些先进的好的东西学回来，回国为国家做贡献，是不是？所以最近我就一直在想啊，出国留学也许是小刚最好的选择。小刚是周强的儿子，这谁也改变不了。反过来，小刚是你的儿子，是你一手抚养大的，这谁也敢比。你不用担心，小刚比我们聪明，比我们都有数，他的眼界注定要比我们高，比我们宽。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吗？该放手放手吧，我想通了，以后有机会我也把你妹妹送出国，让他去学一学，学成了回国为国家做贡献，就这么简单。
0: 爸，您真的是这么想的？
4: 我真是这么想的。你好好想想。

0: 没想到你能约我出来见面，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
1: 你爸爸的身体怎么样了？
0: 他已经回去了，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了。
1: 我也想明白了，血缘是没法改变的，合适的时候让小刚去看看他爷爷吧，时间你来定。如果小刚同意的话，你也可以带他出国留学，我没有意见。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你为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还给我培养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我从心底感激你。到现在我对你父亲都一直感到很愧疚。
1: 我们凡事都要往前看，
0: 我会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小刚。
1: 我相信你会照顾好小刚的，你是他的父亲吗？我和我的父亲都深信不疑。
0: 这个是给你们的，你收下。
1: 周强，这个钱我们不能拿。今天谢谢你过来，你多保重。

0: 大岁数还撒娇。
1: 回圈，回圈，哎，让一让啊。
2: 哎呀，这两个小朋友藏哪儿去了呀？这是，哎呦，你找不到他们呀？那我兜里边的，哎呀，兜里边的糖，我就只能自己吃喽。哎呦。
3: 妈呀，

清华。哇，还是把他放回去吧。你妈妈的位置，没有人能代替得了。

盛宴马上就要开始。

0: 今天特别激动，我跟一花说呀，办什么大寿啊？后来一花说，其实就是街坊邻居一块聚一聚，我就同意了。来的也都不是外人，很遗憾高爷也不在了。该来的都来了，老街坊光明夫妇啊。 慧娟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了啊！慧娟，啊，有我师弟，也是我亲家，立本一家，跟大老李说一声，等得好了，我们老哥仨继续喝酒。过生日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朋友们在一块聚一聚，这把岁数了，聚一次就少一次了。 我其实比你们都走运，我有三个漂亮的闺女儿，还有两个帅气的儿子。但除了梅华这四个孩子都是伴随着我的大妈长大的，尤其是樱花和家宝。 我做了太多太多的错事，我不光打了你们的身体，我还打碎了我两个儿子的梦想，我打碎了我两个姑娘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向往，我的两个女儿。 一段婚姻都不幸，这都是因为我。我固执的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现在看来不对。里边老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他说的不对，我根本就不配做个父亲。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把我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个的推向了社会，让他们过早的接触了社会的辛酸。我小儿子跑的时候才14、15岁，我对不起他们。我作为一个父亲，没有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我是个罪人。我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我对你们。 过失，但是我愿意改，我愿意用我剩下的时间来弥补我前半生对你们犯下的错。孩子们，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1: 爸。

我都跟您对着干。 我为我做过的错。

静静，那还没有你的时候，爷爷摔坏了你爸爸的一个画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攻占北平和天津。10月初，侵华日军沿津浦南犯侵入山东。由于韩复榘率部南逃，日军很快占领山东全境。

0: 咋了爹？
1: 打石头上了。
0: 啊。来，啊看看。在这儿呢，爹。
1: 哎呀，里头碎了。我找你七叔去修，你自己一个人干吧。把咱们理好的这些土疙瘩都打碎了啊！
0: 好嘞，爹。

0: 姐，听咱娘说，咱家种的玉米是要给鬼子交租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都要为了那帮牲口。
2: 娟子，
0: 哎，
2: 你爹跟你哥要赶工，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你把这饭菜给他们送过去。
1: 好。
3: 娘，俺这就去。
2: 哎，
1: 秀子，看好妹妹啊！
0: 知道了，姐。
4: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那黄金呢，是仁慈的，晚交一天罚一块大洋，两天罚三块大洋。
0: 乔总说你再快点。
5: 小姐，已经很快了，不能再快了。
0: 行，你再快一点，乔总叔。
5: 好，好，好，你可坐稳了啊！炸！
0: 快点，快点！
5: 炸！
6: 秦老子，没听到我喊话吗？怎么还不交租啊？
7: 没钱。
8: 冯老七啊，你是咱们王官庄有名的刺儿头，真不赖。没钱是吧？给我砸！
6: 我看谁敢！
0: 老队长，
6: 那你看我敢不敢？
7: 好啊，
6: 开枪啊！来个爽快的！
7: 好，有种，冯老吉！
6: 好，开呀！
7: 冲下去！
6: 开呀！
7: 开
6: 呀！
7: 开了！
6: 开了！
7: 开了！
9: 王队长，想你相信自己，话好好说。
6: 二爷，
7: 有你什么事儿？
8: 对了，你的租金还没交啊？
3: 王队长，俺刚想去交来着，可是俺家真没钱了，您再宽限几天好吗？
8: 我宽限你？谁宽限我呀？
6: 这可是皇军交代下来的任务，
8: 如果我完不成，皇军怪罪下来，谁替我顶？
6: 皇军是你亲爹啊！
9: 下去说，
6: 打！我看谁敢！
10: 老子毙了你！老子毙了你！
9: 呀，我的！王队长，把枪先放，把枪先放。
3: 别砸了，别砸，我求你了！我交，我明天就把粮食卖了去交。
8: 好。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9: 好，
3: 行。
8: 要是明天再交不上，老子亲自送你俩上路。
6: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妈，
3: 行了，
6: 走，别拦我！
3: 妈，你别闹了，咱们斗不过他们的。我知道你心里窝了一口气，可是如果你出事了，我怎么办呀？嘿。

0: 卷儿，卷儿，你别急呀！哎呀，怎么几天不见又俊了呢？瞧这身材，这小脸蛋嫩的。要是窝在这山窝里，真是可惜了。跟哥回城吧，天天做官太太，吃香喝辣的。
1: 跟你回城啊？你当我是孤奶奶供着呀？我可受不起。
0: 闪开，好狗不挡道。
1: 卷儿。
0: 卷儿，
1: 哥是发心窝子的喜欢你啊！只要你答应我啊，到了城你想要啥哥就给你买啥，就连你家的租金全免。全免，卷儿，哥说的真是心里话，你知道吗？
0: 不要脸的东西，滚开！
2: 大哥，小爷们打你，我现在把他招回来去。
1: 刘子，你跟兄弟们继续手足，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
3: 啊，明白明白明白，兄弟们。

0: 卷儿，放开！放开！放开我！别说话！张教授，快停下来！哎，小姐，你干啥呀？常总叔，
1: 你在这等我一下。
2: 哎，你去哪儿啊？哎呀，这个时候德强哥肯定在地里干活，我要去找他，你等等我啊！哎，慢点，别跑！德强哥。
1: 德强哥，给，这是送给你的。我这次啊，放一个月的假，有时间向你识字了。
2: 星丽，谢谢你。不过，你的东西，俺不能要。德强哥，你现在为啥对我那么冷漠呀？星丽，你们王家。 是鬼子面前的大红人，俺们老百姓啊，高攀不起。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要是让你大伯王唯一看见你和俺在一起，又要刁难俺们家了，又要给俺家加租了。
1: 德强哥，我大伯才是汉奸，又不是我，你为啥拿我跟他相提并论？
2: 星丽，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啊，俺要干活交租了啊。
3: 出事了，出大事了！出啥事了？王忠欺负娟子姐呢！啊，
4: 在哪呢？
3: 在俺家地呢！你快跟俺走吧！走！你放开！放开我！别动！你就走了，哥！站住！你个狗日的王八蛋！站住！你个狗日的王八蛋！
4: 我不认账！爹，爹，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爹，爹，德强，见招再来就出人命！快看见了没？爹，娟子，爹，娟子，高人，高人，高人，高人！有爹呢，有爹呢！王忠，你这个畜生！
5: 哎呀，
4: 黄金赏我的这枪，它就是好使啊，一打一个准儿。
5: 老爷好枪法呀！
6: 老爷，老爷，
7: 出事儿了！
4: 喊什么你？让驴踢了？出什么事儿了？那帮泥腿子还敢反了天了？
5: 不是，是王队长帮着人被人打伤了啊。

0: 王珠这个狗东西，下手可真够狠的。把樊春子打成这样，这个没人性的狗东西，俺冯仁义本本分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庄稼，老天爷呀，你真敢眼光宽！别再让这些坏人害我们穷人了。王家就仗着鬼子有人给他撑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德强，你把王珠打得可不轻啊，他王维一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孩子，你就快出去躲躲吧，啊！
1: 爹，娘，阿才不怕他们的。
0: 他们要是敢来，俺就跟他们拼了！你要干什么？哎呦，把枪放回去！
2: 爹，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怕他们？咱们穷人不应该让他怕他们了，是时候和王维一拼了。
2: 咱们家只有一杆土枪，
0: 人家几十杆大枪，他们干不过人家，干不过也要干，痛痛快快的干一场，他们俩死了，
2: 糊涂了。
3: 你死了，你娘怎么办？你这几个妹妹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是啊，德强，你爹说的对，你听你爹的啊！快把这枪藏起来，要让王爷知道咱家还藏着这猎枪，那咱家可就大祸临头了。快去藏起来！

0: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
1: 起开！他娘的，这到底是谁干的？
2: 老爷，我们找到王队长的时候，他就这样躺在山沟里了，不知道谁打的。我们去村里问过，那帮泥腿子都不肯说实话，
1: 都说不知道。他娘的，一群废物！
0: 爷，爷，
1: 儿子，你醒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0: 冯德强。
1: 冯德强，原来是冯仁一家的这个小子干的。儿子，你放心，这个仇啊，爹一定得给你报。我要亲自宰了这个小子。刘大，
3: 大，
1: 集合队伍，去给我杀了这个冯德强。
3: 是。
0: 不冲啊，爹！
4: 兄弟，妈，爸把衣服给你洗好了，一会儿你去换上吧。
5: 哎，嗯。
4: 饭已经做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吃饭啊。
5: 妈，我哪有心情吃饭啊？德强哥把王主打那么严重，我担心大伯会报复他。
4: 你大伯的事儿啊，咱们管不了也说不了。
1: 你们都给老子听着，谁打死冯德强，上大梁关。

0: 娟子，吃口吧。
1: 哎呀，娟子，你别怕，有哥在。如果王珠再敢打你，俺就打死那个王八蛋。
2: 我心里慌，王唯一不会就这么算了。听你娘的话，还是出去躲躲吧。
3: 是啊，德晴，你还是出去躲躲吧。等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咱们斗不过他王唯一，咱们只能躲着他。
1: 娘，俺不躲，不是俺的错，是王珠先打娟子的。
3: 道理是这个道理。德强，听娘的话，快出去躲躲。
4: 娘，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唯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3: 哎呀，王唯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哎呀，你快走吧，快
4: 走。俺不走。
2: 德强，快走，家里的事不要管。

0: 你可别让我来！走，快走，走，快走！王湘，你胳膊肉往哪拐啊？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追啊！过来！哎哎哎！王湘长，你怎么打人呢？
1: 今天抓不到你儿子，我就拿你们这两个老东西抵命！
0: 大伯，你有啥话好好说。你干啥要动刀动枪的呀？是那个王竹哥，先欺负的娟子姐，德强哥才打的他，谁对谁错？你们可以到县里的法院去评评理。您私自开枪，这还有王法吗？
2: 王法，在深水乡王官庄，我就是王法。你个臭丫头啊！你反过来，他教训你大伯了，你还行不行？王八你，安！来来，把那个臭丫头滚动回去，让他娘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0: 你们两个把他带走。哎，我不走，放开我！

0: 你别闹腾了，在家早点休息。你再这么闹下去，你大伯呀非生气不可。
1: 妈，大伯要杀德香哥，我不能不管呀！你赶紧放我出去！
0: 你去了也没有用，任何忙也帮不上，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妈，你先放我出去再说。
2: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我让你长所叔去帮帮德强。长所啊，你过去看看，能帮就帮帮德强，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得罪他大伯。
3: 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呀，看好孩子吧。
0: 好，
3: 我走了。
0: 哎，你自己要小心。
3: 我知道。
0: 真是造孽。

0: 郭队长，郭队长，您怎么来了？
1: 你是？哦，
0: 我是王乡长二弟家的呀。哦，哎，来找王乡长吧。
1: 对呀。哎
0: 呦，他没在家，出去了。
1: 这大晚上的，他跑哪去了？啊，
0: 王乡长去村西头催租了。
2: 要不，
0: 您先进去歇着，我这就把他请回来。
1: 行，那麻烦你。
0: 不麻烦，我这就去啊。
1: 不在，正好。

0: 哎呦，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来啊！哎呦，最近啊，光忙着抓共产党，没空过来。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没有，忘不了。哥这儿不是来了吗？ 来，让哥抱。
2: 冯仁义呀，冯仁义。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呢、啊、你居然敢指使你的儿子打我的儿子。
1: 是你儿子先欺负的俺，俺哥才动手的。
2: 你别说话，王乡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别见怪，我替我儿子给您赔罪，给您赔罪。
1: 爹、嗯、
0: 你们这么赔罪就算完了啊？
3: 我要要你儿子的命，你儿子贱命一条，就是九条命也抵不上我儿子一根手指头。
2: 是是是是，王队长的命金贵，我儿子的命不值钱。
0: 冯仁义，我问你，我王唯一哪一点对不起你啊？啊，这些年我租给你们家地主，不然的话你们全家早就饿死了，你就这么报答我呀？啊，
1: 租你的地俺家每年都交租，收的庄稼多数都归了你，俺们根本就不够吃。
2: 哎呀，你少说话。娟子，秀子，快抱着妹妹回屋去，快
3: 站住。
0: 哎呀，我儿子就是因为你才打的吧？啊，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都成大姑娘了，这模样长得也不错，和你娘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俊俏啊。啊，
1: 娟子，咱回屋去。
2: 快回屋去。
4: 娟子，快回屋。快回屋。
0: 我还没说完呢，王仁义，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啊？
2: 王乡长，您只要放过儿子这一回，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0: 用不着你做牛做马，我儿子是因为他才挨打的吗？这样吧，让娟子呢给我儿子做个小老婆，这我儿子挨打也算是没白挨啊，把娟子带过去得给我儿子冲冲喜吧，这样咱们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2: 王乡长，这可使不得。
0: 我说使得就使得，
1: 你
0: 哪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份儿啊？
2: 快进屋，快进屋，
1: 快进屋，
0: 把娟子给我带走，
1: 快快快！
3: 我看你们谁敢！
2: 王唯一，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谁敢动我闺女，我跟你们拼了！
0: 反了，反了！看来你是真想造反呐！进去给我抓人，我看谁敢拦！
2: 什么呀，都是！
3: 我跟你拼了！
5: 坏了，德强家出事了！
2: 他妈的，什么情况？
1: 爹！
6: 爹！
1: 爹！
4: 德强他爹，德强他爹，
1: 爹，
4: 你醒醒啊！
1: 爹，
4: 德强他爹，
3: 找死！来人，把娟子给我带走。
5: 是。
4: 唯一，你要杀就把我们全家都杀光吧，你先把我这个老婆子给杀死，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想跟你男人一起到黄泉路上作伴？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7: 主人，主人，王唯一。
5: 大嫂，你别怕，
8: 别动手！王，
0: 你们这些泥腿子想干什么？都想造反吗？全部滚回去！
5: 王维义，你枪里有几颗子弹？你就是把我们所有人给杀光了，你子弹没有了，就轮到你死了。
9: 王维义，你不是总嫌俺们的命不值钱吗？今天俺们就用俺们的命
7: 换你的命！
9: 刘忠，你把我们全杀光！
1: 杀！
9: 动手啊！
7: 说快了！

0: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枪给我端起来，谁上前一步就给我开枪，打死一个泥腿子，赏大洋十块。
1: 别动手，别动手，
0: 你来干什么？也想跟泥腿子一样造反吗？
2: 大老爷，我哪有那个胆儿啊。皇协军的郭队长来了，他让我请您呢、赶紧回去，说是皇军有紧急任务。
0: 你们这些泥腿子啊，一个个的是吃饱了撑的，敢跟我作对了，今天算便宜了你们，等有功夫我再给你们算账。走，
3: 我看了你。
1: 说
4: 大爹，大爹，
5: 爹，爹，你回来了。郭队长来了。
0: 郭队长辛苦啊。
6: 王校长，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是不是共产党又来闹事了？
0: 哎呀，共产党哪敢到我的地方上闹事儿啊！就是几个泥腿子不听话，我开枪啊，吓唬了吓唬他们。现在没事了，请坐吧。
6: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于镇长，你先回房去，我跟郭队长有点事情。
5: 好，爹，那你们慢慢聊。
0: 郭队长深夜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6: 还能有什么人？还不是共产党瞎闹腾的啊！害得老子三更半夜没法睡觉，在这穷山沟里面瞎折腾。
0: 郭队长是来抓共党的，抓到了吗？
6: 我要是抓到了，我还来你这儿干嘛呀？啊！我直接送皇军那儿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请王乡长帮个忙，抓一个叫江永泉的共党分子。
0: 江永泉，
6: 对，江永泉，这小子可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破坏。庞温泰军对他非常恼火，责令兄弟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0: 那这么说，这个江永泉已经到了我们圣水乡了。
7: 哎呦，
8: 兄弟啊，没事吧？兄弟啊，
7: 没事没事，
8: 我看看。
7: 没事，啊，走了啊。
8: 哎，快，
7: 啊，快快，谢谢啊。

0: 停！
1: 哎，你有没有看到有人从这跑过去？
0: 叫我？
1: 我叫你叫谁？废话，快点！
0: 我看见一个人跑过去了，
2: 是不是？
0: 这么高，
2: 然后穿了一个灰不拉几的衣服，
3: 然后那个
2: 头发不长，黑色裤子，20多岁一个男的。
0: 对对对，就他，就他，
2: 我看见了，从这跑过去了，跑老快了，
1: 快追呀，快呀，
3: 快点走，快点，慢走，哎，快快
1: 快追！
0: 出来吧，走了，谢谢你啊，兄弟，胆儿不小啊，这群二鬼子抓你的啊？为啥抓你啊？
4: 因为俺打了一个汉奸。
0: 打了个汉奸？打死了吗？
4: 没有，
0: 没打死。哎呦，没打死，你胆儿也够大的，胆儿这么大。哪个村的？
4: 你问这干啥呀？
0: 问问咋了？还不能告诉他的呀？哎，对了，一说问，还问你个道儿，去圣水乡咋走啊？啊，
4: 圣水乡啊！啊，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0: 就到了。嗯，那圣水乡的乡公所是不是在王官庄啊？
4: 你去王官庄干嘛？
0: 海南那干啥？你看不出来俺是干啥的？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
5: 卖货郎，
0: 来搭把手。嗯，
5: 回见了兄弟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哎，
3: 艳阳高照，大晴天儿哎！
5: 卖货郎，我今天
3: 啥都有哎！
0: 谢谢你了。

0: 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哎呀，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嫁上人多枪都，你斗不过他们的。
1: 娘，
0: 就是死，俺也要跟他王唯一一块死。你别拦着，俺这就去找他算账。哎呀，娟子，你听娘的，听娘一句话。你爹没了，你哥也逃了，娘不能再没有你。听娘的话。 你就是杀了王唯一，他身后有日本人，日本人能饶过我们家吗？娘老了，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还年轻啊，你要好好的活着。你身后还有两个妹妹，她们更不能出事儿。听娘的，就算娘求你了啊，听娘的，这仇咱不报了，行不行？就算娘求你了。
2: 娘，姐。

0: 经理，你就别太难过了。你冯大伯已经去世了，你看你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听妈的话，赶紧来喝点汤，吃点东西。我吃不下，夺强哥走了，冯大伯又被我大伯给打死了。
1: 现在冯大娘他们家就剩他们几个孤儿寡母的，他们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是啊，这德强家真是多灾多难，太可怜了。行李，听妈的话，你先吃点东西。一会儿，妈陪你去一趟德强家，看看。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0: 妈，咱们先别吃饭了吧，咱现在就去冯大娘家吧。

0: 不行，两天没吃东西了，先吃饭。
1: 妈，我真吃不下，走吧。
2: 哎，
1: 走吧，妈。
2: 孩子。
1: 哎呀，妈，你快点吧。
2: 别着急，慢点啊。
1: 啊，大哥。
3: 经理啊，你都在家待了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回学校教书去啊？
1: 妈，我们走。
0: 哎，行李。大哥，姓李学校这次啊放假的时间长，所以他要在家多待几天。
3: 嗯，这个丫头看来读书都读傻了啊，一点规矩都没有，越来越没大没小了。秀芳，
0: 哎，
3: 我弟弟不在家，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这个女儿啊。
0: 是大哥，我一定好好管教。听见没？
3: 别老让他跟着泥腿子，整天搅和在一起，丢我们老王家的脸。
0: 是，我们记住了。
3: 走。
0: 啊，大哥，您慢走。
1: 走。
0: 姓李啊，以后不能老是跟你大伯作对。
1: 这个大汉奸，杀死冯大伯，又逼得德祥哥离家出走。有这样的大伯，我真是感到可耻。
0: 这孩子，你能不能小点声啊？妈也知道，你大伯他不是什么好人。可是你爸常年不在家，咱们家不都得指着你大伯照应吗？你不能得罪他，听见没？
1: 行了，走吧，妈。

0: 都是你扔的，是俺扔的。谢谢你，小兄弟。这，大叔，你受伤了。这，来帮你包扎。
1: 哎，我这胳膊不能再搭腔了。想不到，我柳八爷在这小河沟里翻了船了。
0: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
1: 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时候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0: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

0: 就是阿凤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1: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三藏寺里晒晒他弄。
1: 朝鲜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的东西，他就是他在中和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3: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那四时精粹入药，寻天地治理疗疾，回眸拓心境，探索淬真知。中华蒙医药文化系列纪录片《千年传承》。
1: 传统药学生态智慧与当代智能化的融合，是蒙医药从业者面临的核心挑战。患者不再被动接受，医生亦非墨守成规、千年古方的功效。只有经过现代科学与临床数据的严格验证，才能开辟出传统与现代互促共生之路，搭建起医患沟通、古今对话之桥。华夏六域气候各异，千年药香浸润山河，寒暑寻

0: 结寻百草，遍香食药探本源，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让先民经验永续，让本草文脉守正传扬。循着寒暑节气寻访百草，依靠嗅觉形貌辨识药材，探寻本源。这种天人相应的理念让先民的采药智慧得以代代延续，也让古老的本草药学在守正中焕发新生。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的布和巴特尔教授将四十载光阴扎根山野林间，旁人皆称他为深山药匠、野生教授。按照学院传统，每年他都会带领一届学子深入山林开展野外实训，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山野间完成最鲜活的本草教学。林间石垒敖包，古朴庄重，是世代采药人的精神图腾。一座敖包承载民俗信仰，更彰显采三留七的古老法则，取之有度，护之有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在山野课堂里被一代代蒙医药学子读懂传承。
1: 你先挖一颗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像乌鸦头？乌头就是从它的形状来命名的。这个是手肾，这个是不是跟手掌一样的？在我们蒙医当中，手肾跟这个人肾同等使用。
0: 走进山野实地研学，大家不仅能学会如何辨别采收药材，还能深入学习药性、药味、炮制、配伍等蒙医药基础知识，逐步构建起从认药懂药到灵活用药的完整认知体系。
1: 这个植物叫藜芦，这个植物高50到100厘米，我们把这个埋在超热的大麦中，这样可以减少它的毒性。
0: 智能时代的药学院学子虽以科技赋能药材辨识研发全流程，但徒步觅药，凭天地人理念食药的传统智慧，仍是传承药学精髓的必修课。正如老翁尝百草，解码天地要点，需亘古匠心觅药。
1: 尝药材也是个学问，那舌尖和舌根，肠道的味觉是不一样的。你看看，有啥味，是不是一样？
0: 老药匠穿行深山密林，以百草充饥解渴，既是生存之道，亦是传承之方。学子由此铭记药材特性，深化药食同源认知，建立人与药物的天然亲近与连结。户外研学过程中，天空骤然雷声轰鸣，大雨滂沱，地域海拔40更迭，让药材根茎花果形态各异。布赫巴特尔老师便结合当下天气，讲解起了采药时令与药材生长习性，根植于阴阳五行、三根六味的传统生态智慧，更是传统医学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根基与衔接纽带。
1: 植物药的药力，这个跟生境和产地有关，寒热性药物应该是生长于阴凉处，温热性药物必须生于是阳光充足的地方，寒凉性药物生于阴处，这样药力更佳更好。
0: 药材质量是蒙医药临床诊疗与科研创新最根本的物质基石。内蒙古民族大学拉喜纳木吉拉博士多年来始终坚守野外教学初心，每年如期带领学生深入山野林间，开展野外药材实地采集、标准化标本制作实训教学，普查药材资源，留存本草标本。

0: урд дүрэг үргөргийн дотор тэмдэглэнэ. Энэг чиний янц цуусан ажил ямар урд дүрэг ямар үргөргийн юу байдаг? Налууч юу байдаг? Телегийн төвчнөөс хэдий өндөртсөнь.
1: Нэг өнөр бас нэг байна. Хоёр байна.
0: Тэрнэг янц дүрвэлжин болгоонд төлөөлөгч хэмтэй өмнө ачаар урагддаг бол харчмын жаг бүрий болвол
2: 这些制作规范的药材标本是研学路上最直观的实物教材，更是中华本草宝库中鲜活的档案。它们完整留存下道地药材的样貌特性，封存着独属于一方水土的地域印记。 用心打造每一份高质量标本，不仅是为了让药材资源代代延续，更是守护蒙医药文化根脉的重要实践。而对药材核心部位进行取样切片，既是搭建种质基因库、开展成分检测、标注品质信息、推进各类科研工作的先决条件，也成为青年学子运用现代科技解读生华传统医药智慧的全新起点。1958年，蒙医药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此后30年间，教学传承始终以传统经验口传心授为主，直至上世纪90年代。 乘着全国传统医药科学化转型的浪潮，蒙医药领域迎来了深刻变革。在政策扶持与技术革新的双重助力下，一批又一批蒙医药专业本科毕业生成为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3: 我们在教学和科研过程当中，感觉到蒙药药理必须早点开始，而且呢要快速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生命、健康的认识不断的提升，会对药物的化学成分及功效机制提出疑问。
2: 深感传统医药科学阐释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蒙医药界新生代认为，转型关乎精准治疗、药物研发创新，关乎患者获益与医患关系提升。他们以热情与努力率先迈出行业转型关键步伐。刚开始做药理实验的时候，
4: 实验动物学我们还都不知道，动物拿了以后怎么去做实验呢？从哪儿做起？这些都不清楚。这个叫721风光透析，它不是读书显示的，它是指针纸的。当时的时候只有一台，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太会操作啊。培养研究生、培养硕士、博士啊，名字听起来好好听，但是呢，培养过程是很艰苦的。
2: 我在1985年到1987年在沈阳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我从蓝鹏花里面第一次提到七个单体化合物，其中三种化合物都是有类似结构的黄酮类化合物。内蒙古民族大学为助力传统医学迈向现代化发展，学校着力打造复合型专业师资队伍。 分批选派青年教师奔赴各地研学，系统学习药材成分分析、品质检测等前沿现代检验技术，同时公派人才出国深造。
4: 我一开始学生上实验课的时候，没有实验讲义的情况下，那我自己编写的第一部蒙药化学实验指导，然后预试，就是各种成分的预试，然后一边做一边写。
2: 历经内外研学，学成归来的青年骨干师资，成为蒙医药现代化转型的中坚力量。没有成型教材，一众科研教师迎难而上，在课堂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摸索沉淀，边教边研，边学边编，自主编撰出《蒙药化学》《蒙药药理实验》等一系列现代化核心教材。
4: 现在我们学生做的呢，就是蒙药类中花里面提取单体化合物，一共我们接几个组分呢？现在六七个组分啊！这个仪器所得到的化合物是特别特别纯的，而且呢，同时我们可以得到好几个化合物。蒙药药理，研究思路方法手段方面，我们可以说现在基本上是跟上了中医中药的这个步伐。
2: 智能时代赋予蒙医药新生代。

0: 解答患者疑问的能力与发展机遇。哈敦哈格是蒙医药对石花的统称，属炎石第一，具清热解毒、开胃之药效，部分文献归为第一类。第一是真菌与藻类的共生体，真菌吸收水分和无机盐供藻类生长，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糖类滋养真菌。这种独特生物是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的关键角色，也是解析火星等天体地下生命的密码。其共生酶系在生物降解和药物开发中前景广阔。拉喜纳穆吉拉博士的研究目标是厘清蒙药石花哈敦哈格文献记载与市场流通品种的机缘混杂问题，如树皮树枝上的地异。
1: 在蒙药中有石花、松萝等均属于第一类，在市场上流通的第一类有岩石上长的，也有树上长的，但其机缘品种不同。
0: 早在攻读硕士期间，拉喜纳穆吉拉便留意到一个行业难题，名为石花的药材因生长地域不同，外观形态差异显著。以往行医多依靠经验挑选，不仅阻碍了药材标准化建设，也给道地药材的精准甄选带来诸多困扰。深耕专业多年后，他重启当年未能完成的研究课题，团队聚集中蒙医药常用药材石花，综合运用机缘鉴定、有效成分分析等专业手段，一步步建立起完善的质量评价标准，有效破解了同名异物、临床用药不规范等长期存在的行业痛点。
1: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临床应用和市场流通品种的统一标准提供科学的依据。
0: 为筛选达标药材，拉喜纳穆吉拉团队从多地采集石花品种，开展对比研究。
1: 黑色的石花在蒙药古籍中记载不能入药，这个黄色的、绿色的比较漂亮，这里也有灰绿色的。
0: 团队将石花样品及市场品种洗净炮制，尝试用乙醇和水来提取，失败后改用丙酮回流法提取，并多次纯化成功。
1: 硅胶侧附株的填料不能重复利用，比较浪费。如果选用凝胶侧附填料，但是污染比较大，实验遇到一些个困难。
0: 团队克服实验屡败、材料昂贵等困难，采用反向硅胶色谱柱分离，最终得到两个新的藻文苔酸衍生物。
1: 这两个化合物的成功的分离激发了学生们的信心和兴趣。
0: 实验从石花中用 95% 乙醇提取、溶剂萃取及 C18 柱分离，得到白色和黄色两个目标化合物，经颜色、熔点、旋光性和质谱鉴定分子式和分子量，再通过紫外、红外等技术分析官能团及连接方式，最终确定结构并命名为 diffraction B 和 salazzanin A。 对比这两个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及光谱数据，发现其结构与已知类似物不同，文献检索未见相同结构，确定为新化合物，仍属藻文苔酸衍生物。团队进一步发现这两个化合物具抗辐射作用，是研究的又一突破。团队决定通过炮制观察石花化合物是否变化。精准辨认、适时采集外，正确炮制是保障蒙药药效的关键环节。蒙医炮制石花的传统方法有烘干、文火炒法、绿豆炒法三种。研究显示，文火绿

0: 绿豆炒法可提升松萝酸由9.07到13.56，早文苔酸由13.7到15.02含量，且成分结构未变，增强抗炎活性物质基础，印证猛药炮制增效理论，为药材质量控制、临床用药优化及传统炮制工艺现代化阐释提供科学支撑。石花等第一类猛药材的机缘探究成果，为其传统应用、功效、成分、机制、靶点及有效成分相关性研究奠定基础。
1: 后期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究第一类的基因遗传、第一类组成的真菌和藻类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需要弄明白。
0: 蒙医妇科医生包春霞为弄清蒙药经典方剂治疗妇科疾病的药效机制，不顾年高读博，考入王秀兰博导门下。
2: 我现在这个指导的博士生包春霞，她曾经读了蒙药学的一个硕士学位，又读了个民族医学的硕士。我等到在蒙医妇科这个临床上，一些蒙药呢，对一些妇科疾病使用的时候，它这个效果、这个作用确切性、不稳定性、重现性不明确这个问题，他都发现了。他认为迫切需要哪一种蒙药，在哪一种疾病上有确切的疗效，它的作用和作用机制。越来越明确，他特别需要这一点。
0: 博士生包春霞将大鼠分为四组，给予不同剂量乌力吉18味丸及对照药逍遥丸，结合检测数据探究作用机制。为获取更多信息，包春霞进一步同步观测两种药物对四组大鼠的影响，明确其对未成年、未孕成年及慢性束缚应激大鼠的作用。
3: 乌力吉18味丸研究的这个整个思路，就想对这个生理状态还有病理状态的这个大鼠的 HPO 轴到底有什么影响。
2: 一般的动物没有月经，那它的生理周期是什么样的呢？它这个是都是雌性鼠，那雌性鼠没有雄性鼠的情况下，它发情期从外表上也看不出来呀，所以它生理周期不好观察。生理周期不好观察的话，我的给药啊，药物的这个作用啊，它作用的这个周期啊等等弄不清楚。所以他现在通过这个讨论以后，我们确定什么，就是通过他的阴道的分泌物的表现，镜下看的话，他那个周期每4-5天有一个周期，他那个分泌物不一样，他细胞某一阶段是细胞是有核的，某一阶段没有核了，细胞核没了消失了，按这个来去掌握他的生理周期。
0: 将大鼠束缚诱导应激，致 HPO 轴紊乱，建立病理模型，给药观察药效机制。方法简单，但清醒大鼠长期承受痛苦，令包春霞倍感折磨。
3: 采集标本的时候，我们取的是这个大鼠的这个下丘脑还有垂体卵巢嘛，难度高的是刚开始前我们是垂体根本就找不着。
2: 我经常跟学生们说，期望值不要太高啊，这个动物实验、药理实验、蒙药的药理实验是一很艰苦，二呢出最后结果之前谁说不好的，什么样的结果可能都出现。
3: 取完标本之后检测指标的时候，我们一般仪器我都之前没做过这个机制方面的研究，我也不会用那些仪器，有时候都用1-2个月的时间啊，才能摸出一个一定的条件之后才去做一个检测指标这种的。
2: 所以我就不断地鼓励他，加把劲儿，加油，加油，加油！你是第一个啊，猛药。

0: 药界里面，通过妇科的这个观察，通过妇科的药的药理实验，真的没有啊？据我的了解是没有。
1: 包春霞重复着多数同专业学子的生活，在与家人及外界相对隔离的数年里，终日与实验仪器和动物为伴，在失败与探索的磨练中潜心钻研，只为实现成为一名出色大夫的志向。2022年12月，鲍春霞终于顺利完成实验课题、论文答辩等博士学业。乌力吉18味丸可干预大鼠 HPO 轴，促进下丘脑、垂体及卵巢相关受体表达，对病理状态通过改善代谢紊乱，调节 HPO 轴功能，改善动情周期。两项结论证实了该验方调经平气血相搏的传统功效。
2: 就是通过研究，就是这三年对乌力吉18味丸的研究，它针对某个病它会起什么作用，我现在通过什么激素来治这个疾病，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1: 业内专家评价，鲍春霞开展的相关研究虽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却让他在日后临床用药中更加精准笃定，同时也为业内同行的科研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例。动物实验是蒙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一环，研究人员通过人工构建动物病症模型，开展给药试验，用现代科学方式解读蒙医药传统病理病机理论，解析药物药理作用机制。这套研究模式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已深耕多年，形成成熟的研究体系。深耕药理学领域的王欢教授长期聚焦幽门结扎模型相关研究，相关课题先后斩获国家及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创新性融合网络药理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前沿技术，针对连翘四味汤展开系统研究，开创性阐明了此方保肝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
3: 蒙药连翘四味汤对幽门结扎性动物病症模型的研究开始于我读博期间的课题。
1: 王欢团队通过幽门结扎法成功建立了肝损伤模型及相关消化道病模型，并进行药物干预，不仅为蒙医三根失衡导致精华与糟粕分解紊乱进而引发病变的理论提供了科学阐释，也为其对应的药效机制找到了实验依据。
3: 动物幽门结扎以后，清浊生滑紊乱，引起胃溃疡，进一步诱发肝损伤及十二指肠溃疡。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这些肝胆疾病和小肠溃疡的炎症，均属于是蒙医清浊生滑紊乱导致的消化系统疾病。
1: 实验中依次摘取实验大鼠的肝脏、胃、十二指肠与肾脏，制作病理切片，观察组织形态与病变特征，同时采集血清样本，检测肝功能 ALT、AST、肾功能、胃蛋白酶活性等多项关键指标。大鼠经幽门结扎处理后，胆汁排泄功能发生紊乱，检测发现模型组大鼠肝脏内胆汁酸代谢、氧化应激相关基因表达出现明显异常，血清中 ALT、AST 和总胆汁酸指标同步升高，病理切片也清晰显现肝细胞出现坏死、脂肪变性与水肿等典型损伤。结合代谢组学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模型组血清内石胆酸等刺激胆汁酸大量蓄积，这也是诱发肠炎、腹泻症状的核心诱因。基于上述实验结论，王欢教授选定蒙药连翘四味汤，

0: 称 LQ4 开展药效验证。
1: 比得呢，我们那会说，我会说，做了呢，十几年前的时候，个用那个我们家自家的药，对吧？
0: 蒙药方剂多为多药配伍，且以散剂为主，单次剂量小，有效成分的量有限，因此需在实验大鼠模型发病前对给药组进行预防性长期给药，以确定血药浓度达标并验证药效。
1: 最后检测结果发现，蒙药连胶四味汤组对于胃溃疡、小肠溃疡的各种指标均有好转。
0: 历经十余年研究证实，蒙药连翘四味汤可通过调控视黄醇代谢、胆汁分泌等通路逆转肝损伤，同时通过抗炎护膜机制改善溃疡与肠炎。其多种成分像协同作战的医疗小分队，精准作用于关键靶点，发挥治疗效应。基于入血成分分析，正常状态下 LQ4 含129种原型成分，病理状态下增至135种，天类、黄酮类显著增加。初步推测，正常状态下部分成分未能破壁入血，而病理状态下有更多成分得以释放，这可能与成分的破壁特性差异及受体相性不同有关。
1: 通过多组学研究，我们发现幽门结扎性模型组具有多种相关性差异物，但是连翘四味汤对于这些差异物如何调控而达到治疗效果呢？我们正在研究中。
0: 王欢教授认为，蒙药连翘四味汤其详细机制也尚待深入研究，但目前已被验证在肝损伤及消化系统疾病中发挥着保护与治疗作用，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方向。中华蒙药学的首证创新，以道地药材为根基，传承传统智慧内核，通过科学研究阐释药理机制。这种首证创新模式不仅助力临床精准用药，更推动蒙药剂型改革、工业化生产与新药研发，加速蒙药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让千年蒙药焕发新生。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

0: 在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站住！站过来！转过来！
8: 保护大人！

0: 难道你是楚不凡？抓住楚不凡，重重有赏！
1: 对。
2: 师兄，我来，我来。你歇着吧，这点小事儿交给我就行。
1: 你今日怎么这么听话，乖乖跑来和我一起整理集册？师兄，你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了。
2: 我既是捕头，萧大人让我来驾阁护帮忙整理文案，便是我分内之事。难得你有如此觉悟。
1: 师兄，你好好休息，这些事我就包在我身上了。
2: 要不还是我和你一起，还能快一些。
1: 师兄，你好好休息，放心吧。
2: 好，那我今日啊，便偷个懒儿。

如今众人皆不认为赵灵安与萧大人有关联之处，那两人很可能是多年之前存在牵扯。一个为官，一个为民，什么事能将二人联系起来？赵灵安，赵大神，难道是善堂？ 赵灵安的善堂当年是在应天府，萧大人当年也曾在应天府任职，难道他们当初有什么关联？所以，还是要找到和应天府善堂有关的卷宗。

0: 禀大人，段家本是京中的富裕人家，身世也并不算什么秘密。那段文轩也确实是段家的大少爷，当初段家也是找京中最有名的稳婆接生，并无异处。既然确定是段家亲生的，应该不是害死玉洁的真凶。少爷之死。 跟段文轩是不是段家亲生有何关系？少爷之死，跟段文轩是不是段家亲生有何关系？属下谏曰，请大人恕罪。见人危难，我说相救，便要继续添一把火。既然他们不会管教孩子，便由我来替他们管教。吩咐牢房，好好照顾段公子。这次，我要让他们段家倾家荡产来还。
1: 属下明白，
0: 至于楚不凡，务必抓住。若有反抗，生死不论。
1: 是。

0: 师兄，吃个点心吧。啊，
1: 我不洗这些，你吃吧。卷宗都规制好了。
0: 啊。
1: 你办事确实比我利索，怪不得能以女子之身进六扇门。咱们今日的公务便处理完了，剩下的时间你自己安排吧。
0: 师兄，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萧大人早些年的事情？啊，萧公子不是没了吗？萧大人心情不好，我多了解他一些，免得惹他生气。
1: 你呀，少掺和这些案子，他就不生气了。好了，我该去换药了。剩下的时间你自己安排吧。若是继续待在此处，出门前记得啰嗦。我先走了。
0: 要不我扶你去吧。
1: 不必了。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大人，丁昭昭方才想要向我打探您早年间的事情，属下猜测他应当是发现了什么。
0: 善堂早就解散了，赵灵安如今都已经死了，他能发现些什么？由他去吧。以后无事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1: 是，
0: 回去吧。
1: 江湖人士何必苦苦相逼？
2: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劝你还是不要抵抗，这样还能少受些罪。
1: 那是不能如你所愿了。
2: 大人有言，主不反入巨捕，可直接击杀，生死一个价。是。

0: 实在找不到别的去处了。
1: 楚凡，楚凡。

0: 出去。
1: 没事了。
0: 好痛。
1: 没事没事，不要怕，这

0: 出去。
1: 没事，
0: 痛，
1: 没事没事，不要怕，这里很安全。发烧了，不行，这样下去很危险，得去找思思帮忙。楚不凡，你可太重了，看着也没那么胖啊。不准睡啊，听见没？别睡啊！他就是楚不凡，你快帮他看看。

0: 快跑！思思，你怎么了？不要，麦头，快跑！我的头，思思，你不是好久都不头疼了吗？怎么又开始了？我头好痛！不行不行，不能找大夫，大夫一定会发现楚不凡的。
1: 赵赵，思思，你没事吧？
0: 我在火里跑。

0: 他不是，他只是太虚弱。思思，你没事吧？
1: 我还记得我爹刚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整个人瘦瘦小小的，一阵风都能把你吹倒。那会儿你就经常头疼，这好久不犯了，怎么又开始了？
0: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
1: 觉得什么？
0: 没什么。

0: 你醒了？
1: 怎么，要趁我昏迷占我便宜啊？
0: 你都已经落在我手里了，该占的便宜，昨晚便已经占完了。今日再说这些，未免有些晚了。
1: 昨夜，你好像带我去了一个地方，我还记得见到一个姑娘。
0: 你不是都昏迷了吗？怎么还记得见到一个姑娘？那你还记不记得，是我背你回来的？腰都给我累断。
1: 等我伤养好了，一定背你上顺天府跑上个十圈。
0: 这还差不多。不对，谁要你背我？昨日我带你去见了温姐姐，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医术也特别好。你服了她的药，肯定很快就能好起来。

0: 走啊，怎么不走了？
1: 姑娘把我的外衣剥了，内衣又已残破，我这样出去怕是会坏了姑娘的名声，所以还得烦请姑娘再帮我去寻一件衣服过来。
0: 楚大侠可真爱说笑，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怎会有男子的衣物？
1: 既然这样，那只能是在下无礼，告辞。
0: 现在外面都在通缉你这个杀人犯，你要去哪儿？
1: 怎么，姑娘是要把我送给萧远道吗？你不是一直想立功吗？那正好，不如把我交出去，定会是大功一件。
0: 我要是想将你交出去，我就不会救你了。伤得这么重，好好躺着吧。
1: 为何不把我交出去？
0: 你不是说人不是你杀的吗？
1: 你信我？
0: 我只是觉得你没这么蠢。如果真的是你杀的人，为何要去刺杀萧远道？而且你真的想杀萧远道的话，办法可以有很多，当街刺杀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1: 所以呢？
0: 所以你是想利用刺杀掩盖什么？听说萧远道是去捉拿疑犯秦明的，而你却突然出现了，让所有人以为是你杀的萧玉剑。难道你在替秦明掩护？
1: 我一个江湖人士，哪认识什么书院弟子？我想杀萧远道，正是因为他命令六扇门捉拿我。至于我为什么要公开杀，自然是因为我想显示我的本事，好在江湖扬名。
0: 我不信，书院里你衣物的那些碎片，不会也是你故意留下的吧？为的就是遮掩秦明。你不承认也没关系，现在你就是我的鱼饵，有你在，我一定会把真相查出来的。
2: 哎，你说今日小姐的饭量怎么大了这么多？她还让我去煮药，她看着也没有受伤啊。
3: 小姐怎么吩咐的？咱们当下人照做就行，哪那么多问题啊？记住，这人呢，知道的越少，活的才越久。
0: 哦。来，已经不烫了，都吹过了，喝吧。
1: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吧。
0: 别乱动，你动完伤口出血了，我又得给你包扎。

0: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很简单啊，因为你答应了帮我查案，你就是我的合伙人。如果你身体不好起来，还怎么帮我干活？更何况，你现在是我的鱼饵，如果真的是你的同伙杀了萧玉洁，他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我就守株待兔，将你们一网打尽。
1: 你是怎么都不吃亏啊？我不是凶手，就得帮你抓凶手。我是凶手，你还能把我和我的同伴一起抓了，交上去立功？丁大捕头真是聪明绝顶，妙计无双啊！
0: 承蒙夸奖。不过我确实有些好奇，你是怎么当上女捕头的？我超可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聪明啊！我随我爹进宫的时候。 正好遇上贵妃娘娘的手镯失窃了，我帮娘娘找到了手镯，娘娘问我要什么赏赐，我就说要进六扇门。娘娘帮我去求了圣上恩典，特许我入六扇门，并且说，如果我立了大功，就要封我为金牌女捕头。宫
2: 内有东厂和侍卫，居然让你把案子破了，
0: 哎，
2: 不会就是你偷的吧？
0: 可真是小人之心！是因为偷东西的根本就不是别人，就是东厂的一个小太监。他们这些人经常监守自盗，娘娘的首饰很多，他们就去宫外采买一些样子差不多的回来，再把真的拿出去卖了换钱。能典当这些贵重物品的，都是特殊的典当行，我就从典当行入手，查到。 谁去了这些典当行，自然就抓到了小偷。
2: 不错，看来你还是有些小聪明的。
0: 什么小聪明？本姑娘可是大智慧。

0: 怎么样？
1: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你这是在夸我好看？
1: 甚美。这不是我送你的那个簪子吗？你若喜欢，我再多送你几个。

不必，文捕头只是不喜欢浪费，所以凑合着打了。现在案子的关键来到了我的领头上司萧远道身上，他和这个赵灵儿是认识的。他的儿子和赵灵儿。

0: 换个方向。
1: 换个方向？你是说赵林安？可是他……
0: 赵林安虽死，但他的家谱却都还在，总不能这些人也像六扇门一样铁板一块吧？我们之前查的是凶杀一事，可是没有问赵灵安和萧远道的关系。我总觉得赵灵安的老管家或许知道一二。
1: 老管家？赵灵安会跟他说这些事吗？
0: 总要试过才知道吧。
2: 昭昭，昭昭。
1: 爹，怎么了？
2: 听厨房说你身体不舒服，还让他们给熬了药，为父不放心，特意过来看看你。
1: 我没事，我就是身体乏累，懒得动弹。
2: 啊，好，没事就好啊。
1: 还请爹爹帮我去六扇门告个假啊。
2: 放心吧，爹都给你安排好了，我就不打搅你了。
1: 哦。

0: 爹，你干嘛？
1: 是爹唐突了，你好好休息啊。
2: 出来吧，人已经走了。
3: 不，啊，之前是谁说闺阁女子房中没有男装的？
0: 哦，我想起来了，之前我假扮男子的时候，取过来的衣服不合身，就随手丢到不知哪里了。
3: 你是不是不舍得我离开啊？
0: 什么？
3: 没什么，我伤口又裂开了，还麻烦丁大捕头重新帮我包扎一下。
0: 你先躺着吧，等会儿伤口又流血了，我去拿药。
4: 什么？人不见了，给我继续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他被狼啃了，我也要见到他的骨头。是。
0: 哎，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3: 在想那日追杀我的江湖人士。
0: 怎么，想到他们的门派了？等生好了要去追杀他们？
3: 只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0: 你有怀疑之人了？
3: 他们几个每个拿出来都是顶尖高手，能同时请得起五个来对付我，这花费可不少。
0: 你是不是惹到某个惹不起的人头上了？
3: 我一向只求财而已，而且又不会将人偷得倾家荡产，谁会动用这么多江湖高手来抓我呀？
0: 那这样一来，萧远道的嫌疑就更大了，他有钱也有权，江湖上很多人都有求于他，就得听他的话，那你不是死定了？你先好好待着吧，我去看看能不能从老管家那儿套出点什么。
3: 哎，换身衣服吧，更方便一些。
0: 你刚才不是还说好看吗？骗子。
3: 确实好看，所以有些招摇。
0: 林昭昭，快醒醒！

0: 你丢不丢人？难道真的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不行不行，我是官，他是贼，我还要抓他立功呢。
1: 是我，我们见过的。哎，吓死我了！大人，您是不知道，自从我家老爷死后，传这个院子里闹鬼，小的只能靠喝酒来壮壮胆子。
0: 怕什么？有我在。
1: 我问你，你说，你是从什么时候跟着赵林恩的？小的自幼就在赵家，不客气的说，老爷都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可惜，可惜呀！
0: 哭什么呀？我这不是来帮你家老爷查案子了。
1: 你家老爷在应天府的时候，你可在他身边？应天府，老奴没去过呀。你刚才不还说从小就在赵府？难不成在骗我？你说的是那几年呐？老奴是在京城伺候赵老太爷，是老太爷归西后，老爷才来的京城，小的才继续跟着老爷的。
0: 赵灵安在刚来京城那几年，可有发生什么蹊跷之事？
1: 没什么呀。
0: 萧远道的儿子死了，被火烧死的。我能找到你，别人也能找到，只是未必有我这么好说话。你如果将你知道的告诉我，我还能给你一条路引，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1: 如果你不想说，下一个死的可就是你。大人，老奴是奴籍，怕是也出不了京城啊。
0: 我可以去找赵府大当家的，放了你的奴籍。我爹是吏部尚书，这点面子没人敢不给。
1: 这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晚上我有急事要通报老爷，就来到了老爷的卧房外。夫人那时候还活着，大半夜的，突然，夫人一声惊叫，吓得屋外的小的一哆嗦呀，我都没敢进去，就在屋外听到他们的对话。你听到什么了？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3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8: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9: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鸟中大熊猫、黑冠安家塞罕乌拉。记者蹲点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见证野生动物守护者13年如一日扎根深山、默默护鸟的坚守日常。国家级医疗专家团队走进阿拉善，开启定点医疗帮扶。听李大钊孙子讲家风，好品质从童年滋养一生。蒙超上天，联赛专属冠名飞机飞抵呼和浩特。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6月8号，工人日报刊发报道，评述外卖员们的经历。事例这样写道：外卖员小东曾遭遇一场特大暴雨，骑行送餐途中，电动车电机进水，直接报废。可眼看配送时限将至，为了订单不超时，他自掏腰包打车送餐，辛辛苦苦跑一单，最后反倒亏了本。很多人会问，天气恶劣到这种程度，骑手为什么不能直接拒单暂停配送？答案很现实，一些平台企业没有赋予专职配送员停单权，拒绝派单会影响他们的接单率、准时率等算法评分，进而影响后续派单。而极端天气下，平台经常通过加价、专项补贴等激励劳动者跑单，激励措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认可劳动者冒风险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部分人抱着风越大鱼越贵的心态，为获取更高报酬而低估安全风险。虽然极端天气不可控，但制度设计却是可控的。平台追求效率，把控订单节奏无可厚非，但不能只算收益账，不算安全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就指出，骑手在极端天气下可以停止作业，这是安全生产法赋予的紧急避险权。平台有义务优化算法机制，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派单量、配送范围、配送时长，给劳动者极端天气下的停单权和免责权。监管部门也要补齐监管短板，用刚性监管约束平台逐利行为，守住新业态劳动者的安全与权益底线。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一些外卖快递平台已经开始发放高温津贴等补贴，也正在将特殊天气因素纳入整体规则系统，合理调配运力。用制度守住底线，还要用善意传递温暖，才能让每一份辛勤的奔波都得到坚实守护。追随着候鸟迁徙的脚步，在赤峰市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记者全程蹲守追踪，邂逅了一对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从选址筑巢、配对产卵，到雏鸟破壳、亲鸟日夜育雏，我们用镜头完整记录下黑冠一家峭壁安家的全过程。
1: 哎，快快快！
2: 真长着新巢了！
1: 我就说那边应该是有吧。哎呀，太好了！
2: 这个位置，你快看，你快看，
3: 肉眼就能看着了，它就在那儿，
2: 好像是在那个拐角。
1: 这回看着了吧？
2: 哦，它正在蹲在那儿。
1: 哦，你看它那个旁边那个白的了吗？那就是它排泄的粪便。
4: 顺着洪美静手指的方向抬头望去，这座垂直高度超过30米的陡峭悬崖，岩壁笔直险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也恰恰是这样人迹罕至的天然峭壁，成了警惕性极高的黑冠最安心的家园。为了不打扰他们，我们在距离新巢100多米开外的山崖上，用高倍观鸟单筒望远镜观测。
1: 缩缩个脖在那块蹲着呢，
2: 晒太阳呢。
1: 你看这块比那块还威风，这是两个巨型的岩石的夹角，
2: 而且太阳晒上去它的羽毛也更光亮了。
1: 哎，对，泛着那种金属色，特别漂亮，这就是设计师说的五彩斑斓的黑。
4: 四月初春，山林还带着凉意，侯美静每天带着我们往山里跑，终于发现了黑冠新巢，我内心满是欣喜。而常年监测黑冠的侯美静眼中更是藏不住的激动。 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易危物种，黑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中国仅有1000多只，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采访中，我们也切实感受到黑鹳生性胆小警觉，对水质、食物、周边安静度等栖息环境要求近乎苛刻。要想留住黑鹳，对整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都有着极高的门槛。
1: 我们这块地方有一个叫亮斑驱石蛾，这个它属于石蛾类的，它有一个特点，它就属于水质的指示性物种，它只能生活在一点污染都没有的冷水里。
2: 所以我知道黑鹳为什么要来这儿安家了。
1: 对，食物又丰富，环境又好，水也好。
4: 从4月初到6月初，2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多次跟随洪美静进入保护区，幸运地记录下了小黑鹳们的诞生。浅黄色的喙，全身灰白色的绒毛，自带黑眼圈。当看到这样一个毛茸茸的小团子出现在镜头里，我们终于体会到了洪美静的快乐。
2: 起个名字，太含糊了。
1: 就是。
4: 这一次我们全程跟随巡护，近距离聆听候鸟故事，我发现一起聊黑鹳，聊起保护区里这些野生动植物，洪美静就会不自觉地眼神发亮，嘴角上扬，那是她藏不住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保护区工作的13年里，她和团队不断优化保护方案，用心破解珍稀鸟类栖息难题，只为让更多候鸟年年归来。
5: 哦，我小边就是马路的粪，这太正常
1: 了。离这块儿很难在短时间看出效果来，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坚定的内心的话，是坚持不下去的。要干咱们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
4: 要干咱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保护区的监测工作没有节假

0: 假日不分昼夜，是全年全天候无间断值守，蹲守拍摄，崎岖山路，山间大风，昼夜温差，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1: 嗯，晚上赶紧累吧，
2: 累不累？
3: 说实话，挺累的。而且这个路也不是很好走。
2: 给你补充一下，有苹果有梨，补充水分嘛，又轻快，补充热量又快，老幸福了。有的时候时间如果太长的话，会带点馒头、榨菜和鸡蛋。
0: 真正走进这群守护者，我才明白，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远比镜头呈现出来的画面更加辛苦，更加不易。
2: 是我第一次冬季来三峰拉，然后去收集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做监测的时候，就积雪又比较深，雪就一直往鞋里面灌，然后等到下山的时候，整个裤腿儿一直湿到膝盖，湿到这儿。哇！当时穿的还是羽绒服，因为那个羽绒已经被你的汗给打透了，已经贴在你身上，就剩一层薄薄的皮儿。
0: 每天上山，风吹日晒呀。
2: 你看你脸上晒的斑，我说我觉得我可骄傲了。我说这是我特别自豪的印记，这是那个大自然给我的徽章。
4: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用他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6月10号下午，李大钊先生的孙子李亚中带着百年家训走进了内蒙古艺术学院。
5: 铁肩担道义，简单的话就是要有担当，你要为国家的强盛，为人民的幸福敢于担当。
0: 褪去刻板的史料讲解，李亚中以亲人的视角，用鲜活详实的事例回顾了李大钊先生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勤俭节约是刻在李亚中骨子里的教养。他说，祖父李大钊先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工资待遇不错，可他时常把工资用来支持党的活动，帮助同志救济贫苦青年。他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5: 节约资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宝贵资源，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家风之一。
6: 内心最深有感触的就是勤俭和节约这两个词语，他会拿出1/3的工资来帮助青年去二手市场买一架钢琴。李大钊先生优良的家风使我们受益匪浅。
0: 受到良好家风的传承和影响，李亚中数十年深耕实干，曾担任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主任工程师，先后主持编制3项水利行业技术标准并颁布落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学能影响更多学子，养成刻苦读书、勤俭朴素、诚实谦和、尊老敬贤的好品行。
5: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靠少数人，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大家一起努力，齐心合力才能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我做的每一件事儿，只要是对国家有利，我就去做。因为你做的哪怕是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国家需要。
4: 近日，来自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的国家巡回医疗队入驻阿拉善，开启为期30天定点医疗帮扶。
0: 一大早，阿拉善盟中心医院门诊内，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医院排队等候。8名来自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的专家，早早就位，开启了一天的诊疗工作。
7: 从这个看见的， 说是来的专家呢，我们就说是来看一下。对我们真的挺好的吧，那么远的路上来了，大地方的到门口了就看一下。
8: 您问的也细心，看的也仔细，挺好的。

0: 我们分店也就不去大城市了，在这家门口开门特别方便。
1: 从心脑血管疾病到骨科疾病，再到老年病等多个重点学科，团队的专家们仔细研判会诊各类疑难病例，手把手带教本地医生，把先进的经验带到阿拉善。在为期30天的帮扶中，他们还将奔赴阿佐旗、阿右旗、额济纳旗三地下沉服务，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2: 本次巡回期间，我们一方面接诊疑难病患，一方面结合本地高发疾病的特点，向基层医生普及规范化诊疗知识，把成熟的诊疗技术留下来，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来看一条猛超相关消息。今年夏天，猛超不止于赛场狂欢，如今还飞上了云端。6月10号下午，猛超联赛号主题飞机从扎兰屯起飞，平稳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1: 猛超联赛号主题航班是天骄航空携手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打造，机身印有赛事吉祥物猛宝与赛事专属标志，猛超联赛又增添一张空中名片。6名猛超运动员代表来到机场，共同见证属于自己的冠名航班落地。
4: 广告都打在天上了，很荣幸，希望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5: 第一次，我们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宣传形式，让全国的朋友都来看猛超，都来支持我们各个地方的猛超，各个，因为我们全区12模式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都有自己的标志，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猛超联赛号飞机是国产 C909 飞机，接下来将投入到自治区的航线运营中。另外，天骄航空还推出猛超专属机票红包和观赛往返套票。观赛往返套票根据航线不同价格，从199至599元不等。购买往返套票送猛超联赛门票一张。
6: 这一次呢，也是天骄航空把我们的航空网络服务从我们的航线网络延伸到本地生活圈的一次尝试。我们也会为我们的球迷以及球队的观赛提供更加便利的航空出行服务，希望让我们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在观赛的过程中，在飞机上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猛超的氛围。
3: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档案修复师，他叫黄树军。35年来，他修复过康熙年间地图，成功抢救过濒危日伪档案，还攻克了档案砖修复难题。他用一双巧手修补了10万多张破损档案，用匠心与耐心一点点复活被岁月尘封的过往。
7: 眼前这份档案四周破损，虫蛀严重，发黄发脆，能够清晰感受到历史赋予纸张的痕迹。这是档案修复师黄树军最近每天需要面对的患者。特制浆糊剔除面筋，既能防虫蛀，还具备可逆性，方便档案进行二次修复。补纸要匹配原档案的材质与色泽，整套流程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
8: 那您在修复的时候大概要分几个步骤呢？
9: 一般就是上塑料纸铺平，上档案展平，再就是上浆补纸，再后上背纸，再上墙绷干，下墙裁切整齐。想修好这幅档案，保存最少得达到100年。
7: 黄树军曾修复过一部档案砖，那是2000年海拉尔建筑工地挖掘出土的日伪档案。出土时档案纸张老化严重，几乎一碰就碎。经过2年的努力，黄树军和同事克服种种困难，抢救档案19968张。这份档案也成了日军侵华历史的重要证据。
9: 日本撤退的时候跑的，结果把那个档案焚烧，结果没烧干净，埋在地底下来，把那个弄回来，咱们做的抢救。紧张呀，就怕是给修坏了。给后人看一看，到底日本人那个时候做了些啥，也算是一个证据吧。
7: 35年来，经他手重获新生的档案就有10万多份，常年累月的工作也让他患上鼻炎，甚至丧失嗅觉。
9: 将有的埋了将近上百年，又经过水透呀啥的，水浸呀，全部粘的就跟砖头是一样样。像刚才那个拿出来那个，有特别有又黑又腐朽的，又霉变的，一天可能一张下不来，必须得耐住性子。不能着急，一着急了，也许这一份档案就可能就没了。
7: 档案修复耗时久，有的几小时便可完工，有的复杂档案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修好。黄树军钻研出无损接粘技术， 结合纸张去酸、霉斑清除、冷冻真空接粘等工艺攻克难题，还获得2022年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9: 把这个档案当成一个，就像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它，必须要把它完完整整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修复好。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 美术学院上演速写接力。

0: 校园托尼老师上线。
1: 人到底是帅重要，
0: 土拨鼠打架引围观。
2: 拍摄地点在四川阿坝州黄河九曲堤湾景区，该景区在黄河沿岸设置了游览步道，在步道的附近有许多的土拨鼠，也与游客有了很多互动。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4: 呼和浩特14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7到29度，乌海17到33度，临河16到30度，包头15到30度，康巴什14到29度，吉宁12到26度，二连浩特16到30度，锡林浩特12到28度，松山14到30度，科尔沁16到33度，乌兰浩特14到29度，海拉尔12到22度，满洲里9到22度，额济纳旗18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33度，鄂图克前旗15到32度，固阳县16到28度，武川县12到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8度，临西县10到19度，巴林右旗13到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27度。
3: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拿枪的人最怕的就是紧张。这十几年来，一共有三个兄弟枪支走火，都是因为紧张，而且枪支走火都打在自己裆里，所以只好做太监了。
7: 胡说什么呀？难看死了。

0: 刚才独眼龙跟你嘀咕些什么？
1: 他说啊，四丫头的生日马上到了，钻山豹要他想个过生日的好办法，他想给四丫头一个惊喜。独眼龙说这破山洞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连做饭都不行，他实在想不出辙了，就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0: 你他娘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这是个机会呀。我有办法保证让四丫头惊喜。
1: 什么办法？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共军的炮弹多，给咱们送行的。
2: 你们没尿裤子吧？

0: 大爷，还在生黑牛兄弟的气呀？
1: 他现在心里只有那个女人，没有他爹。哎，
0: 不，黑牛兄弟还是孝顺榜爷您的。过两天他就想通了。
1: 我说大管家，你帮我看好黑牛啊，别让他再去找那个女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独根独苗。
0: 明白，榜爷，我明白。
1: 还有，龙胡子这条老毒蛇，你别看他现在中风了，可是只要他不死，他就会来找我们算账。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他。
0: 是，不过榜爷，龙胡子现在身边没几个人，一条龙变成了一条虫。
1: 他掀不起大浪来呀！只要他不死，老子就不放心呢。等过了这阵子，老子就把龙胡子杀了，再赶到石城，杀了他全家。哎呦，
0: 榜爷，石城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龙胡子的家产说不定早就被解放军没收了。他那几房太太。
2: 也给解放军给充公了，充公最好啊，卖到窑子里那就更好。爹，爹，我想过了，我不能让小莲跟着龙胡子。
1: 那你想怎么样？
2: 她是我的女人，我去把她抢回来。你的女人？
1: 可他的心已经是龙家的。等我杀了龙胡子，他的心就回来了。要杀了龙胡子，现在容易得很。他就剩这点本钱了。不过，怎么说，他也是钻山豹的兄弟。要是杀了他，钻山豹会找我们算账的。还有总司令，四小姐也不会放过我们。
2: 不杀龙胡子，我咽不下这口气。要杀，当然要杀，但不是我们出面杀，那是要……
0: 要他怎么样？
2: 要他自杀，自己杀自己。黑牛不懂。龙胡子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现在山穷水尽，又气得中风。
0: 我再逼他一逼，说不定他就真的脑中风，一命呜呼了。
2: 行吗？
0: 你没听说诸葛亮三气周瑜的事？
2: 爹，黑牛没听说过，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这样，你去找一口棺材，给龙胡子送去。我保证龙胡子见了这口棺材就会气得吐血。
2: 行。
3: 棺材无龙顶就有，我现在就去找。侯斯，
4: 在。
3: 白爷，
1: 你带人封锁龙胡子那个洞口，千万不能让他跟钻山豹联络。明白，白爷，您这是要困死龙胡子。
3: 外边还是田大榜的人吧？嗯，咱们的洞已经被田大榜给包围了。
1: 那天应该听你的话呀，马上出洞去找钻山豹。现在我们要被困死了。爷，要不去跟田大榜谈谈吧？
3: 你想让我去向田大榜下跪？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也是快死的人了。
4: 田大榜给您送了点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4: 哎呀，龙爷，龙司令。 哎呀，您瞧瞧，哎，来来来来来，小心点，远点啊！来来来，哥。
0: 搁这搁这搁这。

0: 天大棒，老子还没死呢！哎呀，老爷，龙司令，林息怒，息怒，王爷听说您身体不好，特地送来。哎，这也算是一份礼物吧？啊！您笑笑什么呀？
1: 送的好啊！现在我龙胡子死了，还有人给送棺材。将来你们的榜爷死了，只怕棺材都没有了。
0: 哎呀，您咒我们榜爷！
1: 你回去转告他，就说这厚礼我收了，让他自己准备一口棺材吧。
2: 走，爹，爷，你没事吧？爹，啊，真的，龙胡子真被气得吐血了，吐了，足足有一大口呢。哎呀，好玩，太好玩了，一口棺材就让他吐血了。
0: 这买卖划算，
2: 嘿嘿嘿，榜爷，您这是高明啊，这叫一气龙胡子，咱们再来个二气龙胡子，完了榜爷您再来三气龙胡子，我估摸着龙胡子就翘辫子了。<笑>
0: 不过我得琢磨琢磨，再气龙胡子用什么招？
2: 那个爹，我榜爷，侯四儿觉得。 要是让黑牛兄弟去把小莲给抢过来，我估摸着龙胡子还得吐血。哎，对了，那个爹，我去把小莲抢过来。<笑>
0: 去吧，
2: 爹，那我现在就带弟兄们去抢去了。啊，我跟着去，走。
3: 大表哥，干什么呢？不干什么，我来接小莲回去。<笑>小莲，走吧。牛哥，我不能留下我爹，要不然你跟你爹说说，让我爹去 boss
4: 林那儿。行啊，这话回去跟我爹当面说去吧。
3: 牛哥，我知道你爹想让我爹死。
4: 可是他现在多可怜呐，兄弟都被杀光了，军火也被抢光了，难道你非要把他逼死吗？黑牛哥，
2: 小莲，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是不是你当初跟我说你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你给我记住，你永远是我们田家的人，永远是我黑牛的人。
3: 黑牛哥，
4: 走，
2: 走，
4: 爹，
2: 走，
4: 站住，走。
0: 别动，龙司令，安静点啊！嘿，走。

0: 张参谋，
1: 有。
0: 部队原地休息待命，马上派一个侦察排去车盘峡侦查，打好路标。
2: 是。
3: 团长，让我们小分队上吧。
0: 怎么，手痒了？仗由你打的，现在回营地休息睡觉去。
2: 是。快，都跟上。快点。跟上跟上。
4: 哎。
2: 后边快点。
3: 报告排长，前面有三岔路口，

0: 哪条是大路？都是小路。三人一组，分头搜索。排长，排长，
1: 我让你们分头找，怎么跑我们后面了？
0: 我们也不知道，三转两转就转到你后面来了。
1: 哪里打枪？好像是一班的方向。
0: 哎，什么情况？
1: 没有找到路，转来转去，差点回不来了。
0: 发现敌情没有？
1: 没有。
0: 排长，啊，我们班的一个小组迷路了，没回来。哎，
2: 我们班就回了三个，
0: 相差半个小时，一半人没有了。要是被团长知道了，我得连往哪儿搁？
1: 打不打？
2: 嗯，不要暴露，咱们的任务是监视，等他们都进来了再说。
0: 赶快给我分头找，
1: 排长，啊，还是派人回去汇报吧。这里岔路太多，一个排根本不够，应该派两个连进来侦查。遇到什么情况，一会儿支援呢。你说对不对？
0: 好，你马上回去向团长汇报。其他人跟我走。
3: 是，跟我走。
0: 走。
3: 看到没有，回去搬救兵了。

0: 爷，别难过了，咱们还会东山再起的。
1: 别说了，三八子，我龙胡子活到今天，就剩下一件事要办，这件事不办，我死不瞑目。
0: 爷，您说吧。
1: 我要跟田大帮同归于尽。
0: 爷，这可不行啊。
1: 你别劝，我意已决。如果不杀了田大帮报我的血海深仇，我对不起冤死的弟兄。
0: 爷，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干吧。
1: 当真？
2: 大爷，喜事儿，喜事儿啊。
3: 什么喜事儿？
2: 龙胡子他死了。
3: 这么快就死了？哎，
2: 听三八的说，他吐了好几口血，就断气儿了。
3: 三八子呢？让他进来。
2: 三八子，你这来
4: 看看。报爷，我们爷死了。
3: 三八子，龙爷真死了。
4: 您一枪把我打死得了，这事儿能胡说吗？再说我们爷是什么身份，他怎么能假死呢？
3: 三八子，你是亲眼看见的。
4: 我们爷是我亲手抬进棺材里的。
3: 什么？都进棺材了？这么快？
4: 我们爷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说这年头死了有口棺材睡，就算是有福了，只怕将来榜爷。
2: 你他娘的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是，将来榜爷一定有棺材睡。榜爷，我求您了，让我们爷入土为安吧，榜爷。
3: 走，我们去给龙爷送行。
4: 谢榜爷，谢榜爷。
2: 走吧，
4: 榜爷。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爷？您这一走，叫我以后怎么办呢？爷，你怎么这么走
3: 啊？哎呀，我说龙胡子呀，本来呀，我是想学诸葛亮三气周瑜，可没想到我刚气了你两回，你就一。

0: 命呜呼了。
1: 自古英雄多薄命，榜爷不求您了，您就让小的把我们爷抬出去葬了吧。

0: 你想多了，不会啊。
1: 把棺材打开，让榜爷看看。
0: 不，不能啊，不能打开啊，榜爷，我求求您了，不能打开啊，榜爷，我求您了，你千万别打开啊！
2: 大表哥。

0: 猴哥，解放军上来了。
1: 我看见了，这动作够慢的，像穿了绣花鞋的小脚女人。哎，上来呗，我这给你们准备花生米了。准备战斗。
0: 是。
2: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头晕过，这脑袋怎么这么晕呢？
3: 榜爷，您这是上火了，给您熬点败火的汤药好吧。
2: 龙胡子这条老毒蛇呀，临死还拉着我宝贝儿子做垫背的。
3: 可惜了黑牛兄弟。榜爷，您还是想开一点啊。
2: 南天门怎么样了？啊，
3: 侯四兄弟回来报信儿说，解放军是拼命的打炮，但是呢，他们就是冲不上来呀。
2: 炮弹总有打光的一天，等打光了，他们也就该滚蛋了。
3: 对对对对，
1: 来，
4: 干什么？
1: 先闭上眼睛。
4: 想干什么？
1: 闭上。别睁开啊。
4: 嗯。
1: 来，抬脚。哎呀，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0: 生日快乐！你24岁，我就帮你做了24个，手艺太差，难看死了。
1: 没有，好看，真的好看。
0: 再闭上眼睛。
1: 再闭上眼睛，还有什么？
0: 生日礼物啊。
1: 还有生日礼物啊？
0: 嗯，
1: 好。

0: 是林荫群，哪儿来的？
1: 你知道吗？这是舶来物，是从外国进来的，是今年北京和上海最流行的。
2: 不是北京，是北平。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他们的北京，咱们的北平，对吧？哎，穿上试一下啊。

0: 怎么样？太漂亮了，像什么？
1: 像城里的新娘子。<笑>
0: 那做你的新娘子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我愿意啊。
0: 傻瓜。

0: 你在干什么？啊！好像是台发报机啊。
1: 县人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0: 这什么东西？你先告诉我。县人家有个女儿在常德读书，她有天把它拿回来，说是一个老师寄存在她家里的，后来那个老师也去了台湾。
1: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穷乡僻壤的会有这种东西。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呀叫背包机。干什么用呢？干什么用？跟我来。嘿，有人。<笑>这是电影。
0: 电影。
1: 嗯。
0: 那些人就藏在这里面啊？是，不过他只是个影子，不会出来的。啊？哎呦，哎呀，我还以为闹鬼呢。宝
1: 哥，坐，坐，不用那么紧张的。这个呀，就是电影，城市里的人啊，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了。
0: 哎呀，真的跟活人一样。
1: 他们真的藏在这里面啊？哎呀，藏在盒子里的是电影胶片，这是台蔡司16毫米手摇电影放映机，是德国生产的。德国货，我懂。你看，他们造的枪，嗯嗯。
0: 德国人啊，不仅枪造的好，其他的机械、电器也都造的很好的。
1: 只要你开心，我就放心了。
0: 谢谢你的生日礼物。
2: 你看，你看，你看！团长，什么情况？先锋营中午派进去2个连，现在回来1个连，没有找到车班峡出口，
3: 还有1个连呢，
2: 没出来。你没有听见枪声，估计是迷路了。
3: 搞什么名堂？ 不是每个排都配发指南针的吗？啊，怎么还会迷路？原路返回都不会吗？
2: 据回来的一个连长讲，一进车班峡，走了不到5里路，指南针就失灵了，要么不动弹，要么就不停乱转。我估计车班峡里有磁铁矿。

0: 师长还等着我的消息呢，我们团还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碰上鬼打墙。哎呀，这星星有什么好看的？
1: 没有，我是在等流星。流星？
0: 嗯，
1: 我的香港同学说，流星出现的一刹那，许愿最灵了。是吗？
0: 那等看到流星的时候，你试一下吧。好，一起看。嗯。啊，报告！你看，你看。
1: 哎，流星！
0: 快！哎，快！快点啊！啊！快！啊！

0: 船长被师长批评了，正在火头上吧。
1: 刘一堂，
2: 到。
1: 你这个东北虎什么时候变病猫了？你过来。
2: 团长，喝口水，降降火。
1: 降什么火啊？
2: 我听说你被师长批评了。
1: 谁在乱嚼舌头啊？小心我割了他的舌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降什么火，是怎样加一把火，把乌龙山这锅水烧开，把这个猪头给炖烂。
3: 团长，
1: 好。哎呀，县长，
4: 我把方圆八十里的农民协会主席都给你带来了。
1: 哎呀，我的好县长啊，咱们地方上总是在节骨眼上给我们的部队最大的支持。县长，我代表全团指战员，谢谢你啊。哎，
4: 应该的，应该的。
2: 县长
4: 你好啊。
1: 哎，刘玉堂，我们去把主席们请过来，在这儿开个会，集思广益嘛。
4: 好好好，请。
1: 好
4: 好好，坐坐坐。

0: 你过来。
1: 团长，喝口水，降降火。
2: 降什么火啊？
1: 我听说你被师长批评了。
0: 谁在乱嚼舌头啊？小心我割了他的舌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降什么火，是怎样加一把火，把乌龙山这锅水烧开，把这个猪头给炖烂。
3: 团长。
0: 哎呀，县长，
3: 我把方圆八十里的农民协会主席都给你带来了。
0: 哎呀，我的好县长啊，咱们地方上总是在节骨眼上给我们的部队最大的支持。县长，我代表全团指战员谢谢你啊。哎，
3: 应该的，应该的。
1: 县长
3: 你好啊。
0: 哎，刘玉堂，我们去把主席们请过来，在这儿开个会，集思广益嘛。
3: 好好好，请。
0: 好，
3: 好，坐坐坐。团长啊，今天在座的都是乌龙山周围已经土改过的乡村两级农民协会主席。啊，大家要给围剿乌龙山出谋划策，有需要请说。
0: 好，各位主席啊，咱们军民一家，我就不说客气话了啊。我们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南天门打了两天没有进展，今天请大家来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能够让我们尽快的拿下南天门，打上乌龙顶。比方说有没有别的路上山？
4: 团长，这乌龙山有一句名谣，乌龙山乌龙山，一条小路扁担宽，一头挑着南天门，一头连着千丈岩，上了乌龙顶伸手能摸天。这乌龙山自古以来只有一条小路能上山。
5: 这么大的乌龙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啊？那些上山采药的打猎的，他们会不会是知道别的什么没有人走的路呢？
6: 我倒是听我们村里的土匪家属说起过，到车盘峡给他家男人送过换季的衣服，还有什么盐巴和腊肉。
5: 哦，哎，车盘峡，哎，不对啊，车盘峡和乌龙顶是两个方向啊。
7: 县长，我回来了。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7: 是这样子的，本来我一早就出门了，路过靠山村，听说村里发生一件事，我觉得蹊跷，顺便啊，我就把当事人带来了。你说吧。
8: 好，我是靠山村的游方医生，中医。我有个女儿在常德念书，昨天晚上有两个家伙从乌龙山上下来的，到我家来买东西。
3: 你怎么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
8: 啊，我以前给他们做过眼线。啊，不过解放以后我就再没给他们做过事了，我发誓。
5: 啊，你说土匪到你家来买东西，他买了什么东西啊？
8: 这两个家伙都带着枪，我以为他们是来抢东西的，我和老婆都吓坏了，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谁知道他们不要，就买了一件布拉吉。
0: 什么是布拉吉啊？
8: 是我女儿从学校带来的，就是连衣裙，苏联老大哥国家最流行的，现在北京和上海刚刚流行。他们走后我就越想越怕，这和土匪做生意算不算通匪啊？啊，对了，我把钱带来了，请政府处理。
0: 哦，一根金条换一条裙子，真够大方的啊。
5: 富贵，你送先生出去。
0: 是，
5: 请。
7: 土匪啊，想用金条堵住他的嘴，没想到反而把他吓住了。
9: 丁主席，丁主席。
7: 二狗子，这位就是解放军的团长。
9: 我不要见团长，我要见刘连长。
0: 哦，这就是刘连长。
5: 同志你好，我是刘玉堂。
9: 哦，山鹰让我把这根香烟交给你。
5: 啊，谢谢你，同志。
0: 啊，县长，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5: 好，团长。
0: 哦，玉堂来了。
5: 来了。
3: 玉堂啊，这山鹰是什么意思啊？
5: 哦，县长，是这样的，山鹰是我们河山同志的代号， 我们这次总算是等到了他的情报。
0: 嗯，哎，快打开看看。
5: 好。车盘峡四十里岔路，多项迷宫，狙击手多点埋伏，拉拉渡暗藏杀气，乌龙顶后山悬崖绳吊，赶车火根，赶车火根
3: 没了。
2: 你们在干什么？
10: 报告特派员，我们在看电影。
2: 下午不是看过了吗？
10: 这不闲着没事吗？
2: 怎么回事？
10: 可能是蓄电池没电了。
2: 不许再放了，明白吗？最后两节备用蓄电池呢？
11: 这两节就是备用蓄电池。
2: 电池都用光了，拿什么和台湾联系？
10: 特派员，这事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那帮土匪说翻脸就翻脸啊。
2: 这件事绝对不能给我泄露出去，否则就对你们军法处置，明白吗？
10: 是是。
12: 驾！驾！
9: 哎，天亮了，醒醒！

0: 哎，快起来，快起来，来肥肉了，快！肥肉哪儿呢？你看，你守着，我去报告。哎，这，
1: 车怎么停了？

0: 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1: 再加一点胡椒粉，风一吹，味道飘得更远。
2: 好香啊！
3: 带几个人下去检查，看看能不能再移动。
2: 肯定是个肥猪。

0: 来了，一共六个，快到了，在后面。
1: 干什么呢？你们？哦，啊，你好，我们是做小买卖的，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民兵巡逻队。车上装了什么东西？
0: 啊，车上装的洋布。
1: 为什么不走了？啊，本来想走的，但听说这里车盘侠土匪特别多，怕不安全，想等后面的车来了一起走。嗯，后面还有车，有几辆？
0: 还有三辆，都是装洋布的。本来我们说好在这个地方集合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啊。<笑>
1: 哎呀，傻瓜，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你们不是民兵巡逻队吗？
1: 我们是乌龙山榜爷的手下，兄弟们。
3: 动手！哼！
1: 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啊，土改啊，就是把恶霸的地啊分给没有地的农民，每家最少也分给10亩地。那我家有吗？应该没有，因为你投靠田大王，你们家属就是匪属，所以不能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愿意改过自新，帮助解放军打土匪的话，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分到房子。长官。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当然，不信你问我们团长。
2: 团长，连长，那几个俘虏都招了，愿意给我们当向导，通过车盘侠。啊，太好了！<笑>
0: 你看，你的伙伴觉悟都比你高啊。霍根，等他们立功受奖的时候，恐怕你要后悔哦。长官，我愿意带你们过车盘侠。
3: 这车盘侠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好啊，那就看你的了。站住！宝贝，车上什么人？
4: 榜爷的客人。
3: 山上没车祸，没说有客人来。
4: 以后。

兄弟，辛苦了，来抽根烟，接着，走吧，走吧，驾，驾，刘连长，前面就是最后一关，把守的是我们分队长。

0: 哪儿的？
1: 俊，我们是从云南割救来的。
0: 到哪儿啊？啊，
1: 范队长，我这是……
0: 你少说废话。你干什么的？
1: 啊，我是做杀头生意的。
0: 杀头生意？什么杀头生意？说。
1: 俗话说得好，杀头生意能做，亏本生意不能做。我们啊，是做军火的。
0: 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哦，
1: 全是榜爷买的子弹。
0: 榜爷？老子要检查，兄弟们，上！
1: 军爷，这可不行，军火全都是封好的，只有榜爷才能亲自打开。你看，如果你坏了道上的规矩，我们以后怎么跟你们湘西人做生意啊？
0: 那江湖总得讲点江湖的规矩吧？
1: 好，军爷，小的明白。富贵，哎，来来，哦。
2: 掌柜的，啊，哎，
1: 俊爷有点沉，来，
0: 行了，放行，你们走吧，
1: 兄弟们，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
1: 这，走吧，走吧，走吧，走啊。
2: 哎，刘连长，
3: 啊，
2: 前面就是车盘下出口了。
3: 哦，这个地方离拉拉渡有多远啊？
2: 前面转弯20里不到。
3: 富贵
4: 到，
3: 准备武器。
4: 是。
2: 刘连长，打完了乌龙顶，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3: 啊，当然。你这次对我们的剿匪有很大的贡献啊！你回去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够把地主的房子还有耕牛全都给你啊！
2: 是，

0: 石奎，是我。
1: 这香啊！什么人？石奎，是我。我在外面喊你们半天，你们怎么不答应啊？
2: 没人，就他一个。
1: 你回拉拉渡来干什么？
0: 哦，
1: 车班侠飞鸽传信，说解放军已经过了车班峡了。
0: 啊，
1: 来了多少人？
2: 不知道，我只是赶回来报信的。
1: 好，快给我走，快快走，快走。快把房子烧了！

0: 你笑什么？
1: 老子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0: 你有多少个子弹？
1: 一共100发，你呢？
0: 5发。
1: 才5发？搞什么鬼？
0: 我这儿还有200发子弹，要不分你一点？
1: 用不着，我一枪一个，100发足够了。你的子弹留着打山鸡野兔吧。
2: 一斌，厨房不见了，石奎和石武应该到对岸去了。奇怪，这草屋怎么还烧了呢？这可是他们平时住的地方，把住的地方给烧了。
3: 不好，我们的意图暴露了。

0: 这儿到对岸起码有300米，果然是神枪手啊，名不虚传。这次我们真的碰到对手了。哎，大家听好，我在这边监视，少勇、苗小六、苗小七，你们到上游去侦查，田富贵、李天牛、冯刚，你们到下游去侦查，搞清楚两点有没有埋伏，顺便看看其他地方还可不可以渡河。
1: 是是是。
2: 连长，我干嘛？
0: 你去准备午饭。
2: 我跟，附近有没有老乡家？
3: 有，我带你去。

0: 看我干嘛呀？
1: 你是个女的呀？你看前面那个屋子了吗？那就是石奎他堂客住的地儿。
0: 他堂客
1: 啊，石奎，
0: 就是对岸防守拉拉洞的石奎，神雕众石奎。
1: 是啊，
0: 快带我去。
1: 哎，
0: 快，
1: 驾。
2: 刘连长，情况怎么样？上游全都去查过了，水流湍急，而且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渡河。
0: 霍根啊，我们家石奎是被什么蛇咬伤的呀？哎呀，
1: 土皮子蛇。
0: 哎呦，那可怎么得了啊？
1: 所以啊，才来接你啊。
0: 好，
1: 驾。
0: 这个人是谁啊？到了拉拉渡你就知道了。
1: 驾。
3: 驾。走。一。
0: 走。
3: 哎，这是谁啊？
0: 连长呢？我要跟他汇报。
3: 哦，田富贵接连长去了。
0: 我把石奎堂客弄来了。
4: 石奎呢？我们家石奎呢？
0: 大嫂，别紧张，你们家石奎没被蛇咬。
4: 那你先前说石奎被蛇咬了？
0: 听着，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拉拉渡，你男人在对岸不让我们过去，所以就把你请来了。
4: 你们
0: 什么你们的？你男人也是土匪，你知道吗？
4: 你们想让我干嘛？
0: 想让你给你男人喊话。第一，别再给田大膀钻山豹卖命了。第二，让我们过渡，争取宽大处理，明白吗？
4: 我们家石奎性子倔，他不会听我的。
0: 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打死吗？
4: 不，我求求你，我千万不要杀了石奎，我求求你了。
0: 不让我们杀他也可以，那你现在就跟他喊话，快去。
3: 快喊吧，你不喊，那我就喊了。石奎，你堂客现在在我们手里，赶快缴械投降，要不然。
0: 隐蔽。
5: 他奶奶的。
6: 兄弟，你看清楚了。真的是你堂客？
5: 解放军敢动我堂客一下，我让他们生不如死。
6: 放心吧，凭咱俩的枪法，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过来。
5: 解放军肯定会压着我堂客过河，你的子弹给我长点眼睛。
6: 兄弟有数。
4: 连长，
7: 哎，怎么回事？
8: 连长，这是石奎的堂客，大嫂，他就是我们解放军剿匪小分队的刘连长。
4: 刘连长，求求你千万不要杀我们家石奎，我求求你了。
7: 哎，怎么把他带来了？
0: 连长，我让他跟石奎喊话，叫他投降。
7: 我在巡视会上不是说过了，对待土匪的家属要把握政策，首先他们自己要喊话，前提是要自愿。你怎么可以这样？
8: 刘连长，这是我的主意，跟张石南同志没有关系。
0: 这事怪我，等过了河我做检讨。
7: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0: 哎，连长，这可不行，要过这个河，他是唯一的王牌，连长，不能让他走。
7: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真的可以安全回家了，快走吧。
4: 你说话算话。
7: 当然，霍根、天牛，你们俩把他送回去。
2: 好，
9: 好。
2: 大嫂，回家了，走。大嫂，
4: 你们是不是要杀我啊？
2: 走吧。
7: 大嫂，你别乱说，我们不会杀你。
4: 那你们要杀石奎吗？
7: 他只要不跟我们解放军作对，立功赎罪，我们可以不杀他。
4: 可石奎从来没听过我的话呀。
7: 那好，你放心，霍根、天牛，哎，你们俩马上把大嫂安全的送回。
2: 是，
9: 好。
7: 你们几个先走，我们去引开他们的注意。我们行动。
2: 好，
4: 好，
2: 啊，
7: 走，
2: 大嫂。

0: 刚才我们的人把你的坦克抓来了，现在你看好了，我们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去。哎，石奎，你看，解放军真把你堂客给放了。盛友、冯刚，你们俩监视对面的土匪，其他人跟我走，看木头，张木牌，准备渡河，走。
1: 是是，走。
2: 这才像话。 男人打仗，拉车和坦克算什么本事？哎，你干什么？看见了吗？对岸的狙击点悬崖下面，草丛里面。
3: 你猴急什么？你乱推什么？你坦克身边那个是火根，肯定是他把解放军引到拉拉渡来的。老子要他见阎王去！哼，
2: 你放屁！
0: 你打死火根，解放军能放过我坦克吗？
2: 说的也是啊，浪费老子一颗子弹。哼！哎，你男人疯了，朝你开枪！
4: 他是吓唬你们的，他要是开枪，你们两个早没命了。冯哥，
2: 什么情况？对岸有狙击点，在哪里？在悬崖下面。我们大部队就在这个半峡，马上就过来了，1000多号人呢。 现在就石奎和石武他们两个能守得住吗？到时候大部队过来，能有你们家石奎好果子吃。听口令，目标左手边50米。
4: 石奎，你听见了吗？我是你堂客，村里城里都闲民了，给咱家分了十亩耕地，一头耕牛。我想让你跟我回家种田。
1: 哎。
0: 师傅啊，你听听，解放军给我们家分地，还有一头牛呢。骗人！你没看见你堂客身边有人啊？肯定是啊，他们逼着他这么喊的。你也不想想，如果是真的，刚才你堂客为什么不喊？解放军不是要送你堂客回家吗？为什么还不走？现在说这些，哼，一定是骗你的。
2: 目标出现，
0: 到。

0: 已经开始渡河了，哼，好戏要开场了，撤！镇宁，镇宁，富贵，回来，危险！
1: 不错。

0: 金牛，金牛，金牛。
1: 是石慧打死的吗？是石慧打死的吗？
2: 哎哎，
0: 野狐。

0: 兄弟，你干什么？
1: 谁是你兄弟？你为什么开枪打死我堂哥？
0: 兄弟，想开点。兄弟是臂膀，堂哥是衣裳。你的新堂哥包在兄弟身上。
1: 是你的，
0: 你疯了？你堂哥被共产党收买了，他是黄老壳。
2: 上勇，上勇。
3: 大嫂，大嫂，
4: 我要我堂哥，
1: 孩子他娘！
0: 石奎，快回来！妈的，再回来老子开枪了！别管兄弟无情。
1: 孩子他娘！
0: 哎，等等，别开枪。走，
3: 醒醒啊，醒醒啊，石奎来了，你看看，
1: 孩子他娘，孩子他娘，孩子他娘，你让开，孩子他娘，你不能死啊。
3: 我
1: 孩子他娘，你不能死啊！

赎罪的机会吧，我带你们去五楼顶。

0: 白，我回来了。快说，总司令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哎呦喂，这！哎，总司令鬼得很，他现在人在那个……哎，大爷，车盘峡的一个弟兄回来报信说，解放军收买了赶车的火根。
1: 他们已经过了车盘峡，到了拉拉渡了。
2: 什么？
1: 田司令的手下报告，解放军已经过了车盘峡，到了拉拉渡，有多少人？
2: 七八个吧。
3: 田司令，你不是说确保车盘峡万无一失吗？解放军七八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说过就过了。
2: 好歹乌龙顶还在老子手里，不像有的人。 说搞什么根据地，还说这个雷那个雷，专回炸自己人。解放军来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1: 田大鹏，谁专门对付自己人？龙司令300弟兄在山神庙，不明不白的不见了，是谁搞的鬼？
2: 田大鹏，不要以为只有你聪明，别人都是傻子聋的瞎子。
1: 好了好了，田司令、鲍司令都少说几句。
4: 过去的事就不要没完没了了。我们现在要的是京城团结。何参谋长，你有什么高见？解放军七八个人出现在拉拉渡，有可能是侦察兵吧，或者说是刘玉堂的小分队。如果车盘峡能挡住解放军的大部队，这几个人是过不了拉拉渡的，就是过了，那也成不了气候。
1: 你的意思？
4: 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倒也不是，虽然在拉拉渡出现的解放军只有七八个人，但是这也是个危险的信号啊！至少说明，解放军已经猜到或者打听到，上乌龙顶不止南天门一条道。一旦车盘峡拉拉渡挡不住他们，那解放军的大部队就会绕到乌龙顶后山悬崖下。
1: 切断乌龙顶最后的几个通道。司小姐，我建议赶紧派人向总司令汇报，请求增援。总司令现在正在建立新的游击堡垒，这样可以和乌龙顶遥相呼应，牵制解放军的兵力。如果全都集中到乌龙顶， 反而会对我们不利。我看应该把老军沟村的山民全部押上山来作为人质。田司令，该舍得的时候就一定要舍得。一旦解放军进了老军沟村，你们田家祖祖辈辈的长工佃户。 肯定会被鼓动起来，然后就搞农民协会分你的田地房产，这才是你的噩梦。不如现在当机立断，把他们全都弄上山，集中关起来，免得他们受共产党的蛊惑。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将他们拿来挡炮弹，保存咱们的兵力。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理。
2: 可是现在，好，我亲自派人把他们抓上山来。乡亲们，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打进老军沟了，那乡亲们可就遭殃了。我是来救大家的，共产党、解放军。
5: 讲究的是共产共妻，男人杀光，女人充公，小孩子扔到山里喂野狼。啊，这么快啊！乡亲们，赶紧跟我上乌龙顶享清福，管吃管住，等国军反攻大陆成功。 每家每户都发赏钱，
6: 真的假的？
2: 猴子，带着乡亲们上山，
7: 哎，快点，
8: 三个，跟我上，
9: 快点，
10: 我们去。

0: 山洞，
1: 就是、
0: 我死也死在家里
1: 臭老婆子，你找死啊你！啊，
2: 你
1: 放肆！
3: 是王爷，
1: 猴子，嗯，背着老太太上山，其他弟兄挨家挨户搜，凡是喘气儿的，全都得带上山。

0: 没想到这次真的是乐极生悲啊。
1: 特派员，
0: 什么事？
1: 电台虽然没办法工作，但有手电筒的电池可以收听广播。
2: 现在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各级地方
0: 能说到台湾的广播吗？
2: 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仍采用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的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
0: 到门外守着，不许别人进来。
2: 国家利益。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伙，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
0: 准备发报。
2: 罪恶重大，
1: 特派员，电池用完了，发不了报。
2: 对匪特分子及惯
0: 犯，那就记下，
2: 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
0: 共军调集重兵，近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民壮50,000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挫共军锐气，反攻堡垒固若金汤。
1: 都记下了，
0: 再写一张台湾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
3: 连长，报告连长，村里一个老乡都没有了。
4: 好，进村，挨家挨户找。
3: 好，是。

0: 烧好的野菜玉米糊没来得及吃，说明是意外离开。饭菜有点馊了，证明主人离家已经有两三天了。
1: 会不会是被田大绑劫持上山了？
0: 很有可能。走。
2: 刚才啊，刘玉堂和侦察排长的汇报和分析啊，我完全同意。种种迹象表明，老军勾村的乡亲被土匪抓上乌龙顶做人质，对抗我们的剿匪行动。嗯，
3: 田大榜钻山豹这些土匪啊，太狠了，他们什么事啊都做得出来。
2: 是啊，同志们，最近毛主席。 在中南军区的一份镇压匪首的情况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毛主席说，湘西的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6000余人，准备最近由地方再杀一批。我认为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匪焰下降，名气大升。如果我们姑息养奸、优柔寡断， 则将疑惑人民，彻底失去群众。
0: 团长，毛主席说得好啊，说得好啊。<笑>毛主席说得好。

0: 老君沟村的乡亲们呐，被土匪抓上山顶作为人质，这就更加暴露了土匪最后的疯狂。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所以在攻打乌龙顶的战斗中，我们首先要解救人质，保护人质。老大，老大，田大宝把老君沟村的乡亲们都关在天窗里了。
1: 走，看看去。

0: 四小姐，全都押上来了，都关在这里。
1: 哟，四小姐、田司令都在呢。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先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钻进来。
0: 何参长放心，这都是我田家的老佃户，我敢打包票。
1: 田司令，这些乡亲是我们的护身符啊，可不能饿死。
0: 一天两顿红薯干，保证饿不死。走吧。四小姐。

0: 何参谋长，嗯，有什么灵感吗？田司令，这后山的悬崖有多高啊？呵呵，何参谋长是担心解放军爬上来。这悬崖呀，200多米呢，就算解放军都是猴子，也没那么长的绳子。
1: 真有200米？嗯，那我来测定一下，娘子。
2: 哎。

0: 哪有两百米啊？最多一百五十米。何参谋长，真是行家，就算是一百五十米，也足够抵挡解放军了。
1: 那么，请问田司令，你手上还有多少手榴弹呢？
0: 库存的加上弟兄们手里的弹药，200多克吧。
1: 啊，四小姐。
2: 我有个建议，把所有手榴弹都收起来，交给这里防守的弟兄，4-5个人就能抵上一个迫击炮连。
1: 何参谋长这个办法好，田司令，马上执行吧。这个，四小姐就别难为田司令了。发弹药时人人高兴，要是收回弹药。
2: 那可就要挨白眼喽！何参谋长真是体贴如一，弟兄们手里的弹药那就是命根子。田司令，
1: 这事儿不为难您，收弹药的事我何山出面吧，就这样吧。
2: 也好，田司令，就这么办吧。
3: 连长，左边山沟有动静，好像有手榴弹爆炸声。那里怎么会有动静？走，去看看。
4: 是啊，
3: 走。哎，连长，你看弹坑，这里应该就是爆炸点。
5: 手榴弹不对呀，分量不对。

这是什么？哈哈哈哈。

0: 兄弟们手里的全在这儿了，门口放哨去。哎，不许让任何人进来啊！根据石魁的介绍，我画了一张燕窝洞的剖面图，大家来看一下啊。看啊，这个是燕窝洞，这个就是平台。燕窝洞再往上走，这边有一个通道，这个叫燕儿喉。 燕儿喉再往上走，有一个更大的洞，就叫天窗。土匪抓来的所有的人质都关在这个天窗里面。这个大概就是燕窝洞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了。还有，大家记住啊，到目前为止，这边守洞的土匪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到了他的鼻子下面。石魁，你再补充一下。
1: 24个守卫，16个守洞口，4个守燕儿喉，还有2个守天窗。
2: 白，何山把洞里兄弟们的手榴弹都收走了。
1: 好啊，嗯，你们两个守在何参谋长的洞口外面，只要何参谋长一出洞口，就帮他提篮子，帮着他发手榴弹。
3: 嗯，是。
1: 板爷，您对何山还是不信任呐？不是信任不信任，在老子的地盘就算是好事，都必须得是老子的亲信过手。哦，
4: 老大，
0: 嗯，
4: 小兄弟过来了。
0: 好，哎呦，参谋长，哎呀，辛苦二位了啊，帮忙抬一下。
4: 好，
0: 哎，
4: 来来来，
0: 慢点啊，
4: 没事，哎。

0: 我们这车子，不用。少，哎呀，皇帝都不拆吉额兵吗？饭每一天都不按时到，这日子真遭罪啊！
1: 你等着吧，等下边吃饱了喝足了。 会给咱们送点剩菜剩汤来的，等着吧。你群王八蛋，这呀都是命啊！别动！别动！别动！要干嘛？
0: 走！
2: 你瞧我，你还记得大爷啊？都什么时候了，才把饭送上来？耶！他娘的！你把饭撒一地，老子吃什么？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放在油锅里炸。
1: 钱大爷，你看看，天窗，天窗，有东西掉下来了。
2: 怎么回事啊？啊，
0: 有什么
1: 呀？小九，你们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对了，你们哪位是钱大爷？
2: 我是。
1: 哦，钱大爷，我是得到何山的情报，进来救我们出去的。
3: 大爷，何参谋长把手榴弹都还给弟兄们了，监视他的弟兄说一颗不少。

0: 是的，大爷，您不是说这个地方很保险吗？当然保险了，官兵从来没有打进来过。那您这个还准备跑啊？凡事啊都得考虑周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个小盒子是老子的命，只有把命抓在自己手里。 才是最保险的。还有事吗？
1: 台湾来电了，四小姐，请您过去。哦，哼，
0: 但愿是好消息啊。
1: 来吧。
2: 四小姐。

0: 回电，各位，我给台湾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共军调集重兵进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进行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民壮5万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搓共军锐气，乌龙山反攻堡垒固若金汤。这个吗？ 是台湾刚刚的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勉励有加。待时机成熟，将空投弹药军饷、物请各部首脑，精诚团结，处变不惊，装进自强。总统府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人凤。
1: 对面山腰发现解放军，局长啊！

0: 小美人，干嘛呢？哎呦，好漂亮啊！
1: 干嘛？
0: 何参谋长，哟，四小姐，不好意思。
2: 他怎么进来了？他想勾引我。保安，看，解放军来了！
3: 哎，别开枪，接生子弹。
2: 我看他们有一个营的兵力。
3: 我以为解放军能有什么新招呢，跟民国三十六年的剿匪官兵是一个套路。民国三十六年，来了两个团，足有三四千人，把乌龙顶围了三个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灰溜溜的滚蛋？
2: 哼，他们想围困我们，围吧，他怎么想都想不到，你是老谋深算，藏了三年的粮食。

0: 知道，我们的人来了。
1: 不光这些，你还记得你和独眼龙带回来的那个电影放映机吗？
0: 放映机，记得。
1: 放映机

把死丫头发报机的电池给用光了，死丫头故意说台湾来电，哼，空头弹药，实际上狗屁，糊弄土匪呢。我要马上把这个消息转告给钻山豹和田大宝。

0: 解放军过不来，除非他们长了翅膀。我知道他们过不来，我是担心他们把这四面都封锁了，台湾飞机来空投，万一投到解放军的阵地，那我们不是空欢喜啊？
1: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根本不会有飞机来空投啊！台湾电报不是说，还什么电报？
0: 你怎么知道的？四小姐的报务员躺在我怀里的时候，亲口告诉我的。但是乌龙顶还怎么守啊？弹药本来就不多，万一打完了怎么办呢？
1: 要不赶紧报告总司令？只有四小姐知道总司令在哪里，我问了几次，她都不说。<笑> 那是我们豹哥魅力不够，女人嘛，只要哄好了，什么心里话不会说呀？什么？假的？嘘！别让弟兄们听到，免得影响士气。哎，田司令啊。
2: 你我之间以前虽然有过过节，但毕竟是乌龙山本乡本土的，对这些外乡人，我们还是得多长个心眼吧。嗯，四小姐在跟我们玩花样，难得她对党国有这样一片忠心呢。国民党都像她这样，大陆也不会丢。
1: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万一子弹打光了怎么办？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万一解放军冲上来堵住洞口，哼，老子就跟他玩个金。
0: 金什么？
1: 啊，惊天动地，跳崖！跳崖。
3: 宝哥，每天晚上穿上布拉吉，躺在你怀里，这时才觉得心里甜丝丝的。要是没有这点东西，这里真的一天也待不下去啊！怎么了？解放军来了，你怕了？我不怕解放军。
0: 怕你，怕我，怕你有苦不说，埋在心里。
3: 你什么意思啊？
0: 台湾根本就没有电报来，你也没有给台湾发报，是不是？
3: 你怎么知道？
0: 你先说是不是？
3: 是。

0: 怎么了？解放军来了，你怕了？
1: 我不怕解放军，怕你。
0: 怕我？
1: 怕你有苦不说，埋在心里。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台湾根本就没有电报来，你也没有给台湾发报，是不是？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先说是不是。

是，我知道你是用心良苦，想把乌龙鼎的士气保持住，可你不该隐瞒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告诉你，我每一次抱着你。 听到你的心跳，知道你心里隐藏着的秘密。不管多难多苦，我跟你。

上！跟上！

0: 快点，快！停！大家就地隐蔽。是。
1: 好了，没事了。哎呀！
0: 马上报告团长，突击营到达指定位置。
2: 是。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都不要慌，解放军大部队根本上不来，肯定是老军郭村的山民造反，跟我去收拾他们。
1: 是。

手雷弹没响。

0: 这边火力太猛了，撤！进行第二步计划。好，跟我来。
1: 情况怎么样？
0: 他们占了燕儿侯，整座后面往洞里打，不过火力不强，弟兄们顶得住。
1: 从后面冒出来的，他们飞上来的？哼，
0: 肯定不是飞上来的。我估计老郡沟的村民里面混进了解放军。天大棒，这个该死！关进天窗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搜身。
1: 那前面洞口呢？
0: 解放军在下面攻了一阵子了，现在没有动静了。这洞里面我看是安全的。

0: 你说解放军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呢？会不会像蝙蝠洞时咱们对付他们那样用火烧来对付我们？
1: 放心吧，燕窝洞不是蝙蝠洞，这里地势高，四面都是悬崖，解放军就算有火油烧酒，一时半会儿也运不上来，运上来也到不了洞口，到了洞口也灌不进来。
2: 豹爷，洞口上面有人，
1: 黑云压顶，那不是好兆头，走。
0: 哎，干什么去啊？
1: 解放军占领了山顶，麻烦就大了，我要带着弟兄们从后面打上去，把山顶夺回来，要不然人家就是站在头顶上撒尿也能淹死我们。董二荣，召集弟兄们。
3: 是。
4: 洞口在那儿，连长，撤了，我们下不去，他们也上不来呀。他们上不来，我们一定要下去。
5: 条棍，
4: 到，把炸药包给我。
5: 连长，我已经包好了。
4: 富贵，
5: 放心吧，连长。
0: 天大榜在哪儿？
1: 刚才在洞口见到他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0: 你现在马上跟我去找天大榜。
1: 找他干什么？
0: 这种时候跟他在一起最保险。
1: 你信不过我？
0: 不是信不过你，我爸临走的时候跟我悄悄地说过，万一被解放军给堵住洞口，要紧跟着他。
1: 你还不如直接扇我两巴掌，我心里还好受些。
0: 怎么了？
1: 大敌当前，是男人就应该刀对刀，枪对枪，狠狠地杀一场，输赢都是天命，你让我跟在田大榜屁股后面当跟屁虫，妇人之见。
0: 哎，你答应过我的要跟我在一起的，你忘了？宝哥，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了。宝哥，你能跟我发个誓吗？
1: 发什么誓？
0: 你我都知道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不多了，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答应我，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啊。
1: 我答应你，就是山崩地裂，我钻山豹也要跟四小姐你在一起，生死相随。
0: 谢谢你，豹哥，你让我在最绝望的时候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有一天会死在这穷山沟里面，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1: 你知道吗，你就像是从天上来的仙女一样，我钻山豹何德何能可以相伴在你身边，这是我钻山豹一生最大的幸运，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我的福气。

从上面下来了。

0: 何参谋长，
1: 四小姐在吗？
0: 四小姐正在亲自发报，谁也不能进去。 何参谋长，你还是在外面等候吧。
1: 请你转告四小姐，现在形势危急，应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研究防守计划。我去请鲍司令和田司令。
0: 好。

0: 梁子，你们什么情况？
1: 刘连长呢？
0: 来了。
1: 刘连长，
0: 梁子辛苦了，和珅呢？
1: 在里边呢。

0: 等一下，何山！何山，东北虎！好你个何参谋长，咱们又见面了。啊，秀姑被组织派到军旅学习，东北虎啊，我相信组织，我想念你们呢。哎，对了，四丫头，跟我来。
1: 何参谋长，小的没找到报应。哎，解放军！哎呀，解放军！
0: 走，走。
2: 王爷，王爷，来了，他们来了。
3: 天司令，
4: 天司令，
2: 我们来了。
4: 什么也别说了，快下地道。
1: 好，
2: 走，
3: 来来来，天司令，这儿去哪里了？会不会在下面转来转去啊？
2: 你太小瞧我爷爷了。光绪年间，他占了这个洞就开始挖这个地道，整整30年。
3: 奸细！何参谋长就是奸细！弟兄们的手榴弹都不响，还被他和解放军都抓走了。
5: 妈的，我们上当了！
3: 怪不得共军这么快就打进来，原来是何山，我跟他没完。
0: 哎，你干什么去？
3: 他何山可以骗别人，但不能骗我做什么。我跟他拼了！
2: 包司令，
5: 冷静点，你现在回去一个都跑不掉。
0: 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
5: 他欺我太甚了，我就跟他拼了！
0: 报告，
5: 难道你连我也不管了？
0: 你放心，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的。
5: 走，
0: 报告，
5: 走，
0: 不好。

宝哥啊，去死吧！

1: 你他娘的，老子当你是兄弟，你居然出卖我！
2: 三山豹，你现在回头，老子还认你这个兄弟。哎呀！
3: 四小姐，快走！
2: 哎呀，天子殿，
3: 不行，不能扔下。

0: 马司令，
1: 你想怎么样？
0: 我们去把他救回来。
2: 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乌龙岭，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我们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哎，田司令，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除非
0: 什么？你说，快说。
1: 你爹手里朱三太子墓里的宝贝，无五分成。
0: 好，我答应。
1: 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就冲四小姐你这句话，我田大榜帮这个忙了。大管家侯四，盯住地道口，其他人跟我走。
3: 是
4: 是是，
3: 快点，
5: 快快快，
3: 走
5: 走，
3: 快快。

0: 怎么办？
1: 你们跑不了了，出来投降吧。
2: 你爹呀，还真有远见，把你交给我田大榜了。好，我就再给你们露一手。
3: 走走，快走。

0: 混蛋！哎呀，田司令，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谢了，别谢我，谢你的四小姐吧。四小姐，
1: 疼不疼？
0: 我没事儿。要想亲热，得把命留住。
2: 走吧，好。田大郎肯定有秘密通道藏宝。和珅，
0: 啊，我们得分头在洞里面搜。好，走，走，走，快上密道！小心点，小心，来。
1: 共军的尸体，不要管，快走！
0: 慢！这家伙一定是从燕窝洞顶上下来放炸药炸洞口的，他可是解放军的大英雄啊！共军不会不管他的。
2: 田司令，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打埋伏？
1: 打埋伏在这里？
2: 打他个小小的回马枪！好啊！ 田司令，佩服你的勇气。估计刘玉堂和何山一定会亲自到这里。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不赶紧离开，还在这里打埋伏。
0: 弟兄们，
3: 咱
0: 把这个家伙给我扛走。
4: 是，
0: 走，
4: 走，走，走。哎。

快，富贵，好，富贵。

0: 有埋伏！啊，别慌，这是我的眼线，叫严滚。去年我在山下给他盖了间房。猴子，来，我们弄点吃的，走。
1: 好。

0: 叫爷爷，别怕别怕，八爷，这孩子没出过门，怕神。啊，
1: 别吓着孩子。严管呢？哎，
0: 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越多越好。好，
1: 山上还有不少人呢。
0: 那还有多少人嘞？
1: 这个你别打听了。解放军来过这儿吗？
0: 来过。
1: 还问我有没有见过土匪？那你怎么说？我就说我只见过三级野兔，没见过什么人嘞。猴子，哎，放心吧，严滚是自己人。哎，
0: 榜爷，你这是要去哪里嘞？山下可都是解放军嘞。
1: 解放军呢，是天上的云，风吹就来，风吹就走。啊，
0: 老子。
2: 是乌龙山的岩石。花儿，快去拿玉米粑粑给爷爷吃。哎，好。榜爷，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3: 听四小姐的。
2: 田司令，这里你熟悉，还是你来带路？我们先往东南方向转移。
4: 那是去哪儿啊？
2: 到了就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总司令啊？我爸爸，总司令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反正啊，我们跟四小姐走就是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总司令在什么地方。
4: 我只知道大致方位。
5: 我看呢，首先我们得摆脱解放军的追踪，其次我们得想办法赶紧跟总司令取得联系。嗯，对，我同意你说的，说不定总司令正在召集人马，就等着我们过去重整旗鼓呢。嗯。

0: 白。太感谢了，
1: 是你太好事了。哎，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拿好了，
0: 警方金同志，谢谢你。
3: 哎呦，姑娘，你长得真好看，有空过来家里坐坐，给你烧点好吃的。
1: 谢谢大娘啊，你赶快去领米吧。
2: 来，来下一个。哎，好，
3: 长官，下来喝口水吧。
4: 哦，大婶啊。
5: 哎呀，
4: 哎呀，哎呀，大婶啊，我们这儿啊不叫长官，叫同志。
3: 同志，同志是啥官衔啊？是多大的官呢？
4: 这跟大小没关系。啊，同志呢，只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叫法。
3: 哦，那男的叫同志，女的叫啥？
4: 女的也叫同志啊，前面加个女的。
3: 哎，那个长得比年画还好看的女同志，今年多大了？
4: 哦，你说的是阿西苗苗。嗯，二十来岁了。
3: 二十多岁还没破家。我们这儿的细妹子啊，还不到二十岁就生了两三个细伢子了。哎，要不我给她找个婆家，怎么样？
4: 你是个媒婆呀？
3: 是啊，这方圆五十里，谁都知道我彩娥娘是乌龙山第一媒婆。我呀，做了三十年了，没有那个说不成的。
4: 好，那你说你帮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3: 当然是好人家了。
4: 哦，好人家是什么样的呢？
3: 除了有钱有地，当然人也要好，男人要识字有出息，长得也要体面。
4: 哎，乌龙山除了我还有这么好的男人啊？
3: 有，我娘家的大侄子就是这样的。
4: 啊，你们家侄子这么有出息啊？
3: 嗯，
4: 我怎么没听说呀？他是做什么的？
3: 进去喝茶，喝茶。来来来。

0: 这个彩娥他娘是个媒婆？
1: 嗯，
0: 他的侄子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同志，要是在山上待过的现在下来交枪，你们真的不杀？
0: 张大爷，您儿子还在山上？
1: 他是三年前稀里糊涂的被田大绑弄上山去的。
0: 只要是主动下山交枪登记的，我们不但不杀，而且不抓。
1: 保镖不算土匪头子吧？
2: 哟，张大爷，
1: 嗯，
2: 您儿子是田大绑的保镖？
1: 我儿子是待在山上看仓库的，他娘家的侄子听说是田大绑的保镖。
3: 报告，进来。连长，有情况。那个彩娥娘的娘家侄子据说是田大绑的保镖。
4: 嗯，
3: 坐下说。他向何队长打听阿西队长，好像还想给阿西队长介绍婆家。
4: 介绍谁？
3: 就是他的侄子。
4: 这不乱弹琴吗？
3: 我马上把彩娥娘抓起来，去吧。
5: 慢着，不行。
3: 为什么？
5: 我上午统计过了，整个老军沟里头，一半以上有直系亲属上过山，还有三分之一躲在山上。我们工作队一旦进了老军沟村，你想明里暗里有多少眼睛看着我们？我们到底要干嘛？你这么一来，先把彩娥娘抓了，你这不让山里人死心塌地地跟着田大王走吗？
4: 你的意思是？
5: 既然彩娥娘对我那么关心，要不今晚我就亲自去拜访她，最好在她家过夜。
4: 我不同意。
5: 开会讨论，举手表决。
4: 你出去。
6: 是。
4: 哎，我说苗苗，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知道你想跟彩娥娘拉近关系，消除心理障碍，可她的用意很清楚啊。他是给你和田大绑的保镖牵红线，这怎么行啊？

0: 今天我代表西南总署来跟大家就现阶段西南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起探讨一下。
1: 你少给我们打混枪！抓了我们30多个同学，严刑逼供。现在我躺在医院里面，今天你们必须接我们的说法。
0: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确实是我们署内的一些个别人之举，请各位同学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2: 你少摆出一副称正的嘴脸，告诉你，想跟我们谈判，必须把严刑拷打的特务给我们交出来，否则我们拒绝谈判。
0: 同学们，今天我能够代表总署坐在这儿，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我们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各位同学感情的事情。只要各位同学、各位同胞能够停止闹事和游行，我谭某人一定会转达各位的意见。同时，我也相信。 各位都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这一点，我们的心愿其实是一致的。我知道各位同学都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爱国青年，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激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相信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3: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西南区的粮食问题。现在的时局，我想各位应该有所了解。战事紧张，虽然我们西南区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困扰，但是我们一定要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粮食紧张，确实是我们西南区要为前线的战士们储粮，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0: 狗头，我问你，是不是说？
4: 我们不采取你的建议，将听到的将是满城的枪声。
5: 同学们，
0: 请同学们放心，我们的枪口绝对不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5: 学生们，谭某人向来说话算数。此时，朱芳怀的心里。 同样难以平静。
7: 路上强奸被传来消息，武力镇压，10点钟开始。
5: 盛华粮食被劫，令周芳怀的私利受损，这是比挑战他的权威更令他难以容忍的事情。周芳怀撕下了他平和的伪装，当即报告南京方面，要求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其贪婪的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0: 西南总署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请您过去共商大计。不去。舅舅，事已如此，您现在要是不去的话，形势可能会更糟糕。有什么糟糕的啊？你说说，让我带兵去镇压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合适吗？这样吧，你代表我去，你可以全权代表我，跟那个姓周的说，差不多就行了。
1: 不要得寸进尺。是。去吧。现在这波学生怎么都不要命了啊！陈秘书，谢谢你。处长，到底是谁下令向学生们开的枪？
2: 我说了多少次，这是上级的命令，你说我能不执行吗？
1: 居然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都能干得出来？
2: 老谭呐，您今天辛苦了啊，维修休息。

0: 少杰啊，你平时挺机灵的人，怎么一遇到危险那么犯浑呢？当时那个死胖子抱着谭副处长不肯撒手，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请进。
1: 朱处长。
0: 哟，乔小姐。
2: 陆上将过来的，啊，没什么事儿，我先过去了。
0: 好，那你休息吧。哎，
2: 钱
0: 小姐，先走。怎么样？新路的那边？
2: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3: 慢走啊，好的，随你便。同学，我们又见面了。这是在哪儿啊？这是个安全的地方，你好好休息。
4: 那些同学们。

都我伤好了，我能不能加入你们？

乔燕的到来令陈少杰不安，他不知道周芳怀接下来又会交付他什么秘密任务，是否会对党组织构成威胁，而自己面对这个神秘的对手时又当如何应对呢？

0: 你调来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过来。请坐。小迪啊，今天的事情都亏你了，我谭某人欠你一条命。
1: 没怎么严重，谭副处长。其实我观察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署里其他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比如梁队长，做事认真，但是太过于看重成败，得失心太强。曾科长，满脑子才智，可是没用在正地上。
0: 于科长就不用说了，既然是一名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恐怕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你呢？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表面上松松散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你的内心和外表正好相反。当你看到学生们被抓，你痛心疾首。
1: 所以你找机会暗示我，想通过我的手放过学生们，还有今天，当你看到倒下的学生们，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情。谭副处长可能误会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同样的事情，今天会这么做，明天可能就截然相反了。
0: 那好，咱不说你了，咱们就说说当下这个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我从来不关心时局，您要是有什么见解，尽管说。
2: 就拿咱们西南区来说，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是世外桃源。 其实是两耳塞豆，不闻雷霆。前些年，南京搞起了五子登科，什么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人，什么都要，什么都争。反过来看看人家共产党在做什么，囤粮、囤军、囤人才，结果呢，好青年都跑到人家那里去了，这叫一步差，步步都差。 现在我们党内到处的相互包庇、妒贤嫉能，就拿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来说吧，你看看，哪个不是绿头巾、赏穿黄马褂？别说南京了，就是小小的西南总署，不也如此吗？三民主义哪还有半点当年的味道？抗战以来，共产党的解放区越扩越大，国军的统治区越缩越小。
1: 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我们的军队却是一蹶不振。你看着吧，东北那块土地早早晚晚会被共产党给吃掉。
3: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是总署胆子最大、最敢说话，今日一听，您才是。
0: 那又怎么样？我跟你说。 就算是今天校长坐在这儿，我谭某人照样还是这番话。东北一战迫在眉睫，可是那边的军人拿着军费搞享受修房子。少杰，你从那边过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有这么回事。现如今。 我只剩下身心疲惫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向处长递交了辞呈。也许现在真的到了卸甲归田的时候了，国事失望，成为你我的谈资了。其实我的家人也在东北，只是好多年不见了。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对官场上的是是非非，真的看淡了。眼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0: 这太难为他们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想见面，真是难上加难啊！嗨，不提这些了，小姐，我刚才跟你说这么多话，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我走以后。
1: 你凭着跟处长的关系，好好干，重整咱们西南总署往日的风气。谭副处长这个要求太高了，
2: 我就是想多拿些新俸，好好过日子而已。陈少杰没有应承谭一波最后的期许，尽管对方说的情真意切。 但在西南总署这样的环境里，陈少杰却不得不收敛起内心的震撼与感动，小心谨慎地维系自己的伪装。

0: 适可而止。
1: 那帮大学生抢粮食的时候，他怎么没有适可而止
2: 啊？我闹不明白了，
1: 这堂堂的一个国军上将替那些闹事的学生说话，
2: 这岂有此理。
1: 他呀，他现在这些言论有点危险呐。现在呢是替学生说话啊，那再进一步啊，就该替共党说话了。来，小燕呐，你在陆上将身边呢要小心点，别让他带着你往左边跑了。
3: 您放心吧，处长，我有分寸。处长，您想怎么处置那些学生们呀？
1: 先关起来，等关到他撑不住了，交出背后的共党，我看他姓陆的怎么说。

0: 你要干什么？
1: 部长跟你说什么？
2: 这是你该问的吗？
3: 哎呀，我今天啊，刚干了一件苦差，差点把命都丢了。我寻思着，这署里面也该犒劳犒劳我吧？
1: 怎么着？处长没给你透什么口风吗？
0: 你就是为了这个？
3: 当然，要不然为别的？为什么呀？
2: 陈少杰，你还真好意思呀！
3: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现在这军人啊，
1: 都好意思向学生开枪了，我陈少杰有什么不好意思讨赏的呢？陈毅小姐，你在处长面前是个大红人，你能不能也给我指条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处长顺心呢？
3: 这样
4: 啊，陈秘书，
5: 小燕，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来帮陆上将陈克化。
1: 徐科长，找我什么事儿？
4: 这是我和几个学生的谈话记录，处长已经看过了，说给你看一看。
3: 是共党吗？
5: 这才第一次谈话而已，哪里会这么快？

0: 西南总署有名的花花公子，穿军装都敢逛妓院的。
1: 好啦，你别婆婆妈妈的说个不停行吗？
0: 小燕，他没有欺负你吧？
1: 没有。
0: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你的身份？
1: 他知道。不过也没什么，反正陈少杰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饭桶而已嘛。
0: 对呀，对呀。
1: 行了，我走了。
0: 哎，小燕，我送你啊。
1: 不用了。
2: 队长，
1: 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吧。
2: 根据您的计划，我已经完全渗透到那帮学生队伍里了，
3: 应该没有人怀疑我。他们还让我当共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呢。学生运动表面上闹得风风火火，实际并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啊。学校内部也没有发现共党的踪迹，但是在这期间有两个人，我基本可以肯定他们就是共党，其中一个还很有可能是西南区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
1: 具体说说。
3: 那天在市府门口，我被您的手下狠狠教训了一顿。那几个兄弟下手还真是狠，后来军警冲散了学生队伍，因为我有伤根本就跑不动，眼看就要被他们追上的时候，那两个人及时的出现把我救了。
4: 同学，跟我来。
1: 这两个有什么特征？
3: 其中一个50岁左右，像是个头，还有一个年轻的，应该是他的手下。
1: 后来呢？
3: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处民宅，还给我包扎了伤口，是那个年轻人包扎的，手法十分娴熟。我当时装出一副非常激进的样子，我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肯定是。
2: 我把那处民宅的位置给记了下来，我怕他们怀疑我，就带你们去。地址在这儿。
1: 你做得不错。
3: 后来谈判出现了变故，开枪后我混在人群中躲避，这时我看见一个军警正瞄准一个学生，当时我想，要想把您交代的任务给完成好，就必须得挨这一枪，所以我把那个学生给救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又躺在那处民宅里，这一次那两个人对我是深信不疑，还想让我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
1: 你做得非常好，我会派人对这处民宅进行24小时监视，这些共党一定有上线，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3: 是。队长，这有一封信，是那两个共党寄给我的。
1: 这是什么？
3: 表扬信，说我战斗表现英勇什么的，他们共党就爱来这一套。
5: 被抓的学生怎么样？
6: 目前只是关押，还没有用刑。我估计周芳还想钓大鱼。
5: 这群王八蛋！
6: 老奎啊，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5: 什么事情？
6: 西南总署有一个副处长叫谭一波，我跟这个人接触过几次，他为人正直，完全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狂妄自大，更重要的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十分的失望，对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还有勾心斗角也是痛恨至极，所以我认为此人具备策反的可能。
5: 他这么做会不会是个陷阱？
6: 从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学生的同情， 我认为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哦，对了，他已经向周芳怀提出了辞呈，我侧面了解过，确有此事，只不过周芳怀一直没批准罢了。
5: 策反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向组织报告的。
6: 老贵啊，嗯，这个人的老家在东北，而且他所有的家人都在那儿，看得出来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如果能争取到他的帮助，将会非常有利我在西南总署开展工作。
5: 少杰，当务之急是保证被捕学生的安全。
6: 我想过了，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对西南总署进行施压。
5: 这样做行吗？
6: 姑且一试吧。
7: 你确定这两个人就是共党的地下分子？
1: 肯定是。
8: 太好了。
9: 臭不要脸，分给你一个男人还不够，还惦记我们家老周，想撑死啊你。
7: 既然他们是共党分子，就必然和我们身边隐藏的秘密卧底有关联。找到这两个人，先不要抓他们，把他们控制起来，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1: 是。
7: 海棠，邵红光死了以后迟迟没有定论，来这方面问了很多次，假如这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话，我这张老脸可没地方搁。
1: 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只是我想尽快的归队，这样也好全面的展开工作。
7: 海棠，是不是几天没来上班是浑身觉得不自在？
1: 哟，夫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10: 来都来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7: 夫人呐，我这跟海棠正谈工作呢，还不睡啊？
10: 家里来客人了，我怎么睡呀？
1: 打扰处长和夫人的休息了。处长，那我先告辞了。
10: 这就告辞了？太晚了，那我就不送了啊。
1: 夫人再见。
7: 好好，我送送你。啊，那我不送了啊。夫人，你听我说。今天来是跟我谈工作的。
9: 我没听见谈工作，我只听见浪笑了，真不要脸！这种事情只有他这种货色能干得出来。
7: 好，消气，哼，消消气啊！我对天发誓，他今天晚上跟我来就是谈工作的。
9: 谈工作？你告诉我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谈呢？我看他呀，就是想来勾引你。我说怎么撮合他和少杰就是不行，他就是贼心不死，就是想跟你好。
7: 轻点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晚上就是等着他给我传这消息的。
9: 什么消息啊？什么消息啊？
7: 嘘，夫人，小声点，别让下人给你听到。
9: 还怕别人听见吗？你做都做了，还怕别人听见吗？大家都听好了。不
7: 是，我做什么了？
9: 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7: 共党的线索了，
9: 你别逗我了行吗？我都快笑死了，天天共党，你告诉我共党查在哪儿啊？都多少回了，查到共党了吗？
7: 不是，你这么说，邵文光的死，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内鬼啊！现在有了共党的线索，这个内鬼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9: 内鬼在哪儿啊？你别碰我！内鬼在哪儿啊？
7: 这个内鬼啊，夫人，

0: 完全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狂妄自大，更重要的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十分的失望，对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还有勾心斗角，也是痛恨至极。所以我认为，此人具备策反的可能。他怎么做，会不会是个陷阱？
1: 从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学生的同情，我认为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哦，对了，他已经向周芳怀提出了辞呈，我侧面了解过，确有此事，只不过周芳怀一直没批准罢了。
0: 策反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向组织报告的。
1: 阿贵啊，
0: 嗯，
1: 这个人的老家在东北。
0: 而且他所有的家人都在那儿，看得出来，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如果能争取到他的帮助，将会非常有利我在西南总署开展工作。
1: 少杰，当务之急是保证被捕学生的安全。
0: 我想过了，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对西南总署进行施压。
1: 这样做行吗？
2: 姑且一试吧。你确定这两个人就是共党的地下分子？肯定是。太好了！臭不要脸，分给你一个男人还不够，还惦记我们家老周，想撑死啊你！既然他们是共党分子，就必然和我们身边隐藏的秘密卧底有关联。
3: 找到这两个人，先不要抓他们，把他们控制起来，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2: 是。
3: 海棠，邵红光死了以后，迟迟没有定论。来您方面问了很多次，假如这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话，我这张老脸可没地方搁。
2: 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只是，我想尽快的归队，这样也好全面的展开工作。
3: 海棠，是不是几天没来上班，是浑身觉得不自在？
4: 哟，夫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2: 来都来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5: 夫人呐，我这跟海棠正谈工作呢，还不睡呀？家里来客人了，我怎么睡呀？
4: 啊，
2: 打扰处长和夫人的休息了。处长，那我先告辞了。
4: 这就告辞了，太晚了，那我就不送了啊。
5: 夫人再见。
6: 好，我送走你。
5: 啊，那我不送了啊。
6: 夫人，夫人，你听我说。夫人，这都几点了，哪有这么晚往领导家里跑的？
5: 夫人呐，他今天来是跟我谈工作的。
4: 我没听见谈工作，我只听见亮相了。真不要脸，这种事情只有他这种货色能干得出来。
5: 好，消消气。哼，消消气啊！我对天发誓。
6: 他今天晚上跟我来就是谈工作，
4: 谈工作？你告诉我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谈呢？我看他呀，就是想来勾引你。我说怎么撮合他和少杰就是不行，他就是贼心不死，就是想跟你好。
5: 轻点，轻点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晚上就是等着他给我传这消息的。
4: 什么消息啊？什么消息啊？

0: 小心点，别让下人给听到。
1: 还怕别人听见吗？你做都做了，还怕别人听见吗？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做什么了？我做了。
1: 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0: 供党的线索了。
1: 你别逗我了，行吗？我都快笑死了。天天供党供党，你告诉我供党查在哪儿啊？哪儿啊？都多少回了，查到供党了吗？
0: 不是，你这么说，邵文光的死，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内鬼啊。现在有了供党的线索，这个内鬼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1: 内鬼在哪儿啊？你别碰我。内鬼在哪儿啊？
0: 这个内鬼啊，夫人。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你就等着瞧吧。
1: 我才不信呢！你们这些人也能查到内鬼？
0: 啊，
1: 废话。

0: 《中日报》报社吗？我有学生运动的第一手材料。陈少杰向报社爆料，不想却被对方告知他们已经收到了消息，这样的结果令陈少杰颇感意外。
1: 究竟是谁先于自己之前向报社告密的？会是商明硕吗？不会啊！如果是他，组长应该告诉我的。这就怪了。
2: 哎，
1: 会不会是那个叫谭一波的副处长干的？
2: 应该不会，谭一波自命清高。 根本不屑这种背后的小动作。难道是他？谁？啊，阿奎。啊，乔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哦，没什么动静。那天去见周芳怀过后，他就去影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据我们跟踪他的人回来报告我，除了我们在跟踪他，还有别人在跟踪他。
2: 还有别人？
3: 这个乔爷到底是什么来头？这是地址，马上带人把这控制起来，千万不要惊动他们。要多带几个弟兄把这死死的盯住。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50多岁，另外一个年轻一点。
4: 我们马上布置。
3: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到时候会有上线来跟他们联系，一定要等那个上线出现，再一网打尽。是。
2: 陈秘书，你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吧？梁队长，我发现你不太上相了。
3: 你说什么？
2: 今天报纸没看吗？你肯定不会看。嗯，我借给你。

0: 不停，坚决不法不停吧。
1: 师长，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
2: 我成，
0: 给我把这个报社给封了。
1: 哎，处长，这个时候对报社下手，恐怕更会留下口舌。
2: 那就查出哪个王八蛋泄的密，啊！
0: 我要把这吃里扒外的混蛋拉出去毙！
1: 参与镇压的人手那么多，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过来呀。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梁队长最近可能是遇上小人了。

报纸上的报道同样令梁海棠愤怒，他知道消息不会无缘无故地走漏，一定是那个共党的坐探轻松想将自己置于重压之下，从而知难而退，深受刺激。

0: 事情我都听说了。别怕，哥这就来给你消灾。最近你遇上小人了，这风水很关键，把窗户都给我关上。把这卷宗放到那边去。搬呐！
1: 你要干嘛？
0: 妹子，人的身后不能有字儿，俗称背字儿。最近为什么不顺？一直背着字儿呢。撤走，撤走，撤走！
1: 行了，出去。
0: 你好，哥的心情你应该知道。我看你这样，
1: 行了，
0: 去去去。

0: 谁啊？
1: 周夫人。
2: 婶子，这么着急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3: 少杰呀，婶子平常对你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3: 那婶子的话你听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得听啊。
3: 给。
4: 不，婶子，我今天真没时间陪您看电影去。
3: 没让你陪我看电影。
4: 那陪谁啊？
3: 哎，来了。夫人，什么事儿啊？
1: 哎，你们两个去看电影。
3: 你跟他看。怎么了？不行啊！哎呀，赶紧的吧，电影快开始了，去吧。
4: 不是婶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没时间去看电影。
3: 你刚才怎么答应我的？快拿着，去吧。夫人，海棠。

0: 哎呦，
1: 丑恶的嘴脸看着就恶心。
2: 你说这一女的怎么能长得这么凶啊？
0: 那句话没听说过，相由心生。哎，
2: 真是的，暴力女演员就是她。哎，真是。

0: 这么大一天了，什么发现都没有。你可别盼着有动静，听说这里面住着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1: 要是真有动静，咱哥俩可真没个好。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两队两个陈明说，你赶紧赶去了。
2: 什么？他？
1: 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和别的男人看过电影。哎，对了，他不是和陈少杰有过节吗？
3: 这一年头，睡一觉，什么国家都没了。<笑>
2: 你小子！
4: 哎，
3: 队长来了。
4: 队长，有没有异常情况？
5: 没有发言可疑人。
4: 屋里有没有人住？
5: 这地方。

0: 好像都没有人住。
1: 也许是出于职业特工的本能，梁海棠对这处民宅的匆匆一瞥，便感觉到地下党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这种结论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直觉。多年来，梁海棠一直信奉着自己的直觉，事实证明他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过，直到陈少杰的出现。
2: 周叔，哟，周叔，
3: 陈少爷，
2: 您这是怎么了？哎，啊，
4: 没什么，这年岁大了，偶感风寒。你这是干什么？
2: 啊，这个给您和婶子一人做了套洋装。
4: 哎呦，少杰，你看你那天我就是跟你随口说说，你还当真了？走走走。哎，少杰，
5: 听说了吗？东北没了。
2: 没了？上哪儿去了？
5: 少杰啊，你得多关心国家大事啊。
4: 别等到共产党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在屋里头蒙着头睡大觉呢。几十万的国军将士就这么没了。听说共军的炮弹呢，像雨点一样的往下落。
5: 这才几年呢？他共军他怎么就这样了呢？啊，
2: 没这么厉害。前线是不是夸大了呀？共军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
5: 完全是没有招架之力呀！
4: 共产党的胃口啊，不仅仅是能三省啊，这东北一战，共军就完成了他的战略构想，先拿下锦州。你说这结果会怎么样？野心，这就是野心啊！
2: 什么野心呢？
4: 少杰，你是真不懂啊，还是跟我老头子装糊涂呢？啊，那锦州的战略意义就相当于一根扁担，他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
5: 看着吧，副长官的好日子到头喽。东北剿总的卫长官就是副长官的前车之鉴呢。东北丢了，那魏长官他就成了替罪羊。
4: 甭管过去有多少功劳苦劳，现在全扯淡，撤职查办。
5: 听说校长把他软禁在南京，恐怕他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
2: 行了，周叔，您就别发感慨了，我还是找个大夫，好好给您看看吧。
5: 我就是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差了。
3: 呀，少杰来了！
2: 哎呦，婶子回来了！
3: 哎，这什么呀？
2: 给你跟周叔一人做了套洋装。
3: 你看看，少杰就是心细，正好我说想做两套洋装，这就给送过来了。哎，昨天晚上电影看的怎么样？
5: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进门就叽叽喳喳的，我头都疼。
4: 少杰，陪你婶到屋里去聊啊。
3: 对，屋里聊。哎，来来来，我问问你昨天晚上怎么样。

此时梁海棠却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究着那封信，想要从中找出我党人员藏身的蛛丝马迹。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他从信纸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行动队的人马上到会议室开会。

0: 你干嘛呢？吓死我了！你干什么呢？啊！哎呀，一帮小娘们儿，叽叽喳喳的，吵死了，不知道干嘛呢。你肯定是有大行动了。大行动？嗯。就指望这帮小娘们儿？得了吧，装装样子就行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对海棠妹子意见怎么这么大呀？
1: 给报社爆料的人不会是你吧？你还真猜对了，爆料的那个人真是我，赶紧给你海棠妹子举报我去吧，赶紧去！
2: 什么意思？
3: 正如曾诚所言。 梁海棠突然召集手下人开会，表明行动队一定是有大动作。陈少杰担心会与之前的学生运动有关，梁海棠心怀旧恨，若有学生再度落到他手里，那么以梁海棠的个性，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陈少杰坐不住了，他必须搞清楚梁海棠的意图。
4: 处长，您过去一下。
5: 处长不是生病在家休息吗？
4: 刚刚来的，有紧急的事情。
5: 好，我知道，先过去。

0: 哎呦，处长，
1: 哎，
0: 您身体不舒服，怎么还过来了？
1: 处里面这么多事儿，我不来不放心呐。再说了，我这也是给你们年轻人做个表率，记住了，从今以后啊，轻伤不下我心。
2: 你看看吧，这是一电视刚来的密电。
0: 乔燕发的，
1: 他有情报要传递给我们。本来这事儿呢是汉军处理的，可是他不是得伤寒了吗？
2: 现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 哎，你说个大男人啊，弱不禁风的，真应该把他送到前线呢，去好好历练历练呐。少杰，乔燕的事情没别人知道，你跑一趟，跟乔燕接头，把情报取回来。
0: 是。
1: 少杰，大家小心。
0: 是。
3: 大家都看仔细了，今天的行动目标是城里的这几家糟坊店。城中有两家，恒源酒糟和四嫂糟坊，城西还有一家冠祥糟坊。会后你们就带人把这三家糟坊店给控制起来，然后再留一组人带着宝城挨个去这三家店里辨认伙计和老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两个共党应该就在这里面。
4: 队长，要是那两个地下党认出我们怎么办？
3: 你乔装一下，应该没人认得出来。
5: 队长，那宝成辨认出来的话，我们抓还是不抓？
3: 不抓，暗中监视，一定不要惊动他们。到时候一定会有上线来跟他们接头，等那个上线出现了，我们再实施抓捕。顺便再说一句，今天的行动只有在座的各位知情，连处长也不知道。如果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3: 开始行动。

0: 您要点点什么？
1: 跟他一样，买杯咖啡。
0: 好的。
2: 你怎么了？
1: 处长让我来的。于科长生病了，有什么东西就交给我吧。

0: 最近《红日报》的一些新闻，您看了吗？当然，那么精彩的报道，我怎么会错过呢？
1: 那乔小姐认为，会是谁向报社告了密呢？
0: 那是你们西南总署内部的问题，干嘛要问我呀？
1: 难道乔小姐就不是西南总署的人吗？那陈秘书呢？你真的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0: 当然。可堂堂的陈秘书，为什么要扮成收粪工的样子，见到了梁队长又拔腿就跑了呢？
1: 你真想知道？
0: 当然。
1: 这都是两岸堂那个老处女给逼的，你知道吗？早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我了，惦记我都已经整整3年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像他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对吧？乔小姐，你是知道的。 这男欢女爱的事情啊，他必须双方自愿才行啊。可是到了梁海棠那儿就不行了，我要是不爱他，他非得用枪杀了我不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自己往丑了搞，往脏了弄，变着法儿的躲开他。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哎呀，我都烦死了，你知道吗？
0: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真的，乔小姐，我现在可苦恼了。要么你跟我好吧，这样的话，梁海棠就不会惦记我了。
0: 你别臭不要脸！
1: 乔小姐，我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何况是脸。
2: 乔小姐，哎，我真的是爱你啊，我真的爱你。你下流！陈少杰听出了乔燕话语中的试探之意，只好用看似无赖的举动终结了对方的猜疑。
3: 是的。

0: 嘛呢？
1: 是这样子啊，我去药房取药，看见你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就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0: 撒你个鬼啊！我要是再使劲点，你就残了你。
1: 其实，就是死在你手里，我也很愿意呀、啊。哎，小燕，哎，小燕，你等等我。哎，小燕，去哪里啊？哎，我送你好不好？哎，我帮你拿包包。
2: 这酒糟真难吃，吃的我直恶心。
3: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家了。
2: 是，你进去看看。

0: 喂，伙计，
1: 过来，
0: 把你们老板喊来。
2: 我们老板他不在。
0: 我们在。
1: 啊，你有什么事？
2: 你们老板干嘛去了？啊，我们老板呀，回家探亲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最近红日报的一些新闻您看了吗？
1: 当然，那么精彩的报道我怎么会错过呢？
0: 那乔小姐认为会是谁向报社告了密呢？
1: 那是你们西南总署内部的问题，干嘛要问我呀？
0: 难道乔小姐就不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1: 那陈秘书呢？你真的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0: 当然。
1: 可堂堂的陈秘书为什么要扮成收粪工的样子，见到了梁队长又拔腿就跑了呢？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
0: 这都是梁爱堂那个老处女给逼的，你知道吗？早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我了，惦记我都已经整整3年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像他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对吧乔小姐？你是知道的，这男欢女爱的事情啊，他必须双方自愿才行啊。可是到了梁海棠那儿就不行了，我要是不爱他，他非得用枪杀了我不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自己往丑了搞，往脏了弄，变着法儿的躲开他。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哎呀，我都烦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0: 真的，乔小姐，我现在可苦恼了。要么你跟我好吧，这样的话梁海棠就不会惦记我了。
2: 你别臭不要脸。
0: 乔小姐，我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是脸呢、啊？
2: 流氓！
0: 哎，乔小姐，哎，我真的是爱你啊，我真的爱你。
2: 你下流！
3: 陈少杰听出了乔燕话语中的试探之意，只好用看似无赖的举动，终结了对方的猜疑。

0: 怎么是你啊？
1: 好痛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2: 是这样子啊，我去药房取药，看见你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就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0: 撒你个鬼啊！我要是再使劲点，你就残了你。
2: 其实，就是死在你手里，我也很愿意呀。哎，小燕，哎，小燕，你等等我。哎，小燕，去哪里啊？哎，我送你好不好？哎，我帮你拿包包。
3: 这酒糟真难吃，吃的我直恶心。
4: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家了。
3: 是，你进去。

0: 老板他不在，
1: 我们在。
0: 啊，你有什么事？
1: 你们老板干嘛去了？
0: 啊，我们老板呀，回家探亲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0: 张夫人，一路辛苦了。怎么样？现在住下，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夫妻团聚的。哎，
1: 我就麻烦你了。哎，
0: 来，叔叔抱抱。哎，好嘞。
2: 来，坐在这儿。
1: 没有发现？
2: 会不会是你们遗漏了，
3: 队长？我们挨家挨户把他们的伙计和老板都认了一遍，真的没有发现啊。我真的没有见到救我的那两个人。
1: 队长，会不会那两个共党不是酒糟点的？先下去吧。是。
4: 此刻的梁海棠坚信，地下党一定藏在这几家糟坊之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离那个目标很近很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你那天受伤以后是什么人给你救治的？
1: 好像是个医生。对，没错，是个医生。
0: 你们看，这几家糟坊只有万祥糟坊附近有间诊所，所以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你们几个立刻给我赶到那儿去，不要贸然进店，连续两天出现会惊动他们。你们一定要暗中观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
1: 队长，昨天这家糟坊店的老板没在。
0: 没在？那就是说你们都没看见了。

0: 队长，店里人说老板回家探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一楼吗？
2: 不是，队长，那个这家造访店里的伙计我都看见了，没有发现，所以我就……
1: 行了行了，赶紧行动。
3: 是是是。
4: 少杰在总署门口遇到了正要出任务的梁海棠手下，其中一人陈少杰认出正是当日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而现在那个学生却乔装打扮一番后同行动队的人混在了一起。出于特工的直觉，陈少杰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一定不简单。
5: 我们拒绝他们。

0: 拦着啊！上来啊！好。
1: 就是他救的我，
2: 你之前没有看错？
1: 这个我能看错吗？就是他。
2: 你们俩在这儿盯住了，我去给梁队长打电话。

0: 不是陈秘书吗？
1: 还真是他，他怎么会在这儿？
2: 王爷，请讲。行行行，
1: 他进去了。
0: 这个陈秘书很有可能就是梁队长所说的那个共党的上线。
2: 那现在抓不抓？
0: 抓呀，当然得抓，现在就抓。
2: 哎，你等等，万一他就是来买酒糟的呢？
1: 怎么可能这么巧？
2: 你可别忘了，陈秘书和处长的关系可不一般，这要得罪了陈秘书，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0: 你再去给梁队长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怎么办。
1: 是。
3: 今天怎么过来了？这是违反纪律的。
4: 老鬼，你已经暴露了，赶紧离开。
3: 什么？
4: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楼内已经有总署的特务在监视你，所以你必须离开。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你最近有没有跟激进的学生接触过？
3: 哦，有个叫宝晨的，西南大学党支部的，我救过他两次。
4: 就是他了。老鬼，你被他骗了，他是梁海棠的线人。
3: 既然你知道我暴露了，你为什么过来？特务在监视我们，他已经发现了你。
4: 你不用管我，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3: 那不离开，他发现你，你怎么向他们解释？
4: 哎呀，我有办法，你赶紧走，什么都不用管。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跟我联络，知道吗？
3: 好吧，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和你联系。老频率，你要多保重。
4: 老鬼啊，老家的人来了吗？
3: 哦，来了。只要福子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就放心吧。
4: 保重，老鬼。
3: 你也保重。
2: 队长怎么说？
1: 电话没人接，估计梁队长正带人往这边赶着。
0: 哎，那个陈秘书出来了。
1: 就这边的，让他走了。
0: 进去待了这么久，肯定有问题。
1: 队长，队长，
5: 有什么异常没有？
1: 队长，刚才陈秘书来过。
5: 谁来过？
1: 陈秘书。
5: 他进这家脏房了？
1: 是的，待了挺长时间，刚刚走。
6: 梁海棠梳理着思绪，早在东北的时候，自己就对陈少杰的身份产生过怀疑。后来陈。

少杰调到西南，自己又因为他和共党重要人物出现的时间极其相近而再次产生怀疑。接着邵文光被刺，再到现在

0: 你们两个人都是内鬼，
1: 给处里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只要见着陈少杰，立刻控制起来。
2: 是。

0: 今天的事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说出去一个字。
1: 队长，发现不电台。
0: 继续搜。
2: 是。
3: 队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共匪还没露面呢。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哎，
1: 队长。
0: 扮成伙计，这里还要继续营业。一旦发现可疑的人，立刻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宝成啊，关于那两个共党，你还能想起什么吗？有没有听他们说过东北的事情？

你跟于汉群来往了这么密切，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啊，于汉群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为什么跟他走了那么近？为什么？啊！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身边还暗藏着你这么一个高手。 告诉你，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你马上拿这些照片走。你给我记住，以后你不要让我在军营里再见到你一面。

0: 此时陈少杰尚不知道老奎被害，然而他却发现梁海棠公然派人监视他，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监视了？
2: 没有。
1: 说，谁让你们干的？啊？
2: 是梁队长。
3: 梁海棠是啊。

0: 没想到这个陆永怀啊，心思这么细腻。嗯、啊，
1: 属下无能，请处长处置。
0: 乔燕呐，你能在陆永怀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实属不易啊。哎呀，这次是我安排不周啊。
1: 那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既然陆永怀身边待不下去了，那就回署里吧。我在署里给你安排份工作，哎，也好帮帮我。
2: 在这干什么？
3: 梁海棠派人跟踪我，这个事儿您到底管不管？您要是不管，别怪我来混的。
4: 你威胁谁呢？啊？
0: 没大没小的，
4: 你看你这副德行，跟个三清子。
0: 你父母舍不得管你，
4: 我可舍得。
0: 这么念着老情面，不搭理你，
4: 你还当逼上脸了你？
3: 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管不住你了！你给我站住！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啊？你脾气大，先把我干掉啊！看看新人登出，哪个不顺眼的都干掉。来，开枪！
5: 处长，不是我自己找不自在，但梁海棠欺人太甚，还找两个人跟踪我。他有本事，当面跟我说呀、啊！
6: 我当然有这个本事。处长，陈少爵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共党卧底，枪给我下了。
5: 是。
4: 啊，这怎么回事？
6: 处长，我们刚刚捣毁了一个地下党的交通站，是一家糟房。在行动之前，我们就已经把那控制起来了。陈少杰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的手下亲眼看见他走进那家糟房，并且待了不短的时间。那家糟房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西南区的联络员，而陈少杰就是他的下线。他去刀房就是去接头的。
4: 少杰，解释解释吧。
0: 你要是解释不清楚，别怨我心狠。
5: 主任，没想到您也不信任我。没错，梁海棠梁队长说的都对，我去过酒糟房，但是我是去买酒糟的，不是去他们接头的。

0: 梁海棠，你想抓共党，我想疯了是不是？可以，我管不着，但是别把屎亏子往我头上扣。你说你是去买酒糟的，早不去晚不去，偏偏那个时候去，谁信呢？陈少杰。 你说，在你身上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巧合呢？当时，共党的重要人物到达西南的时间几乎与你一致，还有邵文光的死，共党千方百计的要杀死邵文光，就证明他一定知道某个秘密。而你，既是知道邵文光没有死的人，也是我们总署里面唯一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再说今天，我们刚刚把地下交通站控制住，你陈少杰就出现了。
1: 怎么这么巧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了？这难道都仅仅是巧合吗？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你就是个共党。事实是吧？好，我给你们看看什么是事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现在就是掏枪也打不过你们这么多人。放开！
0: 拿一张破纸条糊弄谁呀、啊，
1: 处长？您好好看看，这上面是谁的笔迹？

0: 是我让他去买的呀，好像叫什么万祥糟坊。哎呀，具体的我不记得了，我给了少杰字条的，是秦太太给我推荐的。哎，我告诉你啊，这家店可好了，味道跟咱们老家的一模一样。哦，我想想啊，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你生病那天，少杰给做了几套洋装，后来我就跟他聊家常，我告诉他的。
1: 等有时间的时候帮我买回来一点。哎呀，好了。

0: 受委屈没关系，不过我觉得梁大队长分析的非常的透彻，说着说着，我都觉得自己真的是共党了。你呢，
1: 也别生孩子的气啊，他也是尽职尽责嘛。
0: 梁海棠，听我一句劝吧，啊！别老是自作聪明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哎，杨远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2: 改一改吧，
0: 兴许以后还能有点女人味儿。啊？
3: 处长，你先走了。
0: 站住！

0: 梁海棠本以为自己掌握了陈少杰板上钉钉的证据，却没想到被陈少杰轻描淡写地推翻了。这种挫败感是梁海棠从未尝过的。此时的梁海棠只能寄希望于这半张票根。
1: 票根上的沈阳二字
0: 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含义？老奎用生命想要保全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梁海棠急需找到答案。
2: 喂，把手里少校以上军衔人的档案送到我办公室来，快！

0: 哎，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证了吗？
1: 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终是令人不安的。
0: 共党的间谍一天没抓着我，我谁都不信。

0: 陈燕，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证了吗？
1: 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总是令人不安的。
0: 间谍一天没抓着我，我谁都不信。倩，以后和海棠有交接的工作，都由你来处理。少杰，你也给我盯着点。
2: 好，我知道了。
3: 尽管再次躲过一劫，陈少杰的心里却并不平静。他不知道万祥造访情况如何，更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暗礁。再次失去上线的陈少杰，只能被动等待着。
2: 哎，把东西放桌上吧。行了，你们出去吧。谢谢啊。

0: 我在路上将他暴露了。从今天起，我回到西南总署上班了。处里的办公室不够用的，所以处长让我先跟你将就将就。多多关照。
1: 一个梁海棠没完，现在又来了个乔燕，个个都是难缠的狠角色。
0: 孤军作战的陈少杰，真的有点吃不消了。
2: 哎，
0: 我们以后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我们要互相进步，共同监督。
2: 处长搞错了吧？这署里面就算是。

0: 没办公室了，您也应该跟于科长一个办公室啊。你跟我独处一室，那于科长不得上吊啊？
1: 小叶，
0: 来，
1: 小叶，啊，小叶，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你瞎嚷嚷什么呀你？
1: 没有事情吧？哦，吓死我了！洛成江没有为难你哦。啊，小燕，你看陈秘书这里地方比较小，还搬到我那里去好不好？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这是处长安排的，你们俩要有什么异议，找处长去。
1: 可是，小燕，
2: 啊，一会儿有空吗？叫上几个科长，我请你们吃饭。
3: 行了。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处长，
0: 大家好。
2: 处长，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3: 哎呀，这时候了。那行，先上车吧。
2: 好。处长，那个老魁在临死之前将一个纸团塞进嘴里，企图销毁。后来我从他嘴里把纸团揪出来，发现是一张火车票的票根，票根已经被咬烂了，但上面还能清晰地看见两个字：沈阳。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刚才为什么没说？
2: 刚才陈少杰在，不方便。
3: 海棠，你就是性子太倔，啊！你认准的事情，八台车也拽不回来。你和少杰关系刚刚有所缓和，现在要弄成这样，你说咋收场？
2: 我就是怀疑这个陈少杰身上有问题。就拿这个票根来说吧，那个老魁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定要把它销毁，就说明它非常重要。由此推断，一定和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有关系。处长，你别忘了，陈秘书可是刚刚从东北调来的。
3: 海棠啊，因为你怀疑少杰，所以把所有的线索都往少杰身上想。依我看，仅凭这点票根，想证明谁是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还有点牵强了。要说少杰是因为从东北来的，你就怀疑他，那么谭副处长和你，那都是从东北来的，而且谭副处长还是地道的东北人啊！你就是太心急了，小心急功近利啊！啊，对了，那酒糟门面还在营业吗？
2: 照常营业，全是我们的人。老魁还一个手下没有露面，我准备在店里守株待兔。
3: 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等着吧，有好戏看。
2: 喝，这人太苦，喝不惯。

0: 来碗酒糟。这儿不是卖醋的吗？
1: 不卖醋，我们这里是卖酒糟的。
0: 啊，卖酒糟，那行，我走了，走错了。县长陈默，
2: 你是来找老奎的吧？
0: 别紧张，上级有紧急任务，临时调到老奎，这里暂时由我接替。
2: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老奎，认错人了。
0: 老奎临。

0: 有时吩咐我，让我配合你把东北的事情处理好。老婆一再吩咐，东北的事情很重要，我。
1: 队长，救救他！

0: 这里你不能再待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老奎呢？
0: 老奎就是那个叫鲍城的学生，他是个特务，我得为他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
2: 冷静点。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放心吧，有我在，保证活不了几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撤离。梁海棠已经发现你了，他一定会全程搜捕你的。那我就这么
1: 撤了吗？这是一个小时之后的火车票。记住，有时候全身而退也是一种胜利。
0: 那刚从老家来的人怎么办？我带他们一起走吧。不行，你不能再跟他们接触了。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老奎生前给我最后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们，他们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我怎么能撇下他们自己走啊？
0: 你已经暴露了，再跟他们接触，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1: 可是我
0: 没有可是，记住。

0: 自己走，今天晚上我必须找火车。
1: 通知下去，全城搜捕。有心抓不住。

0: 真没想到你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来，我敬你一杯。
1: 曾科长客气，以后都是同事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0: 哎呦，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2: 哎，小燕，等一下，不要喝。曾科长，我都跟你说过，小燕不能喝酒。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哎
0: 呦，心疼上
2: 哪有？
0: 韩群，不是老哥我说你啊，你一点不体谅老哥的感受。我让你约一下海棠妹子，你约了吗？
2: 我帮你约过了。
0: 人呢？哪儿呢？少杰说少杰要来，到现在没来。我要喝点酒，你不让喝，你什么意思啊？我整个一大灯泡子呀。
2: 他说他跟处长有事情要谈，所以不愿意过来。
0: 我这海棠妹子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就这一点。哎，我呀就是喜欢。
3: 来，又喜欢谁呢，曾哥哥？
0: 喜欢你，怎么才来呀？
3: 不好意思啊，诸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我自罚三杯。来，
0: 好。

0: 专门进乔小姐，欢迎你加入我们西南中署。欢迎，
1: 谢谢。希望你是真心的欢迎我。我敬你。
2: 小燕，
1: 哎，我们西南中署的规矩啊，敬酒可是三杯打底儿。哎呀，来吧，乔小姐。
3: 小燕。
4: 怎么了？你们干嘛老是欺负小燕啊？都说了不能喝酒，我帮她喝。
1: 哎呀呀呀！你不是不会喝酒吗？
4: 小燕，我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

0: 姐，还一杯呢。
1: 这也是你们西南总府的人。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我敬曾科长。
0: 来，我敬小叶。来，小叶。

0: 这次以来一直麻烦你们照顾，真的很过意不去。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嫂子，今晚咱们得离开西南。
0: 为什么？我还没见到他呢。
1: 白天出了一些状况，为了你们的安全，咱们必须走。
0: 那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他很好。
2: 你有点打仗吗？
3: 妈妈，我害怕。
0: 哦，不怕，不怕。
1: 没事啊，不，你们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有，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从哪儿来，还有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要说，记住了。好，咱们走吧。

0: 处长，您现在不能离开办公室。
1: 梁海棠干完事儿，你又来了。
0: 暂时内部监控，这是处长的命令。
1: 我去买包烟总行吧？

0: 给我接梁海棠办公室。
1: 来听听，没人，
0: 怎么意思？合着就监控我一个人是不是？
1: 梁队长抓了一个共党，现在正在审。
0: 别老拿共产党说事儿，贼喊捉贼的事儿多了。

0: 我们这白茶，果然是好茶呀！现如今还能喝到品相这么好的白茶，实属难得呀。
1: 老谭，知道这茶叶为什么是白色？
0: 好像是加工方法的不同，一般的茶叶啊，采摘下来要炒要揉，这种茶叶采摘下来不炒也不揉，只要晒干，这样处理，外表的白绒毛自然的就留了下来。<笑>
1: 哎呀，我说老谭呐，你的才识在蜀里那是数一数二啊！
0: 哪里？
1: 你说的没错。 白茶的特质啊，就是摘下来什么样，加工完了以后还是什么样，保持本色不变。老谭，这也是我对你的看法呀。
0: 谢谢处长。
1: 看看吧，你的雕翎下来了。
0: 上峰调你到台湾，一旦战事无望，那台湾可就是大本营了。
2: 处长，谢谢您。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跟您说，提出调离不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只是我身心疲惫啊。您跟署里。
1: 我都有很深的感情的，真的是。哎呀，这身心疲惫啊，是人之常情。不跟你实说吧，我就时常感觉的身心疲惫。啊，怎么不谈这个啊？有点伤感了。<笑>这样，这同仁们知道你要走啊。
0: 就安排了个宴会给你饯行，
1: 处长，就别麻烦了。我想平平静静的离开，就不要惊动大家。你以为你不说大家就不知道啊？你已经惊动大家了啊，老谭，同事多年，这情谊还是有的。进来。
3: 陈少杰从乔燕的话里得知梁海棠昨晚有行动，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福子。尽管他已安排福子撤离，且昨晚的火车站也并未出现异常情况，然而梁海棠的异常还是令陈少杰不安。
4: 喂，处长，是，好的。陈秘书，处长让我们上会议室去。

既然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是为了邵文光被刺的案件做个了断。邵文光在我们眼皮底下被共匪刺杀，这说明什么？ 我们内部不干净，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放在台面上说，但我相信诸位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最近一段时间，学生运动。

0: 学校闹得很凶啊，所以我让梁队长在学生闹事的时候暗查供他。梁队长不负众望啊，海棠，具体的情况跟大家说说吧。是。
1: 几天前，我们行动队的人发现了地下党在西南区的联络点，一家位于城西的酒糟店。这是照片。这家酒糟店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此人以酒糟店为掩护，进行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这个人。 叫胡子，是老奎的助手，已经被我们抓获了。处长刚才已经说了，在刺杀邵文光的行动中，一定有人给共党提供情报，所以，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共党的卧底。此人隐藏得极好，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瓦解了处理的行动。
2: 梁队长，这个按你的意思，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喽。
1: 正是。
2: 梁队长，身为一名军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3: 保护邵文光的所有计划都已经上报了南京，难道就不会是南京方面出了问题吗？ 国防部有中共的坐探，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再说了，处理的每个科室都有几十人不能的配置，尤其是你们行动队，人头可能更多。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被共党收买，为了利益而出卖情报的？这种事在上海的军统站可是屡见不鲜啊。
4: 就是我也听说，共党在情报方面出手很大方的，下线的那些人都升他们为大老板哦。
5: 对，我也听说过，那都是真金白银的交易啊！哎呀，那这是了不得，不过像这种情况啊，一般不会出现在上层，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不会为了几个金条而犯错呀，不值得。问题啊，就出现在下面的人身上。
1: 曾科长事先几根金条太少了，要是多点，是不是就值得了？不是那意思，我怎么会为了几个钱而出卖党国呢？这绝对不可能。谭副处长刚才说的有点道理，不过。 邵文光最后被刺的地点并没有上报给南京，而是由我们在座的各位参与决策最后实施的，而且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底下的人才陆续参与进来，并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保护对象的最终身份。更重要的是，共党在刺杀邵文光的过程当中迅速而准确。如果是地下人泄的密，共党绝不会来得这么快。
6: 梁队长说的有道理啊，这一般人呐，触及不到任务的核心呢。
1: 处长，其实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随着抓捕和审讯工作的深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内鬼，并且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

0: 学生运动时，你为何要擅自放走闹事的学生代表？
1: 我看不惯你的做法，非判即杀，我无法苟同。一味的抓捕和屠杀，只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控制住学生们的激烈情绪，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抗欲望。长此以往。

0: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尤其是这些拥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
1: 杨队长，你这么做就等于把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
2: 王副处长，我抓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有共党的嫌疑，照你的意思我不该抓，抓了他们反倒是将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

0: 你什么意思？
1: 谭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2: 即便是谭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
3: 你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

0: 他们已经承认，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才有东北道的西南。
1: 之前已经招认了，谭一波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
2: 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你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你其实就是。

0: 你什么意思？
1: 韩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2: 即便是谭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
3: 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

我知道你没有用，你的妻小就是从共党手里找到的，他们已经承认，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才有东北道的西南。

0: 我们之前已经招认了，谭一波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
1: 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你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0: 别说你是一个小小的上校副处长，你就是少将，想把家人从沦陷区捞出来，也是不容易的。要么你是共党，要么就是共党帮你的忙，要不然你的家人怎么到了我西南区了？
1: 这陷害！你们这是王八蛋！司令部，你再三要求调离，我反复的挽留你，你就是不答应。我现在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呀，带着自己的家人全身而退，不愧为好计策呀。
2: 党国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人举手人的手里的！你们这帮王八蛋！哎，你事到如今还提什么党国呀？省省吧，老谭，赶紧招了吧！曾冲，这种败类，还跟我说话吗？啊！除了拍马屁，还捞钱！
3: 干什么？啊！你还会干什么？台风，我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我拍马屁怎么了？我拍马屁怎么了？像处长这样的党国精英，我曾诚愿意派一辈子的马屁。啊！平时还以为你是假清高呢，今天我知道了，你是真叛徒！带出去！
4: 王八蛋，混蛋！你们等着，王八蛋，你们不得好死！我想说两句，即便梁队长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5: 那也不能由此就证明谭副处长就是共党。他的妻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谭副处长可以不知情吗？
6: 助理，谁不知道，谭副处长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的妻小跟什么人接触，他能不知道吗？
5: 梁队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谭副处长曾经大吵过一次。如果你是因为假公济私而报复他。
1: 那你可就是太阴了。
7: 那我也跟你吵过，我怎么不整你呢？
1: 行啊，到现在还惦记着我。好啊，你整完谭副处长来整我呀！
8: 来，少杰，
1: 少杰，你添乱了。谭一波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海涛，谭一波就交给你来审理。 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多的情报。
3: 是，快。

此时的陈少杰无法释怀，这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内心被一种叫做愧疚的力量冲击着，是自己的策反计划葬送了谭一波，

0: 还有他的家人，也被无辜地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
1: 杨队长，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我知道我讨不到什么便宜，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共党。
2: 今天死在会议室的那个人叫福子，他就是个共产党员，我抓住他的时候，他正要带着你的妻儿逃跑。对这件事你怎么说？
1: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非让我说什么，党国休矣，斗来斗去斗到自己人头上了。我知道我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更相信，如果这么闹下去，得天下的真的会是共产党了。

0: 希儿，如果你肯放过他们，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我求求你了！海棠，审的怎么样？
2: 他什么也不说，只求我放了他的老婆和孩子。那怎么
1: 成？我们得拿着他的招供向南京汇报。我知道了。海棠，这谭一波是我们这行里的老人了。
2: 一般的审讯手段呢，对他没用的。我看呐，给他来点狠的吧。
0: 处长，那他的家人怎么处理？
2: 等他招供了，他的家人就放一马。
0: 我明白了。
2: 这次又立了一功，这谭一波出了事儿，副处长的位子可就空出来了。
0: 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海棠心无杂念。<笑>
2: 哎呀，海棠，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少杰也是这样，那什么处长不处长的，他根本就不在乎。哎，少杰这小子要是放风呢？ 他跟我都吹胡子瞪眼了，怎么样，少杰，在你心里的怀疑应该可以打消了吧？其实啊，少杰这孩子不错，我夫人说了，找男人就得找这样的。处长。
0: 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2: 我才说两句，你就不好意思。

0: 你不是在担心谭一波吗？
1: 他是共产党，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呀？
0: 也许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梁爱堂在西南总署只手遮天，他看谁都像共产党。

0: 我就喜欢他这小蛮劲儿。你就是贱呗，走吧。
1: 哎呀，以后我就死缠烂打了。就等着他这小身段儿，以在我的怀里。
2: 来来来来，开车了。哎，
1: 好了，不说他了，咱们说正事儿。
2: 这还一波一倒，咱们处理的副处长这个位置，可就空出来了。
1: 怎么了？
2: 老季，按照你跟处长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个副处长十有八九的是你的。
1: 我才不稀罕要呢，别说是副处长，就是处长我也不干。
2: 真的假的？
1: 当然，
2: 咱们处要是论资排辈，应该我首当其冲啊。
1: 哈哈哈！早说呀，我不就是想当那副处长吗？没问题，弟弟支持你。
2: 老哥就等你这句话了。哎，今后在处长面前多提了个免职金。
1: 哎呀，用不着那么麻烦，回头我跟周叔叔说一声，这个处长就让你当了。
2: 哎，最好是饶人劝阻，别让周
0: 坏了！啊，
1: 还要撞着人了！
0: 这是，我晚上约了脚总的人打牌，我怎么给忘了呢？哎呀，不好意思，哥哥，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喝酒了。
1: 约打牌啊？那行，那你领我见识他们。
0: 行啊，正好他们三缺一啊。
1: 走。
0: 哎，你带钱了吗？
1: 钱。
0: 我跟你说啊，这帮兔崽子打牌打得可大了，没有个十万八万根本下不来。
1: 哎呀，要头
0: 怎么了？
1: 哟，可能着凉了。哎呦，这后脑勺，哎呦，哎呀，哎呀，扎疼。
0: 没事吧？
1: 哎呀，呦，这是着凉了。那不好意思，那就不能去了。
0: 那你说好了一块去吧。走，没事。
1: 这，哎呀，这真不行。哎呦呦，哎，
0: 真头疼啊，
1: 着凉。
0: 行，曾哥，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哎，
0: 正好，好好琢磨琢磨于汉军，这种人啊，不能小视。
1: 那你欠我一顿酒啊。
0: 放心吧，今天晚上我赢钱了，明天请你吃大餐。
1: 行。改天啊，必须赢。
2: 韩军，有点意思。
3: 处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案例资料。

0: 少杰人呢？下班了吧？
1: 韩一波的事情，他怎么看？看法都是针对梁海棠的。具体点，梁队长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权力上没有节制，确实挺让人担心的。你怎么看？
0: 我不了解谭一波，也没有审讯过他，所以也不太了解。梁队长真的这一次是完全出于工作，还是因为之前和谭一波的过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
1: 什么？
0: 不过这次梁队长可以毫无顾忌地查处谭一波，下一次他就不知道把矛头会指向谁了。
1: 有些事情啊，我不方便出面。你呢，带我去看看谭一波，顺便问问他，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有无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0: 好的。

营救谭一波的第一步就是要取得看守室的钥匙。就在今晚，陈少杰必须有所收获。

0: 木兰子，这连月什么事都有，不新鲜。哎，好歹也是个副处长，现在留个这般田地。
1: 看着吧，梁队长马上就升了二号人，别看是个不简单喽。是啊，
0: 看着梁副队长这年轻的秀目，在做起事来活腻了。
1: 这好难说，我跟你讲，少说多看，祸从口出，
0: 明白吗？
1: 明白。
2: 哎，你们说，聊什么呢？没聊什么。紧张成这样，肯定没聊好事。不敢。
1: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谭一波的事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2: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几个都给我机智点，明白吧？
1: 明白。谭一波
2: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没情况。梁队长刚走没影，
2: 倒是挺安静的。
1: 这刚用的心昏过去了。
0: 陈秘书、刘大哥，你们先聊着，我去给谭一波送饭。
2: 等等。是谭一波的饭吗？
0: 是。
2: 伙食还不错。阿刘，
1: 哎，
2: 从今天开始，以后谭一波的饭由你亲自送。
1: 好的，
2: 走，跟我进去看看。
1: 好。

0: 你也在这儿？乔小姐怎么会到这儿来啊？
1: 处长让我来看看谭一波。
0: 正好，乔小姐劝劝谭副处长，让他该吃饭吃饭，别把身体搞垮了。好，你们谈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江公的人，他是处理的老人，所以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只要你说出你的上级，还有你的组织关系，他就保你不死。我是孤男，那你怎么解释梁队长所说出的那些巧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希望是共党。

陈少杰反复思索着自己的营救计划，先将看守室的锁打开，然后把那几个狱卒支走，将谭一波带到总署一层的储物间里。那里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衣服，待一切就绪后，拉响楼内的警报。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看守室的时候，谭一波已经从后门逃脱了。

0: 哎，今儿来的够早的。
1: 啊，这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
2: 油嘴滑舌。
1: 喂，啊，知道了，一会儿过去。乔小姐，处长大人有请。

0: 谭一波自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啊！天哪！昨天晚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
0: 昨天你去看过他吗？我怎么不知道？
2: 我的意思，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今天早上吃早饭。

0: 刚才他们去巡房，发现他死了。
1: 怎么死的？说是打碎了碗哥的碗。
0: 梁队长，潘一波该认的罪都认了吗？
2: 还没有。
0: 我让你起草的认罪书写好了吗？
2: 已经写好了。
0: 曾超，这事交给你吧。

0: 科长，这是认罪书。
1: 去吧。哎，等一下，门口等着吧，接走远了。
0: 是。

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个我知道，咱们之前兄弟有过节，但是我这是身不由己，你也知道，处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哎，都是有苦难言。说心里话，你这一走，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到了阴曹地府啊，要想起我，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谭兄弟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有仇啊、有恨呐、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我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很人才很那很不得的才跟我接触到
2: 我的心不能够了。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啊，对，
1: 怎么样？这边查完了，好了，先回队里吧。
2: 明白。

0: 一无所得，一无所获。
1: 正对的，咱能不能换个路子？
2: 什么路子？
3: 查查他到底见的谁？
4: 那你也得先得找到金鸡的手机啊。
1: 司机说，那个聊天界面有个转账记录，备注叫王者风范。他还说了句赏你的，这个赏你的我觉得有点轻昵，不像是刚认识。
2: 赏你的，赏你的。哎，陈医师，那些粉丝李斯连他的都查了吗？
4: 挨个查了，都没问题。啊，唯一一个天天联系他的，右下角那个白手记，他天天私信骂他。不过说来也挺奇怪的，金鸡这么横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拉黑他。
2: 哎，金鸡的账号是不是被封过？
4: 是。
2: 孙权，马上查，金鸡拿黄小杰的手机注册的直播账号，快！
5: 孔美珍，怎么可能呢？金鸡头发上的唾液，染色体是 XY， 是男性啊。
2: 我倒不是怀疑他，我是怀疑他回了老家之后，为什么整整3年都没有消费记录，

0: 我们找到了彭美珍的家，黄小杰没在。不过，我们发现了金姬的遗物，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是金姬死亡的第一现场。
1: 现场还发现了一具白骨，需要你们过来一趟。

0: 案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都说你们手上有些什么线索，证明你先说。
1: 是。
0: 我们提取到三组血迹，分别来自于这三名受害人：金鸡、黄小杰、彭美珍。第一组血迹形成于3年前，主要分布于桌角和地面，和这具尸骨的时间几乎一致。第二组血迹形成于1周前，已经确定为死者金鸡，血迹呈滴落状和擦拭状。 还有血泊，可以确认为第一案发现场。第三组血迹应该就是黄小杰的。现场除了3名受害者的指纹，还有第4个人，可以确定就是凶手。不过库里没有这个人的信息。
2: 我从笔细胞中提取到的 DNA 显示，这个人就是彭美珍。他身上还有多处骨折的伤痕，时间有早有晚，基本可以断定他这10年内曾受到了多次的伤害。
3: 虽然致死伤也是在头部，但和金鸡不一样的是，他不是被斧头砸的。颅骨上没有其他伤痕，可颅骨上的伤痕和桌角对应一致，所以有人认为他是撞击桌角而死亡。另外，他没有被分尸，所以我觉得他是意外性死亡。
4: 金鸡明显是被有预谋的杀害后又被分尸，杀人手法前后不一致。 而且第一具尸体和第二具尸体间隔了3年，黄小杰的失踪和金鸡的死亡时间又很近，从时间上看，没有什么规律。彭美珍如果是3年前死亡的话，当时她应该和黄小杰、金鸡在同一家
5: KTV 上班，但是黄小杰当时说彭美珍人在光华街，但是她的尸体是在家里被发现的。黄小杰在现场遗留的血迹很少，人很有可能还活着。
6: 经济案牵扯出了彭美珍案，这个彭美珍消失了3年，但是她的丈夫王书礼竟然没有报警，就重大嫌疑。所以接下去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王书礼。通过你们手上的线索，不难发现这个案件不是连环杀人案，而是有预谋的行凶。不难看出这个凶手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黄小杰，所以尽快找到并且救出黄小杰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7: 一定要严惩凶手。是。白手机，有事儿问你。走啊。你跟你老板认识多久了？得有个3-4年吧。你见过他老婆吗？见过。
0: 什么时候？刚
7: 开业的时候。后来呢？经常见吗？后来就没再见过。他说家里老人身体不好，老婆就回老家照顾老人去了嘛。他们夫妻感情怎么样？切，我现在事儿我哪知道啊？不过我感觉应该不会太好吧。怎么说？我跟你们说，你们可别说是我说的啊。他这个人好面子。说。 我以前给 KTV
8: 送水果的时候，就见过他老婆。你不干也不会干，对不起。这跑这比我还重要是吧？不是我说啊。 怎么今天敢抢我的男人？我是不是说了，马总来了必须我接待？你什么身份呢？面子比我都还大了。给我弄到后厨洗盘子去。后来啊，我就来这凉面店打工了。哎，刚开业那天啊，他老婆一进来我就知道是 KTV 那女的。他去
5: KTV 找他老婆的时候，你在吗？这没什么印象了。
9: 他最近都按时来店里，
7: 倒是按时来，不过下午走的挺早。他经常
0: 去哪儿？
9: 不知道。
0: 郑队，搜查证、钥匙都在这儿。
9: 和房东说明过情况了吧？
0: 嗯，
9: 让他保密了。
0: 医生，去那边，秦杰，去那边，守好各个路口。 以防王书礼突然回来，
10: 明白。

0: 怎么了？本来想在家就把你解决了，可警察来了，就让你多活一阵。这个地方早就该被毁了。
1: 救命啊！
0: 喊吧，就算再狠，也没有人会听到。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哎呀，美珍最近真受欢迎，
1: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是他自己有那个本事。嗯，这倒也是，要不是那天他替我挡着，那个马总肯定饶不了我。
0: 你以后小心着点，马总。哎，
1: 对了，姐，明天帮我去选几个衣服。
0: 你想要什么样的？
2: 清闲的、性感的我都想要，我自己不会选。是你们让他走上了这条路，我把他捧在手心里。可你们呢？让他被那些男的灌酒，让他给那些男的陪笑。
3: 灌了很多很多的酒，不是爱喝酒吗？酒让你们喝个够。

0: 找到了装金鸡头颅的箱子，我没敢带走，怕打草惊蛇。你再确认一下这个血迹是不是金鸡的。
1: 王叔，你家还有别的发现？
2: 除了箱子，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血迹。黄小杰应该在别的地方。
3: 那个消失的垃圾桶，到底把它弄去哪儿了？
4: 三年，没想到你们一直活在我的身边。那天替白手记给他送赔偿金，也就认出了那张永远也忘不掉的脸。所以我把他烧了，丢进河里，就让水好好的把它洗洗吧。不过，我把他的头放了回去。 在外面让当了一辈子，死了就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吧。你杀了他！姐，他还愤怒的看着我。<笑>
5: 他有什么好愤怒的？我为什么没给他机会？
4: 是他自己为了钱来送死，虽然说是不要。 我还是来了，这是我警告，不过是勾引男人的把戏。没想到，没想到要不是因为你，他也不会走上这条路。你们为什么不能安静的烂死？为什么要打扰我们的生活？

0: 高壮，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郑队，我们还在监视，
0: 继续布控，我马上过来。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警察的情况，电梯出来了。行动暂停，保证群众安全。收到。
1: 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2: 刘子，带着你的人走吧。
1: 洪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3: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
1: 洪哥，后会有期。
2: 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
3: 洪哥，哪有你说的那么？

0: 全啊？
1: 是，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
0: 红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2: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1: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
0: 红哥，你说我们除了吃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1: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
0: 那好吧。
2: 那我呢？
1: 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
2: 哦。
0: 那红哥，那那笔货呢？
1: 别在王掌柜那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3: 哎，加把劲儿，
4: 快点，快点啊！别磨蹭，要下雨了。
5: 装上，装上啊！都装好。
6: 王嫂，
5: 哎呦，
6: 你比
5: 三掌柜，你来了，
6: 你比你啊！
5: 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7: 彭统领过来，
8: 哥，去那边。
7: 哎，统统过来，过来，过来！
9: 陈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6: 这个二头知道，王嫂，你得过来。
5: 哎，太监，
9: 你的二头？
5: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
6: 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
5: 哎，好好好。哎，太君，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思。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10: 对对对。
5: 这是第二组的组长，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对了，这是第三组组长，叫孙。
9: 行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5: 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
6: 对，他们都是当地人。嗯，
5: 嗨，干活干活，干活啊，都算吧，干活啊，都干活啊。
11: 来来，大外甥来，
8: 快点快点，
11: 上来来。
9: 你的从来没有见过，凉面正经拿来。
5: 好好。
9: 你的哪里的人？怎么当二头的？
5: 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9: 金三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
6: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胆大的好。
9: 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6: 是的，是汪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9: 啊，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活，亏待不了你的。啊，
5: 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9: 你的干活去吧。
5: 嘿嗨嘿嘿嘿嘿，那我就干活去了。哎，你们慢慢聊。
6: 冈村君，怎么查得这么严？
9: 昨夜，仁东五子的列车在泥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6: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嗯。
9: 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9: 你知道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
6: 这个我倒不清楚。
9: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就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6: 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9: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此事不要让金山知道。
1: 嗨，宗七金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目问题。
2: 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1: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2: 哼，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1: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宗七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2: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0: 哼，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打架！
1: 打死你！打！
3: 哎呀，打死你！放手啊，放手啊！哎呦呦呦呦！快，站住！
0: 给我打！
3: 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来来来，走吧，走吧，
1: 起来，
3: 走，
1: 起来，站住！起来！
0: 哎呀，你醒好
3: 起来！别打了！走走走！
1: 给我打！打！
4: 哎呦，三掌柜啊，你这伤得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2: 王三，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
4: 哎呦，三掌柜啊，你看你这血出得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2: 里面有棉花啊。
4: 哎呦，哎呦，哎呦，三掌柜啊，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2: 他们为所欲为，我得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哎呀，
4: 三掌柜啊，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啊，
2: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洋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早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不光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
4: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4: 三掌柜啊，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2: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4: 哎，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你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2: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4: 哎，您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2: 那是当然，

0: 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1: 哎，这不就结了？
0: 什么的结了？
1: 哎，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0: 当然是冈村君。
1: 哎，你看，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冈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0: 哎，哦，亚西，快快地送我去宪兵队。

0: 我说那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冈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1: 嗨。
0: 冈村君，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1: 嗨。
0: 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吗？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 松崎君，平野君，
2: 嗨，
3: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4: 嗨，
0: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3: 冈村君，我改正。
4: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2: 啊，
0: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2: 哎，快点啊！哎，快点！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宋琦和平野，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
5: 哎呦！ 恭喜三掌柜，发财打打的，快活打打的！哎呀呀呀！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我们米西米西的用，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打打的，你得明白？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
6: 今晚喝酒打大的，是的，你得明白，明白。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支茅厕。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
7: 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6: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了。
7: 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6: 可是他们枪多，
7: 几杆枪？
6: 四把，两把手枪，两把三八大盖。
7: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儿。
6: 哎呀，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7: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6: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7: 那年他被抓，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哎，对了，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
6: 不知道他能来吗？

0: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1: 行，那就叫上了。
0: 嗯，哎，老洪，再叫上彭亮、林中、卢汉、小坡。
1: 嗯，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
0: 嗯，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2: 洪哥是我的

0: 歌啦，
1: 啦，敬你一杯。好酒量，你看，
2: 真行啊，
0: 孙子，哎，回来。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啊，打打得好啊，不愧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打打得可靠。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女人。
1: 你喝多了啊，你就睡觉吧。
0: 谁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我没喝多，
1: 我没喝多，
0: 我没喝多，我没喝多，
1: 我没喝多是吧？
0: 没喝多，
1: 我敬你杯，来，
0: 没喝多，没喝。
3: 哎呀，你喝酒一点都不厉害，王三，苏秦军的厉害，让苏秦军多喝点，
1: 大掌柜的，
3: 让苏秦军多喝点。
1: 哎，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来，你的酒量好。
4: 哎，你等等啊，等等啊，你什么意思？
1: 我没酒，大大的好。
4: 没酒，
1: 哎，太君大大的好，大掌柜大大的厉害，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啊，哎，喝酒的意思，好
3: 啊，苏秦军的厉害，苏秦军的酒量，
1: 哎，好，
3: 再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也喝。
3: 行，你得喝。
1: 好，大大的好，大大的好。
4: 撒狗了，撒狗了。
1: 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吗？哎呀，
3: 哦，好听，好听。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王四，你也回去睡觉吧。
1: 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啊。
3: 哦，我得明白。
1: 来，
3: 苏秦君，
1: 三掌柜，和你喝酒。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好，喝酒，
1: 喝酒。好。
3: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都差不多了，来时已经倒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快了。鲁汉林、鲁汉小坡呢？已经在阳河门口等着了。好，咱们走。哎，老胡，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得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怕什么怕？
0: 好，听你的，怕他个熊，走。
2: 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啊？你输了，喝酒，喝酒啊！送去，送去去。啊！明爷爷，走，我送你去睡觉。
3: 我不睡觉。 我要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快活，唱歌，快活，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十八节。
1: 八嘎。

0: 咱们的生意。
1: 啊！啊！啊！

0: 这个就归我了，就此别过。
1: 九哥，保重。

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俘虏。

0: 歇会儿吧，红子。
1: 哎，
0: 哎呀，哎呀，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
1: 哎，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哦，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2: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2: 走走走走，
1: 去。
2: 爹啊，
0: 哎，
2: 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去吧，这孩子。
1: 哎，怎么了？忘带东西了。
2: 进屋里说啊，走走。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洪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0: 我怕了。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贡啊？哎呀，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
1: 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的，你说是不是？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手，我跟你说啊，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
0: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
1: 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啊。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0: 应该呀。
1: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0: 那当然了。
1: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0: 应该呀。
1: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
0: 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是啊，反正他死无对证。你这一说，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1: 哎，去吧。
0: 走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3: 你来晚了。
2: 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来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3: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2: 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一会儿啊。
0: 过生日啊！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逍遥快活去了吧？啊，
2: 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去去去，
3: 干活去了啊！
2: 哎，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吧！
3: 我不去，我跟大。

0: 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1: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0: 我不去，
1: 快去！
0: 好好好，我去去去。
1: 哎呦，哎呦，哎呦，这肚子！
2: 杀人了！杀人了！
3: 啊！怎么？
1: 你说什么？
2: 怎么回事？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
1: 啊！哎，这你咋呼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啊！
3: 这！
1: 哎，干什么？跑什么？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2: 这强哥，你说这……
1: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我去看看去。

0: 三掌柜，来，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1: 把我的眼睛。

0: 把这里给我封锁住，一个都不许出去！快！太君，太君，太君，出事了，出事！快！太君，
1: 王所大院，
0: 太君，
1: 一个都不能放过。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三掌柜还活着。
0: 山君，告辞君，你过来，我跟你说，杜八路袭击了我们，我差点就没命了，你一定要抓住他们。我知道了。王三，好，三弟。
2: 大大的，我的医院的主任，干活大大的，
1: 放心，好好的，干活，干活的，
0: 走吧。

0: 队长，除了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哎，二头弟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1: 快走！
0: 二头，你得过来。

0: 从今天开始，你暂时代理镇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哎，明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奶奶的，这鬼子真是挣钱不要命啊！啊，三掌柜没死，哎呀，都怪我，你俩当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奶奶的，我……哎呀，哎，老洪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2: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 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这也奇怪了，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洪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那该怎么办呢？
0: 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哦，也是啊。哎，这冈村还说什么？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
3: 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嗯，
0: 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4: 打开看看。
0: 啊？怎么了？哎，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1: 你说呢？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0: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1: 洪哥，这一票我李炯没少出力吧？
5: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4: 好，就这么着吧。
0: 老洪，哎，这。
4: 九哥，给。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0: 嗯。哎，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多了。谢了，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1: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1: 哎，不是，哎，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好，

0: 二位，告辞了。
1: 开呀！我就不信这邪了，开！地杠，
2: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
3: 你看我的啊
1: 啊！天杠！
4: 哎呀，又输！哎，
5: 强哥，
1: 哎，强哥
5: 来了，
0: 又输了！你们几个，
5: 过来，过来，过来！
6: 强哥，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
0: 你们都在啊？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啊！
7: 这怎么上班啊？
6: 我不去。杨恒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7: 对呀，就是啊。
0: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
6: 我们哪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8: 是啊，
0: 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7: 不上，不上，
0: 都不上班哈。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7: 哎哎哎，别走！哎呀，
0: 放手，放手，
6: 先别走，
8: 别走啊！
6: 把话说明白。
0: 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道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7: 不是，
6: 不是，不是。
0: 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啊？
7: 都我们害怕呀，
6: 害怕嘛，
7: 这死人了，
0: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7: 这
6: 知道了，
7: 这就是就是。
0: 宪兵队要是真抓了，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啊？
6: 是
8: 是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6: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8: 好，强哥，明天我去。
7: 强哥，我也去，
8: 我也去。
6: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0: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9: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0: 哎呀，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了，也不拿人家白忙活。
9: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0: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
9: 哼，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行了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0: 哎，老洪，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杨恒的事儿，不想都不行。哎，
9: 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能不想吗？哎，强哥，啊，杨恒没事吧？
0: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似的。
9: 那就好。
0: 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9: 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嗯，
0: 我也琢磨着，老黄，嗯，要不我就不干了。
9: 就是啊，不干了，有洪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啊，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嗯，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我是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哈哈哈，恢复的不错嘛。
1: 我的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

0: 再多休息几天吧。啊，对了，金山君，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
0: 哦，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1: 甘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有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这
0: 王强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
1: 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
0: 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1: 嗨，
0: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
1: 感谢冈村君的关照。
0: 加油干！
1: 嗨，
2: 先生，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快走，
3: 快
2: 走！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王嫂，你不要说话，配合皇军打打底。
5: 红哥，
6: 怎么了？
5: 不好了，强哥被宪兵抓了！
6: 好家伙，跟我走！
5: 哎，等会儿。你们抄家伙干什么去啊？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之前，
6: 甭管了就
5: 错的。哎，红子。

0: 其他的，统统的跪下！
1: 跪呀跪！跪！跪呀！
2: 跪呀！跪呀！
3: 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
4: 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3: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4: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3: 我是汗脚嘛，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嘛，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
4: 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那……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
5: 嘿，你给我跪下！
3: 哎，
4: 不是，
0: 你的不好，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啊！滚！
4: 是是是。
0: 王嫂，你不要害怕。你的是杨恒的二头。皇军的对你大大的器重。杨恒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
3: 好，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0: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三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的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0: 他没有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嗯，十点多。你底为什么没有喝醉？我喝的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1: 哎呦，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
2: 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哎，
0: 姬翻译，你开玩笑呢吧？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你去问问呢。
2: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放开！
0: 对不起，太君，对不起。
2: 对不起，太君，
0: 姬翻译啊，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嘿，
2: 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我，
0: 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2: 你，
0: 这酒行嘛，天天进去，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个屁呀、啊！我招，你够了。
3: 王三，啊，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
3: 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心里难受啊！我这，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哎呦，我，
0: 王三，
3: 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
0: 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4: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0: 姬翻译，你瞧你这话说的，你啊，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4: 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哎呦！
3: 太君，大大的冤枉啊！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 你想见死不救吗？
5: 会杀人吧？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天杀的小鬼子，让人鬼子没扎上，真不是东西。你们得最后五分钟，再不说，死了死了你！别杀我们呀！别杀！
0: 太君，太君，太君，我说，我说，游戏，你说，我估摸着这事儿八成是土匪干的，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我，要么是国军干的，我是土匪，是小马，是罗连浩瀚，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5: 八哥，
0: 太君。 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我说，
3: 游戏，快快地说！
0: 哎呦，太君呐，太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呐？啊，
1: 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

0: 吉凡爷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呢！
1: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0: 太君，太君呐，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最清楚了。我跟你说，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太君呐。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小岛少佐，报告，
2: 进来。
0: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3: 那天确实是王桑报告的。
0: 哎，你看，你看，你看看，嗯，哎，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 吉凡爷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不
3: 要跟我这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你，
0: 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我又只有福啊，又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
3: 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
2: 太君，我看需要对他用刑。
0: 太君呐，吉凡爷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
3: 你，
2: 你闭嘴！
3: 真是。
0: 太君，我这个人胆儿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那我还敢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 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大大的良民呐！哎。
2: 没什么事。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哦，嘿，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
4: 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啊，
2: 谢太君，谢太君。哎，太君，他不能走啊！太君，
4: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哎，
2: 他们的不行，啊，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4: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 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呢？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招谁敢来呀？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嘿，你他娘的又……哎，太君，太君，
2: 他们。
4: 可以走，太君，他们不能走啊！你闭上说话。嘿，嘿。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不过，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你要负全责。
2: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0: 哦，冈村君，
1: 金山君，你不在医院好好的休养，叫我来干什么？哎呀，不用休好了。金山君，你的表情出卖了你，但是已经不碍事了。啊，你要跟我说什么？说吧。你上次来说，他们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央行的形象。
1: 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
1: 不。
0: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2: 那太好了！
0: 哎，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2: 啊，还太好了！

0: 三掌柜好。
1: 王嫂。
2: 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
1: 你弟近来可好？
2: 我挺好，啊，挺好。
1: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扮得漂亮，
2: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发财大大的。
1: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2: 啊，
1: 明白。
2: 哎呦，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1: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
2: 哦，三掌柜，不是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2: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2: 哦，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
1: 你弟没有明白，央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
2: 哦，啊，
1: 还是老样子，情报底打打底，奖励打打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弟明白？
2: 哎，明白明白。哎呀，哎，老洪啊，你说我这心里咋越来越没底了呢？
3: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2: 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啊，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吗？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这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

0: 就是不踏实
1: 啊。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吗？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哎，要不我不干了吧。
1: 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它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
0: 嗯，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1: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0: 嗯，
2: 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一看。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
2: 哎，那还不是因为太君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儿哪有今天呢？
3: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2: 哎，嗨。
4: 嗨，葛村君，这是什么葫芦？
3: 哦，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
4: 哦，
3: 暂存在你这里，明天晚上12点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
4: 哎，
3: 王嫂，
2: 嗨，
3: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方锦仓库好好地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嗨，一定一定
4: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哎，各位，哎，跟我来啊！这边，这边啊！来来来来来。来，哎，那边的啊。那边，那边，哎，那边的。
0: 听岗村说啊，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
1: 哎，能不能偷出来看看？
0: 哎呀，小鬼子看得严实，岗村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1: 哎，成。哎，让小坡啊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2: 我说你们几个啊，先听听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哎，
5: 好好。

0: 行吧，大掌柜，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1: 不行，
0: 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1: 不是，老三，这是规定。
0: 哦，明白明白。哎，好嘞。哎，进来进来。啊，把那瓶黄黄也搬。啊，那边那边。
2: 好嘞。
0: 啊，哎，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办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啊。哎呀，大掌柜呀，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呀，真是不容易啊，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嗯，
1: 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
0: 对对对对，来来。
1: 哎呦！

0: 好嘞，那边啊！啊，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办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
1: 哎呀，
0: 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

0: 哎，那个大掌柜啊，哎，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哎，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1: 辛苦您啊！
0: 哦，哎，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2: 哎，好好，哎，
0: 大掌柜啊，没事没事。
2: 哎，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哎，这笔货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0: 好好，放心放心，我得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
2: 这个，
0: 哦，谢谢谢谢。
2: 哎，
3: 乔哥，
0: 小花。
2: 啊，小花，那个买点东西啊，等着用呢啊。
3: 好嘞。
2: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明燕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我先去。快点啊！哎，明燕，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3: 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你再帮我看看，
2: 小婆，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我问谁借我？哎，算了算了，哎，明燕，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3: 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2: 是，嘿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大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3: 是啊，
2: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3: 哎，这样，红哥，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2: 嗯，快去，小心点。好。
4: 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
3: 哎，
5: 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真的有事，不好意思啊。哎，你怕国寒，我就要签到，你叫什么名字？
3: 你想怎么样？
5: 我救了你，感谢我，早知道小吃好吃，你来吧。哎，走，咱们喝羊汤去。来碗，稍等一会儿。哎，来两碗羊汤。哎，好好好。
3: 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好，哎，羊汤来了啊！
0: 了，
1: 用处达达的消炎。
0: 消炎，
1: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血消炎止痛，用处达达的。
2: 叫什么？
1: 白浪多西。
0: 白浪多西，白浪多西吧。啊，
2: 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3: 给我看看
2: 啊，
3: 来，
2: 啊，买回来了，
3: 中吗？多少钱啊？
0: 小哥，药瓶就在里面。
3: 啊，
2: 哎，新鲜的散子，
3: 好嘞，好嘞，够吗？
2: 谢谢，谢谢。啊。

0: 哎呦，嗓子，哎呦，哎，你得买了好吃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呀，大哥，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哦，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1: 馓子，
0: 哎，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这
1: 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0: 啊，不是，这个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
1: 嗯，大大的香，
0: 好吃吧？嗯，
1: 大大的香，
0: 这都是给您的哦啊，我。

0: 老洪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0: 啊，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
2: 那这事儿不对，这是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2: 洪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心医院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吗？
0: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心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2: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1: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
1: 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心医院生产的，
2: 叫什么白浪白什么多西。
1: 哦，白浪多西，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2: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0: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
0: 好啊，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
1: 啊，
0: 小波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心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心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心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2: 好，
0: 我一定查清楚。
2: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
0: 探探这药的来历。
2: 行啊，
0: 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2: 嗯，
0: 好。
3: 哎，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啊，哎，呀西，boss，你干活打得好。
4: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呐。
3: 哎，我要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
1: 奖励，给你的，
3: 奖励。
1: 哎呦，哎呀，好好好，多谢大掌柜。
3: 好说好说。
1: 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3: 货有问题吗？
1: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3: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1: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
3: 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
3: 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1: 哦，
3: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底。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

0: 来敬酒。
1: 哎，好嘞。来，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4: 大爷，你的心肠嘎当的坏，他肩上有油，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的宪兵队死了你，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呐。
0: 太君您还好吧？
4: 你的良心嘎当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4: 好，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4: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是。
6: 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
4: 是我渡边，你瞎了吗？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6: 嗨，
4: 哎，走，
0: 你慢点啊。
4: 谢谢你，
0: 到了。
7: 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7: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4: 辛苦你了。
0: 哎，慢点啊。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0: 真的。
1: 不要偷，偷的不好。
0: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1: 还上就好。
0: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0: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3: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猎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0: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0: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我问她这些做什么。
3: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0: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4: 哎，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5: 好好好。
4: 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您，您多喝。
5: 王三，你的酒大大的好啊。
4: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5: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4: 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5: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
5: 好好好，
6: 都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0: 是是。
4: 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啊？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5: 那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4: 这不是说12点军猎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5: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4: 哦，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哦，慢点。哎呦呦呦，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哎，好好。
5: 是火车站吗？今晚的军猎什么时候到达？
7: 今天晚上没有军猎。
5: 没有军猎？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猎押送药品物资。
4: 大掌柜啊，怎么说？
5: 车站调度说没有军猎，冈村的骗我。
4: 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大掌柜，哎呀呀，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呦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
5: 冈村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
4: 啊，哦，
5: 宪兵队吗？冈村队长在不在？
7: 冈村君不在。
5: 慢干。
4: 哎呦，大掌柜。这怎么了？这
5: 冈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
4: 啊！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大掌柜，

0: 我要去找岗村。
1: 哎，大掌柜，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岗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啊，既然这岗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什么事儿？这
0: 就按你说的。
1: 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
0: 你得看着办吧。
1: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0: 你得拿钱付工资。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大掌柜，你可慢点。
2: 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3: 继续。
2: 是。

0: 钥匙，
1: 嘿，大掌柜啊，你起来了。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
0: 在这儿呢。
1: 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
0: 快，啊，
1: 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
0: 哎呀，钥匙，药品已经装上车了。
1: 哎呦。 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拿货。
0: 什么？
1: 军烈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0: 什么？
1: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0: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你，
1: 哎，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0: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
2: 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赋做工资？
0: 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2: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0: 哼。
2: 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0: 我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2: 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0: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2: 王嫂，你得好人打打底。 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1: 哎，谢谢太君。

0: 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活。
1: 起初，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
0: 数来数去，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嗯，你得。
2: 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是。
3: 二连班长，
2: 啊，
3: 我又叫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2: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
3: 生日？没看见太君发火啊？不是，跟我去看一遍再走。切。

0: 胡班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哼，真有意思。
1: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啊？
0: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1: 嗨，李先生。 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这话说的
0: 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1: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既然如此，
0: 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
1: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
0: 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2: 你要干什么？
0: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哼，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哎呀！
0: 姓李的，你。
2: 胡班长，这是
0: 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哼！哎呦，哎，你家什么破门？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2: 姓李的，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0: 现在港村也不怎么来洋行了，
1: 看起来他们已经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这是好事。嗯，尹碧星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
0: 拿情报换钱。
1: 对，
0: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1: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
0: 就不提供装傻卖呆。嗯，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1: 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哎，老黄，要不？
0: 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起码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啊。拉队伍必须先有枪。 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嗯，
2: 傻鬼子，嗯，傻鬼子。
3: 傻鬼子，嘿，这小子发癔症了。亮子做梦都像打鬼子。哎，
4: 瞧瞧，来呀，吃肉了，卖包子了，吃肉了，卖包子了，哎呦，瞧一瞧，看看，
3: 哎，
4: 大爷，这赖皮脓疮扒了头，剃吧。
5: 管你蓬头垢面拉他人，照剃。

0: 这边，
1: 好。
2: 旧帽一剃了之，
3: 新衣从头开始。啊，敢问大爷贵姓？两点一马缝。
4: 哎呀，冯大爷，我可找着你了，跟我说说山里边情况怎么样？
3: 张司令让我捎信来了。
4: 哎，老侯，你快告诉我，这山里怎么说的？
2: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4: 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侯。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
2: 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亮和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合，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
4: 也好。
2: 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4: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2: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5: 卸车，
4: 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5: 我要问，快卸车，快
4: 啊！好嘞，哎，卸车，来啊，卸车，
6: 快，跟上点啊，
4: 快过来，哎，干活，哎，
7: 加把劲啊，
6: 好，
8: 哎，把那个地主
6: 接了，
8: 快点，
4: 哎，弟兄们，来，都过来啊，
6: 来。
4: 听我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举后松啊！
6: 好，
4: 去吧，去吧，来，慢点，
3: 太君，等他们装完货，我就清点，
5: 一定要清点清楚，一间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的
3: 啊！好。
5: 清点清楚，
3: 是，
5: 听清楚没有？
4: 来，
5: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的。
3: 啊，好。

0: 太君，哎呦，太君，王子，装好了，
1: 你得打的好。来人，封门。太君，全部装车了，你签字吧。
2: 把这个车推到三股道上吧。
3: 啊，好嘞。哎，对，这个车皮几点挂走啊？
2: 不知道。
3: 哦，好好。

0: 他奶奶的，还有半个小时，恐怕来不及呀。不急，就对不起小鬼子。
1: 强子，哎，刚忙完，现在没活了，来抽根烟，来来，
0: 强子，有事儿吗？
1: 大成哥，这2闷罐子能不能晚点发呀？
0: 多晚？
1: 怎么着也得天黑了吧？
0: 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进来。
1: 报告太君，三股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0: 八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1: 我也不想啊！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0: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1: 那要多长时间？
0: 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1: 什么？四五个钟头？八嘎，
0: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站务。三股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
1: 是是是。

0: 好家伙，好，有机枪、马大盖子，还有几枪子弹，机会来了，必须得搞。
1: 哎呀，幸亏老张帮忙，改挂到晚上9点那趟车了。这趟车是从赵墩到临城的短途票车。
0: 那行，咱们就在进临城之前劫了他。
1: 哎呀，可问题是，这是一辆闷罐子车，车门都是用粗铁链给绑着，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脚蹬，又没有把手，车开着怎么上啊？
0: 就算有困难也得搞，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哎，你甭管了，这事儿啊，我一定会搞成了的。
1: 老洪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装卸货没有我，恐怕鬼子会怀疑。
0: 哎，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我想办法啊。
1: 嗯，哎，你还是叫上彭亮他们吧，人多，办法也多。
0: 好，你快去吧。

0: 红哥，到临城的这段路有两个弯道，车速都会放慢，这个时机把车最好上。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
0: 可直接上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
2: 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
1: 红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0: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嗯，
1: 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2: 对呀，
1: 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
0: 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

0: 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了，应该有五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门关车，这一段二十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十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门关的中间，并且撬开门，
1: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0: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
2: 红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0: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六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2: 好，
0: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它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0: 我们一定要把机关枪给机关枪。红哥，林哥，彭亮他们来了。红哥，以后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红哥，一共是3款步枪，2箱子弹，对吧？
1: 切，看，还有机关枪呢。
2: 哎，小鹏，坑挖好了吗？
1: 早挖好了。
2: 好，咱们走。等等。

0: 怎么不打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的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

0: 抓人了！
1: 抓人了！
2: 抓人了！
1: 你们
2: 前面抓人了！快跑！
3: 王嫂，王嫂，怎么回事？
4: 这个您一定得听我说啊！当时我们装货的时候啊，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了。您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呢。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5: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6: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4: 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3: 冈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脚夫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7: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3: 出了什么事？
5: 这批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我觉得荣佐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
3: 是啊，
4: 掌柜的，
3: 你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4: 你这哎呀
8: 王嫂，你弟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
9: 找您钱？
3: 不用找。王嫂，
4: 我跟您说，这没法干了呀。
3: 闹情绪的不要，火车是不等人的，你得快快组织起来卸货的干活。
4: 大掌柜啊，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吓个半死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
3: 王嫂，你得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4: 不
3: 是出错的是他们。我得向你道歉。
4: 不！这没法说了，这。
3: 你得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得做朋友，打他就好啊。
4: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下属磨刀病了。
3: 磨刀病，
4: 磨刀病就是神经了。

0: 这恶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哦哦，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了，这活真的不能干了。哎，这样，我得惩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轻松点。强哥，
1: 不是我，
0: 强哥，
1: 哎，
0: 顺子，你来干嘛呀？
1: 我来拿点东西。
2: 你拿东西干什么呀？这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您瞧瞧，您瞧瞧。哎呀，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召回来，熄火啊！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好。
2: 拿着，拿着。哎，王三，你得好好的干，我得给你加钞票的。
1: 哎呦，
2: 哎，刚才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0: 我。
3: 哎，大成啊，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
2: 哎，
3: 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没法干了，我。
2: 哎，王三，王三。

0: 两村正宗。杨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你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杨行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0: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
0: 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1: 嘿，
0: 我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1: 嘿，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我担心这些枪啊。
2: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4: 嗯，小坡也该回来了。
5: 哎，文哥，强哥，哎，
3: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3: 哎，这白天没什么事吧？
5: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那儿。
5: 那我过去了。
3: 就是，
2: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4: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打小鬼子多来劲儿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3: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4: 全送走啊！
3: 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2: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
3: 嗯
2: 嗯。

0: 红哥，是我。怎么样？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巡逻车朝他们冲过来了。啊！
1: 红哥，那边有个孙子，咱们先躲躲。
0: 咱有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
1: 那枪怎么办？
0: 红哥，
1: 嗨，鬼子朝他们冲过来了。
0: 三哥，
2: 呆着就别动，
0: 我去把他们引开。
2: 小心点，红哥。长官，
3: 刚刚看到有人跑进树林吗？
2: 是的，
3: 包围树林。
2: 哎，包围树林。
4: 快，快，快！

在那边，抓住他，追！

0: 这是良民的干活，晚上得为什么出来？太君啊，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冒着黑往家赶呢。
1: 爹，我害怕。
0: 闺女不怕啊，这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啊，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2: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啊，跑过去。哦，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
0: 给我追！嗨，走。
2: 啊，
0: 大嫂，谢谢你啊。
3: 哎，哦，你等一下啊。
0: 啊。
3: 那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啊？我爹，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0: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真的。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3: 好。
0: 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
3: 大嫂，
0: 你家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
3: 嫂子，六子回来了。
0: 嫂子，来，
3: 哎，不用，哎呀，不用，
0: 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着，来。嘿，哎，嫂子，芳龄哥过三期了吧？
3: 啊，刚过。
0: 你说芳龄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3: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
0: 那高胖子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哎，芳龄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芳龄给……嫂子，嫂子，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再加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嫂子。
3: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芳龄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
0: 哎，嫂子，真是苦了你了。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芳龄哥。
3: 这有点钱，算我一点心意，你拿着，嫂子。哎，六子，哎，不用。
0: 嫂子，
3: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哎呦，
0: 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上来。啊，
3: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0: 行，啥人？嫂子。
3: 这个人高高大大。

0: 眼睛亮亮的，模样三十来岁，像个练武的。
1: 你打听他干啥？
0: 找他替方林报仇。
1: 报仇？
0: 对，报仇。

0: 静上哪儿找去？
1: 他答应能替我报仇了，
0: 那不就结了吗？
1: 可我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0: 那你怎么认识他？啊，
1: 见过一面。
0: 嫂子，这你也相信啊？
1: 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0: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魔怔了，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父呢。
1: 你师父？
0: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吧？我师父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1: 嗯，你师父能帮吗？
0: 嗨，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嗯，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1: 啊，那应该的。六子，得多少钱啊？
0: 怎么也得十块大洋吧。
1: 十块大洋？行，就这价。
0: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1: 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0: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办呀？
1: 哎，你看好着呢，给5块钱就行。
0: 哦，5块钱是吧？啊，好。
2: 外卖到了。
0: 哎，给你，哎，来。
1: 哎，好，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
1: 放，走，咱回家。走，跟娘回家。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小姑娘，来块糖吧。
1: 可便宜了。
2: 凤儿啊，娘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到站了，咱该下车了啊。
0: 羊烟卷喽。这一路上咱们碰着可真是缘分了啊。
3: 就是。
0: 哎，你到哪站来着？
4: 到
5: 前面一站。
4: 下一站。
0: 哎，咱俩好，
6: 黄鹂草。
2: 哎呦，冯大爷，
0: 哎，你时间长来家里做客吧。
6: 哎，好啊，
2: 凤儿，快叫爷爷。
6: 真乖呀。嗯，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啊，
2: 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6: 哦，都半年没见了。
2: 啊，是
6: 还好吧？嗯。
2: 哟，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6: 啊，
2: 嗯，哎，走，凤儿，下车。
6: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2: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傅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6: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2: 嗯，照你这么说，

0: 就没指望了。
1: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方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0: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0: 哦，共产党。
2: 嫂子，你托我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3: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2: 啊，是吗？他叫啥名？
0: 共产党。
2: 啊，共产党。
0: 啊，你认识啊？
2: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0: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2: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4: 太感谢你们了。
5: 哎，要是红哥给咱每人也都换一把二响就好了。我要是有钱，啪啪啪啪啪啪，我全给他们撂倒了。
6: 哎呀，小子，别动，别动。
4: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
7: 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4: 老红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出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7: 哦，那谢谢张司令。您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
8: 拿过来，拿过来，我们可都是你的。
5: 都把良民证拿出来，老师听见没有？啊，
9: 我是良民的。
5: 看看，仔细一点搜查。
4: 拿过来，这一家。
5: 哎，你等
7: 等等，啊，哎，啊，哎呦，太君，太君，
5: 太君来查良民证。
7: 哎，这是我的良民证。

0: 你得找你弟，什么地干活？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你得早庄地。
1: 啊，是，我是老枣庄。你得撒谎，新办的，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1: 你弟是八路的干活。哎，太君，哎呦，我是大大的良民啊！哎呀，哎呦，哎呦，太君，哎呀，哎呀，感恩太君，哎，您来了，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家来了？啊，哎，屋里坐，屋里坐啊！
0: 王嫂，
1: 你的家？哎，对对对，这是我的家。你看这位呢？ 他是我爹，这位啊，他是我表哥，啊，我把他请来啊，这个得干活，啊，这个得干活，啊，
2: 开路，
1: 走，太君慢走啊，
2: 太君慢走，老黄。
1: 来，我来个煎饼。好，瞧一瞧，看一看。
3: 你给我多放点啊！啊，这个要吗？
1: 哎，要要要。
3: 好嘞，
1: 谢谢。
2: 等一会儿啊！
1: 哎呀，哎，这马上就好了。
2: 一会儿给你包上，你就拿走，边走边吃。
1: 哎，还没给钱呢。
2: 哎呀，行了行了，狗汉奸一个，别理他。
1: 哎，这帮狗汉奸都不是东西啊。
2: 对呀，
1: 真是的。

0: 姑娘你好。哎，姑娘芳名啊。哎，姑娘，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现打洋八块。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不认识你，你没什么好说的，请让一让。
0: 哎呀，我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哎，让我来帮帮你。
1: 你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让开。
0: 姑娘你别生气嘛，闪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啊。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太君。好，辛苦。太君慢走慢走。姑娘。姑娘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呀。姑娘你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姑娘怎么样，闪个脸。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啊。
2: 谁呀这是啊。放开我奶奶的。
3: 谁啊？他奶奶的！
2: 你别走！
3: 不要哭！事情就是这样的。
4: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3: 是。
4: 不过，永吉君素来喜欢花姑娘，也是咎由自取啊。
0: 冈村队长，那个袭击我的人，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
4: 你看清他了？
0: 没有。
4: 那你怎么枪毙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君，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
5: 哎呦，老洪啊，你还敢当街收拾吉翻译？你胆子可真够大呀！这两天小鬼子都疯了，到处抓人呐。听我说啊，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啊，
6: 对呀、
5: 啊，
6: 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了。
5: 哎呦，弄死一个吉翻译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了，那可就坏大事了。
6: 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小子，你放心啊，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5: 这该死的吉翻译是该收拾收拾，够仗人势的一个杂种。
6: 那两拳啊，也够他受的。
5: 行，吃饭
6: 来。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这样下去可不行，总让人提心吊胆的。虽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这样一来，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
7: 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
5: 老胡，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啊？
6: 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咱家的院子又宽敞，现成的焦池，我看，不如让你红哥收拾一下，办个炭厂。
7: 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5: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多多读了那时候就开始那种的，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了，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木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对，抽抽死。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带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6: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八大杠，然后摩托车。

0: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百公里的路，她从未喊过一声累。
1: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2: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十步深，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3: 起码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旗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3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比五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庆。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1: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
2: 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
1: 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3: 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1: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4: 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3: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4: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3: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1: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5: 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1: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4: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3: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6: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7: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8: 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1: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8: 谢谢。
7: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4: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3: 哪儿找的？我也想有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4: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9: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10: 快游啊
9: 快游啊，快点。
4: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3: 我可没拿你的。
4: 是吗？那是谁拿了？
3: 我没有。
7: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6: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1: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长，我现在在坦甘尼卡湖，慈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妈妈姐姐，拜托了。
2: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3: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甘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4: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达尼卡湖。
1: 坦达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3: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5: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 谢谢你，
6: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7: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6: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3: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8: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9: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6: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0: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6: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8: 又让他跑了。
6: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8: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0: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3: 来吧，我这有吃的。
8: 谢谢了。
1: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5: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5: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6: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5: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6: 鸟也要晒日光浴？
3: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5: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1: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6: 这么确定吗？
1: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他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6: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1: 看哪，好多贝壳。
5: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1: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磁雕做的贝壳堆呢。
5: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6: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
3: 它们都是磁雕呀。
1: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11: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6: 但你们也是磁雕啊，磁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3: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甘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磁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磁雕看起来不喜欢。
1: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3: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
12: 快游，快游，快游，快游！
3: 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6: 快点跟上它。
1: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3: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1: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3: 坦甘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1: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8: 我没拿贝壳。
6: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磁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8: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3: 他说的是实话。
8: 如果你们没有要

0: 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1: 哦，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2: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1: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3: 为什么？
1: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4: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2: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5: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2: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6: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2: 不用客气。
1: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7: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4: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6: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2: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4: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8: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4: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8: 我才不是那样的。
9: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10: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7: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1: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11: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7: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11: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7: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嗯，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1: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7: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11: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7: 谢谢你，呱唧。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11: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7: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1: 没问题，妈妈。
7: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11: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7: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1: 再见，妈妈。
11: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1: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11: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12: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呢。
11: 嗯，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1: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1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1: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11: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1: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

0: 他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1: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他变成这样的。
0: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0: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1: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0: 包子，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1: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3: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2: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4: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3: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叶鹰。
0: 它是一只若叶鹰，挂件还以为它是石头。
3: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叶鹰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5: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1: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3: 据我所知，若叶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6: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叶鹰的情况。
2: 遵命，队长。
1: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叶鹰的安全。嘿，跟我来。
0: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1: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0: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7: 真臭鼬！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1: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0: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叶鹰。
7: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1: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0: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1: 喷臭液，快跑啊！
0: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挂机，需要医生的帮忙吗？
1: 我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0: 呱唧，
1: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叶鹰离开。
0: 走不了了。
8: 我们是眼镜蛇，
9: 非常可怕的。
0: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1: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0: 什么路？
1: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3: 呱唧，若叶鹰现在怎么样了？
2: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3: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9: 我也是这么说的。
3: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5: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1: 那是什么？
5: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他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他们的动物。
1: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10: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0: 但是你根本没碰到它。
1: 这也是假装的吗？
10: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

0: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1: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2: 我是真的。
3: 嘘，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2: 谢谢你帮忙，舅舅。
3: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4: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2: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4: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5: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4: 海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6: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5: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2: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4: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5: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2: 蝙蝠怎么样了？
4: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2: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4: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6: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2: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5: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4: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6: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7: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5: 这可说来话长。
8: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
5: 哎呀！
9: 我的老天爷呀！
8: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5: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8: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10: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11: 太棒！
12: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8: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4: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5: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8: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4: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8: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13: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8: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14: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5: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8: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5: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9: 我的天哪！
15: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
6: 你没受伤吧，皮特？
16: 安然无恙。
6: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吧。

0: 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2: 爷爷，你没事吧？
3: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1: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4: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3: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5: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2: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1: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6: 咸的。
0: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4: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6: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4: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0: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7: 怎么回到大海？
0: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2: 嘿，亲爱的爷爷。
0: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4: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0: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5: 嗯哼，
4: 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嘿，小心点，
7: 船太晃了。
4: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0: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2: 前方有障碍。
5: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8: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4: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8: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4: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8: 哦，太感谢你们了。
6: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7: 这次不是我。
8: 对不起，是我碰的。
4: 哦，你是。
0: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2: 没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9: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2: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9: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5: 别过来，
9: 我现在不饿了。
2: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4: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10: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4: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0: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2: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兔兔兔。
5: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

0: 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1: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2: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3: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2: 海鲜自助餐呢？
3: 嘿，你怎么能这样？
2: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3: 我不是让你离开。
0: 就快要成功了！
1: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2: 啊，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0: 重返大海！
2: 呀哦，船就要沉没了，
1: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2: 遵命，爷爷。耶！
4: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5: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0: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1: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6: 再见了，爷爷。
1: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0: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7: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5: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

0: 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6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

0: 年，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自治区首家沉浸式 AI 机器人综合体验空间“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日前在鄂尔多斯开馆，场馆汇聚国内前沿智能装备，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编程机械臂、AI 交互、无人机对战等。针对青少年科创教育，场馆搭建系统化 AI 科普研学体系，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定制课程，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编程实操、科创竞赛等活动，培养青少年创新与实践能力。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6月10号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等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中国打造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就像是智能汽车的软件地基，它可以统筹调配汽车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运转。今后全球车企研发智能驾驶相关软件都可以用这套中国技术作为基础参考。6月11号，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举措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来自国铁集团的好消息。从昨天起，带娃出行的家庭出游又多了一个实惠新选择。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儿童旅客现在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票价在成人折扣价的基础上再打5折，享受实实在在的折上折优惠。这次升级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每个订单最多能包含9名旅客，非常适合家庭或团体结伴出游。购票后在30天内启用即可，方式也很灵活，既可以提前预约席位，也能在有剩余席位时直接刷证进站。儿童旅客会有工作人员确认有成人陪同后放行。说完了地面上的便捷出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地下。您每天乘坐的地铁、轻轨，在正式载客前要经过怎样严格的体检呢？据央视新闻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国家标准，并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新的体检标准特别聚焦乘客体验，新增了车内甲醛等空气质量检测，并对空调、照明、噪声控制等提出了更高标准。这份新规不仅仅是一份技术文件，它直接将我们出行的安全感和舒适度转化为了可量化、可执行的硬指标，让人感到踏实和期待。出行体验在升级，我们常用的工具也在迭代。根据京出网和豆包官方发布的消息，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应用豆包正在扩大其专业版的灰度测试，预计本月下旬正式上线。据了解，专业版将提供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等高阶服务，最高一档的年费超过5000元。但豆包官方也特别强调，用户日常使用的搜索问答、写作生图等基础功能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免费。这算得上是 AI 工具迈向深度服务的一次清晰探索。专业版为生产力需求提供了增效利器，而严守免费基础功能的承诺，也守住了广大普通用户的数字便利。一座城市的底蕴常常就藏在大街小巷的名字里。根据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发布的消息，一项面向全民的道路征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一直到今天都还可以继续投稿。这次公开征名的是全市51条新建未命名的道路，您可以通过邮箱、电话或信函等方式参与投稿。我们常说啊，自己是城市的主人翁，家门口的路叫什么，这次您真的可以说了算。这不仅是参与城市建设，更是为城市

0: 留下了一份独特的文化印记。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场即将上演的盛会。根据掌上巴彦淖尔的消息，2026年全国热气球锦标赛已经定档，将于7月17号至24号在磴口县举办。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次承办这项国家级 A 类航空体育赛事，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50支赛队带来竞技和表演。开幕式上还能看到跳伞表演和热气球夜间喷火游行等精彩活动，为我们的夏日出游提供了一个心旷神怡的新选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那距离端午假期刚好还有一周，节日的味道已经开始浓了起来。那各地的龙舟队更是卯足了劲儿。
0: 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这几天鼓声震天，号子嘹亮。那队员们到底练得怎么样呢？又有哪些独门绝招？咱们先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动作整齐，气势十足。
2: 每天训练5-6个小时，我们队员已经自觉地刻苦训练，我相信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1: 铜仁市碧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二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队员们平时缺乏水上训练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贵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平时他们除了在锦江水面进行集训，还有一个室内基地可以训练，基地内配备了循环水流系统，能模拟真实水域的流速和水感，可一次性容纳50多名队员同时训练。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龙舟比赛，我感觉非常兴奋，训练也特别的投入。
1: 据了解，今年端午节前后，这里将举行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1支队伍参赛。
4: 隔着屏幕都觉得热血沸腾，这就是咱们传统龙舟的魅力。其实说到端午，除了看龙舟，那更让人期待的就是3天的小长假了。
0: 目前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那这么火，大家都飞向哪儿呢？民宿游又为什么成了增长新动力？一起来看报道。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4: 计划出行，但是还没买票的朋友可得抓紧了。体验完即将到来的出行热潮，我们再来关注大自然送来的一份软萌礼物。
0: 眼下正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的繁育期，在乌海甘德尔山上，成群的岩羊携带幼崽在山间嬉戏觅食，活脱脱一幕组团遛娃的温馨场面。
5: 初夏时节，甘德尔山绿意渐浓，十几只岩羊结伴觅食，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岩羊时而互相追逐嬉戏，时而跟随母羊在悬崖峭壁间跳跃攀爬，练习岩壁生存本领，时而依偎在一起晒太阳。它们长相呆萌，行动灵巧，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映成趣。
6: 今天上山呢，见到了8只小羊羔，非常惊喜。这个他们今天能够出来一起出来玩耍，已经。

0: 不送有十来天了，他在每十几分钟就要给小羊羔喂一次奶，而且有的时候呢，小羊羔出去玩和小伴伴玩的玩的红就忘了，走远了他都要回头找一找，来互相关心关心，看一看这个小羊羔跑哪儿去了。
1: 岩羊被称作岩壁上的精灵，每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是甘德尔山岩羊集中繁殖的季节，此时山上植被生长旺盛，为岩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0: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这个岩羊的数量和种群也不断的在增加，有些岩羊呢就能达到是年年在生产，产高率现在最终达到85%以上。这个每年呢能看到这么多小羊羔的诞生，让我感觉到呢非常的开心和高兴。
2: 这样和谐灵动的画面也实实在在让我们看到生态保护带来的改变。
3: 最后我们来关注健康，很多人颈椎累了酸了都喜欢去按一按，但是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对此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明确提醒。
2: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4: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2: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5: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游乐场里进行趣味挑战，规定呢要将所有杯子依次收纳归位，而且最上面杯子上的乒乓球还不能掉。有一位4岁的小女孩不走寻常路，那她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6: 开始。

0: 我们家小朋友在台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有的小朋友他输掉了比赛会哭鼻子，然后我还对他进行了鼓励，没想到他来了一个无敌大反转。
1: 小小的年纪就懂得灵活变通，另寻解法，这份巧思太可贵了。看完可爱的萌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旅途之中。一辆列车上竟然藏着一位民间的脱口秀高手，他是一位卖冰棍的售货员，自带搞笑 buff， 张口呢就是各种押韵梗。枯燥的乘车旅途因为这位售货员的趣味吆喝变得欢乐十足。
2: 今儿来个冰棍，5块钱一根，10块钱一对儿，舔一口冒凉气儿，咬一口俩牙印儿，说了完还剩个棍儿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奶油冰棍儿啊，开美颜奖。
1: 欢乐过后，我们再来感受一把热血。近日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的训练画面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训练场上骑兵连的民兵们身姿挺拔，气势如虹，驾驭骏马驰骋沙场，一系列高能操作行云流水，尽显热血担当与飒爽英姿。

0: 密。这群英姿飒爽的民兵用坚守与训练守护一方平安，尽显家国担当。回归我们身边的暖心小事，善意呢从来不分年龄，小朋友的温柔最是纯粹治愈。在呼和浩特，一名小学生在路上发现一块弯折破损的公益提示牌，我们去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1: 孩子昨天放学看到广告牌脱落了好几天了，他就想粘回去让大家能看到，带他去买了胶带，够着又回家取了梯子，粘好后孩子特别开心，虽然是一个小的举动吧，但感觉挺有意义的。
0: 小小的举动彰显大大的善良。最后来看一段朴实的家庭温情，婆媳之间的美好相处究竟有多治愈人心。最近网上一段日常视频圈粉无数，一家人正在用餐时，女子下意识把桌子上的剩菜挪到了自己跟前，没想到婆婆接下来的举动格外暖心。

0: 后呢，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但是他在生活上是一个细节做得特别好的一个人。
1: 就每次吃蒸蛋的时候，我发现我婆婆给我的就是中间那一块最好的、最嫩的。结婚这13年呢，全靠我婆婆的帮衬。
2: 烟火日常最是动人，真正的家庭和睦是你来我往的温柔包容，是彼此珍惜、互相奔赴的真心。一个细微的动作里就藏着朴实的疼爱与包容。果然，双向奔赴的家庭温情最动人。这样温暖的家风，藏着家庭最安稳的幸福，也治愈着无数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让我们看见平凡生活里最美好的人间温情。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3: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形势。此前盘踞在咱们内蒙古东北地区上空的冷涡系统已经逐步东移远离，但目前冷涡后部槽仍在加深，同时西部又会有新的西风槽正在东移，两个天气系统相互配合。那么未来两天我区的天气格局仍将呈现为中东部多雨凉爽，西部地区晴热高温。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和东北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地区有中雨。今天的降水虽然雨量不是特别大，但由于不稳定，能量较高，上述部分地区的降水过程啊，可能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东南部的降水情况，降水强度偏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的过程。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12号到13号，中东部地区的气温会应声下降，降幅在4到10度之间。以通辽市的科尔沁区为例，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而到了明天将会降至25度，局地的降温啊是十分明显的。我们的视线转向西部地区，与东部多雨凉爽的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西部地区将会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气温攀升较快。那么未来三天，阿拉善盟大部、巴依纳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东北部、巴依纳尔市西北部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午后体感尤为炎热，公众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午后的紫外线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户外活动时啊，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补水。总体来看，未来两天我区中东部将以多雨凉爽的天气为主，而西部地区则以晴热高温为基调。雨天出行，请大家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防范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西部高温区域的朋友们呢，请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并留意大风天气对户外设施的影响。呼和浩特小雨，28到1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18度；乌海晴，33到16度；临河晴，30到15度；包头多云，30到15度；康巴什多云，

0: 9到14度。吉宁阵雨转小雨，26到11度。二连浩特小雨，30到1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8到1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3到19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多云，29到15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2到11度。满洲里多云，22到9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天韵摇篮曲》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会见侯启军，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内蒙古全速推进重点公路与农村牧区公路建设，1至5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内蒙古举行绿色发展中外记者见面会。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播出深一度调研报道，算力网来了夏天布局抢市场。
0: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栏目播出，呼和浩特市构建人社服务办事不求人长效机制。
1: 内蒙古9000多亩冬黑麦丰收在望，释放生态种养三重效益。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石化副总经理陈彦斌代表双方签约。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

0: 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并举，持续增强传统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统筹抓好新能源大规模外送和就地消纳，加大油气等资源增储上产力度，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努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内蒙古与中国石化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强15+5发展规划对接，围绕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新能源和新材料项目建设、绿电绿氢与煤化工融合发展、用能终端建设布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中国石化在内蒙古发展。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希望中国石化继续扛牢主体责任，以安全发展护航高质量发展。侯启军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石化各项事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优越，在国家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是中国石化重点投资布局的地区。下一步，中国石化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全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内蒙古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油气勘探开发、炼化提质升级、新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布局更多优质项目，进一步推动央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眼下正值公路建设黄金施工期，内蒙古全速推进重点公路与农村牧区公路建设，1至5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
0: 入夏以来，自治区各地紧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在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至新加木川沙公路工程施工现场，滩铺机运输车辆正在水稳层滩铺施工，项目总投资7040万元，全长32公里。建成后，这条公路将把 G334 国道与沿途6个嘎查打通，是完善乡村路网、便利群众出行的重要民生工程。
2: 这段川沙公路机动车道宽度6.5米，双车道已经完成5公里，大概10月份基本完成通车。
0: 1至5月全区农村牧区公路投资呈现向好增长态势，完成9.9亿元，同比增长14%。自治区重点公路项目也在高效攻坚，在赤峰 S28 乌丹天山高速公路天山西互通匝道桥施工现场，吊装建材输送等多道工序正在同步推进。鄂尔多斯纳龙高速建设全线31座大中桥已有30座完成预制梁架设，实现桥面半幅贯通。今年前5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5月底，全区公路项目开工里程5316公里。今年计划新开工的19个重点项目已全部出具行业审查意见，13个项目取得工可研批复。
3: 为保障项目按计划推进，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将本年度实施的重点项目按照建设任务、工程进度、手续办理等内容进行分解并加强调度。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93亿元用于公路建设。
0: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0号到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近40名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采访绿色发展相关情况，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巴西、日本、韩国等国媒体的记者。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呼和浩特举行绿色发展中外记者见面会。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介绍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参加并回答提问。见面会发布了内蒙古绿色发展情况，内蒙古立足2个屏障、2个基地、1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把生态保护放在压倒性位置。目前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46.48%以上。内蒙古经济总量跃升至全国第20位，人均 GDP 跻身全国前8名。

0: 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的含氯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1: 算力总规模31.5万匹，其中制算29.7万匹，均居全国前列。数字中心绿电使用率比例超80%，实现算力用绿电，绿电养算力。
0: 内蒙古从黑色煤海到风光清楚的结构之变，引起路透社、朝日新闻、香港商报等媒体记者的兴趣。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韦和章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依托绿色算力加 AI 领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建立区域生态质量动态评估体系。
2: 通过大数据、大模型，我们汇聚分析了近20年来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监测的数据，为实现生态系统现状评估、管控、考核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
0: 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兆胜表示，内蒙古坚持因害设防，坚持科学治沙，坚持工程治沙，近几年创造性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举措、新模式，为全国乃至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内蒙古经验。
3: 创新实施以路治沙，全区已建成川沙公路2700公里，带动治沙560万亩，形成道路围沙、工程固沙、植壁锁沙综合治理模式，实现沙区连片治理、闭环治理。
0: 在回答彭博社记者关于绿青产业发展提问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文川介绍，2025年内蒙古绿青产量率先突破10000吨，居全国前三。
4: 十五期间，我们重点围绕提高制青效率、拓展应用场景、加强青农管道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展规划和研究，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推动青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见面会后，中外记者将走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的工业园区、企业等，实地考察采访内蒙古生态环境保护、算力建设、风光能源、装备制造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和生动实践。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内蒙古台报道。
5: 从东数西算打通算力大动脉，到资源交易激活价值微循环，内蒙古的算力产业正在经历从量到质的蝶变。但算力网建好了，资源上架了，谁来用，怎么用？在内蒙古，一群先行者给出答案。他们不仅在使用算力，更在定义算力，用原创技术抢占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制高点。
6: 我明天中午左右把那个合同给您发过去。
7: 哦，好。
6: 行行，您那边着急吗？
8: 记者见到朱中阳时，他正忙着沟通合同细节。他带队针对包头稀土产业自主研发的梦溪大模型，还没正式发布，就接到1000多万元的订单。
6: 就是也不是说我们出去宣传的结果，是企业主动过来找。
8: 这个大模型凭什么这么吸金？
6: 对于稀土材料的设计的能力是远超这几个模型的。
8: 现有模型。
6: 对，我们拿这个模型生成的配方，已经在包头的3家企业进行材料的制作了。
8: 嗯，
6: 对，
8: 成功了。
6: 对，现在正在烧制过程中，很快就会有一个全是大模型设计的稀土材料诞生了。
8: 朱中阳从顶尖科技企业归乡创业，正带领团队在呼和浩特打造一个属于内蒙古的 AI 梦工厂。他不走大模型加 APP 的同质化老路，而是针对内蒙古稀土、能源、制造业痛点，开发三大底层模型。在智能制造领域，他们研发的黎珠大模型正让工厂质检产线实现黑灯工厂。
6: 我们让它去控制机器和产线，就是几分钟生成缺陷样本，数月变成数小时，检测准确率98%以上，然后样本生成就只需5分钟，效率提升100倍以上。
8: 让模型训练模型，是朱中阳要抢的人工智能与内蒙古优势特色产业的耦合先机，而让算力下沉到医疗健康领域，则是内蒙古卫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要抢的场景先机。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疾病早筛系统，采用医生端加患者端双平台，依托自研 AI 算法，挖掘血常规检验中的海量数据，对人体10大系统40余种高发疾病进行早期风险研判，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

0: 专属健康状况报告。
1: 从慢病的筛查步入到了慢病的筛查及管理这个领域，打造了多模态的检验技术，对疾病的早期筛查的准确率呢，能达到83.47%以上。
0: 内蒙古抢布局，企业抢落地，一套套大模型和 AI 系统在内蒙古诞生。AI 早已不是未来概念。今年自治区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开放六个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目前，全区已培育智能工厂176个，智慧牧场715个，10个公路口岸推行无人驾驶跨境运输。
2: 多个领域正在研发垂类大模型及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提供算力增值服务的企业、模型服务的企业、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企业等等，形成完整活跃的产业生态，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扎下根、长起来。
3: 算力网不在于网住了多少数据，而在于激发了多少创新。当内蒙古不再仅仅是算力的搬运工，而开始成为人工智能的定义者，从算力高地到应用洼地，再到如今的原创阵地，内蒙古便真正拥有了逐鹿数字时代的硬核底气。一个以底层研发加场景应用为核心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4: 乳酸菌是守护肠道健康、调节免疫力的健康小卫士，做成菌粉携带保存都很方便。但如何让乳酸菌在高温烈焰中活下来？内蒙古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简易低成本保护技术，成功攻克这一难题。
5: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瓶酸奶，咱们平时都很爱喝，好喝又助消化，这主要得益于里面的乳酸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想把这种有益菌做成菌粉保存，最怕的就是高温。喷雾干燥一加热，大批活菌直接就扛不住了，很容易失去活性。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实验室，看看我旁边的这支科研团队究竟如何攻破这一难关。
6: 喷雾干燥是目前工业化生产乳酸菌菌粉最高效、最经济的方式。它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造粉机，能在几秒钟内将液态菌液变成干燥粉末。为破解高温活菌留存率低难题，内蒙古农业大学王俊国教授科研团队紧盯技术堵点，摸索出一套实用办法，通过温和冷热刺激提前锻炼乳酸菌耐受能力，再搭配天然海藻糖为菌群穿上一层防护衣。
7: 最大的难点主要是如何做到一举两得，那么特别是菌株在进行应激处理的同时呢，将海藻糖等这些保护性的物质顺利地导入到菌体的内部当中，最终呢，逐步地摸索出了一个最优的参数。
6: 新工艺整套技术流程少，成本低，落地后可广泛应用于乳制品、功能性食品、益生菌保健品等领域。
8: 我们团队将加快技术中试与工业化适配进度，推动科研成果早日落地转化。
6: 内蒙古台报道。
4: 呼和浩特市以民生微实事为切口，解决人社领域突出问题，创新实施办事不求人专项行动。
6: 在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业务办理窗口，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提交相关材料。以往受制于环节等因素，退休人员退休几个月后才能领到养老金。现在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建立退休档案电子化流转、档案预审、退休审核超期预警3项机制，退休审核时限压减到5个工作日。
9: 退休人员能够在当月审核结束，退休的次月就能及时领取到养老待遇。针对存在异地缴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我们由原来1到2个月的办结时限，压缩到现在15日内就能办结。
6: 为解决群众找不到人、问不到事等问题，呼和浩特市人社部门破除各部门壁垒，明确16个交叉科室、29项业务权责边界，杜绝推诿扯皮，推行一窗一网档案业务内部协同流转，搭建多部门内部协同机制。
10: 通过一些内部的这个资料移送机制、内部协调机制，来减少他的跑腿。有一些业务是需要社保中心来帮我们办理的，我们通过内部，然后移送到这个社保中心，社保中心就给我们办了。
6: 通过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今年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两轮问题起底，深挖业务。

0: 5-7大关键领域329个问题，针对性制定出761条整改举措，重建201项工作机制，134项业务实现一窗通办，接诉即办平均办理时限缩短56%。
1: 即来即办，哎，而且你到哪个部门办，你告给你咋办，最后有短信通知你或者打电话，挺好挺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内蒙古9000多亩冬黑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冬黑麦是秋收后播种的一种抗寒性强、适应性广的粮食兼用型作物，在不额外占用耕地前提下，能够带来生态修复、饲草增产和土壤改良三重效益。
3: 我现在呢是在巴彦淖尔市的东黑小麦的实验田，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小麦呢，已经完成了抽穗，再过2天就要收割了。
2: 这处冬黑麦试验田是去年11月12号播种的，里面种着耐盐碱新品种白鸡一号，越冬率达90%以上。收割完毕后，地块将轮种葵花、青苎玉米等作物，一年两收，一地多用。
4: 它本身特性就是耐寒、抗旱，然后耐瘠薄，发芽之后耐低温，可以达到-30°C。收割之后要对它的下一个茬口进行一个衔接，我们把它叫做冬黑麦加模式。
2: 监测显示，冬黑麦覆盖地块较裸露农田降低86.7%的表土峰值，让冬闲田变饲草地，沙化地变生态田。
5: 咱们合作了9亩地，因为我也有药案，所以作为饲草的话，要比玉米秸秆这种粗饲料营养成分和价值要高。下一茬作物就是纯收入了，多个5-700块钱左右。
2: 目前自治区冬黑麦正在东部核心区规模化推广，在中西部试点加速推进。通辽市构建了超7000亩核心示范区。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通辽市农牧业科学院三方科研团队成功培育通草一号、通草二号冬黑麦新品种，亩产鲜草达2.5到3.5吨，可填补冬春季节饲草缺口。
6: 因地制宜深化示范，稳步扩大冬黑麦种植面积，完善多样化负重模式，重点支持通辽等地建设2种繁育体系，夯实共种基础，全力将冬黑麦加负重增草保储模式打造成为农牧民增收的标杆典范。
2: 内蒙古台报道。依托农区水土资源优势，内蒙古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推动畜牧业增产增量重心稳步向农区、半农半牧区转移。早上7点，在通辽市扎鲁特旗百顺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圈舍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定时定量定制饲喂，肉牛按照月龄、体重、体质强弱分栏饲养。今年合作社规模化流转土地1600亩，专门配套种植全株青苎玉米、优质饲草等专供饲草作物，构建农作物秸秆喂牲畜、牲畜粪肥还农田的生态循环链。
7: 我们合作社一直主打种养结合、以种保养的发展模式，我们每年配套种植全株玉米青苎，还从当地农户的手中收购优质秸秆，稳定地控制养殖成本。
2: 赤峰市敖汉旗黄羊洼镇哈沙土肉羊养殖产业园的50000只育肥羊6月中旬即将出栏，产业园依托就地种草、就近饲草供给标准化养殖模式，羔羊成活率超99%。今年赤峰市人工饲草种植保有面积达341.1万亩，饲草料年产量达838.4万吨，秸秆饲料化利用率稳定在86%以上。
8: 赤峰市稳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有序推动以育肥为主导的畜牧业增产重心向资源条件优越的农区转移，累计建成牛羊智慧牧场70个以上。
2: 今年自治区将持续提升饲草料供给保障能力，加快建设现代饲草饲料产业体系，对收贮利用青苎玉米、饲用燕麦、苜蓿等优质饲草的养殖户按每吨50元标准给予补贴，对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羊草200亩以上的养殖户分3年按验收通过面积每亩给予1000元补贴，对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饲用燕麦300亩以上的每亩给予100元补贴。
9: 大力发展青苎玉米、苜蓿等优质人工饲草种植，增加呢优质饲草的供给，推动呢养殖增量呢向农区半农半牧区转移，提高呢牛羊规模化。

0: 化的养殖水平，促进牛羊养殖呢量质齐升。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获悉，内蒙古预计于6月24号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今年内蒙古共设置4个录取批次，其中本科层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2个批次，高职专科层次分为高职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2个批次。除本科提前批 A 段采用顺序志愿模式外，其他各批段次志愿主要采用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模式。6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赤峰市煤制天然气年产能达26.6亿立方米，稳居自治区首位。1至4月份，煤制天然气产量同比增加1.09亿立方米，增长12.7%，产能与产量实现双领跑，缓解了区域天然气供应压力。自治区首家沉浸式 AI 机器人综合体验空间数字方舟机器人体验馆日前在鄂尔多斯开馆，场馆汇聚国内前沿智能装备，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编程机械臂、 AI 交互、无人机对战等。针对青少年科创教育，场馆搭建系统化 AI 科普研学体系，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定制课程，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编程实操、科创竞赛等活动，培养青少年创新与实践能力。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察罕纳尔国家湿地公园，记者拍摄到凤头屁梯驮着新破壳的幼鸟在芦苇荡间穿梭。凤头屁梯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偏好洁净的水域，对水质、湿地、植被环境敏感，其出现常被视为环境向好的标志。察罕纳尔湿地生态近年来不断修复改善，水清尾茂，饵料充足，越来越多珍稀水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度，乌海晴33度，临河多云转晴30度，包头多云30度，康巴什多云29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6度，二连浩特晴转小雨30度，新连浩特晴转多云28度，松山晴转多云30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3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29度，海拉尔晴22度，满洲里多云22度，额济纳旗晴35度，科尔沁又以中旗雷阵雨转晴33度，鄂图克前旗多云32度，固阳县多云转小雨28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21度，察哈尔由于后旗多云转阵雨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28度，临歇县晴转多云29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27度。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

0: 电视。
1: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的啦。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箭直达。嗯。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乐。